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意大利当局说，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型区域发生4.7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多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飛機原本飛往當地著名景點納斯卡地畫，當地警方說，星期六下午大約1點，飛機在位於首都利馬以南大約240公里的皮斯科機場起飛之後無奈墜毀。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個遊客和2個機組人員。事故發生之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到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5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5: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
6: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7: 缤纷旅程。
8: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9: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是啊，今天早这两小时，黄希文都是用同一个话题，将会送给大家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来自是八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其实真的有很多很知名的 artist 都是八月出生的。那在这个小时里面，第一首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我想你一听就会想起当年，哇，你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似都唔记得晒所有嘅歌词。我当年就有咁嘅感觉啦，唔知你系咪都系有咁嘅情况呢？咁系咩歌曲？听一听，系咪啊？当年你好辛苦，但系真系记唔晒啲歌词啊！

好清新的一把声音，在评判员心目中眼前一亮，当然有当年是20岁的 Dana 去代表在爱尔兰出席当年在 Amsterdam 举行的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的一个代表作而得到奖。是啊，头先我都讲咗啦，系咪里面好多好多系冇重复嘅歌词，你用好多时间先至都勉强记得晒呢？系 Dana 嘅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嘅，开始我哋今朝早嘅第二个环节嘅有缘相会。咁其实当年呢 ，Dana 咧，其实佢系英国人嚟嘅噃，不过就系用呢个爱尔兰嘅系身份咧系出席呢个比赛，咁所以都有少少争论。同埋最大嘅争论呢，其实就系呢个歌曲嘅系原作者啊。咁啊，当年有两位喺乐坛上面都有几有地位嘅系 artist 啦 ，Bill Martin 啦，同埋 Phil Coulter， 佢哋两个咧合作无间啦，就作咗 Puppet on a String 同埋 Congratulations 啦。咁啊，佢哋话呢个作品系佢哋作嘅噃。咁其实系现实嘅情况，其实呢个歌曲系好特别，嚟自两位唔系全职嘅音乐人啊，两位都系后生仔啦，系当年系20几岁啦，系喺 Dublin 嗰度咧系做呢啲系报纸嘅工作。咁佢叫 Derek Lindsay 同埋 Jackie Smith 啊。咁啊，但系佢哋当时籍籍无名啦。咁咧，但系可能你都记得，有请乐坛上边就有啲咁唔公平嘅情况啊。咁啊，头先嗰两位资深嘅 artist 咧，就 claim 咗系自己嘅作品，不过最后咧都得到平反啊。咁啊 ，Dana 就系1950年8月30日喺英国嘅伦敦出生。咁啊，所以当然就系我哋嘅八月之星啦。咁可能大家如果有睇嗰啲资料咧，都记得 Dana 后尾咧就从事咗一啲系政治嘅工作，系做咗咧系 European Parliament 嘅 member， 所以嚟之后就冇乜听到佢嘅歌曲啦。好，跟住出场嘅呢位八月之星就真系可以讲话系殿堂嘅人物。拥有好特别声线嘅 Louis Armstrong， 8月4日2001年喺 New Orleans 出生。

好特别嘅声线，成日觉得佢好似有弹上颈嘅感觉啊！当然就系殿堂级嘅歌手 Louis Armstrong。佢1971年7月6日69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啊！咁刚刚嗰个作品就系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就系 James Bond 电影嘅其中一个系 series 啦 ，On Her Majesty's Service 嘅主题曲。咁其实当年咧系 Louis Armstrong 身体已经唔系咁好啦，所以头先你听到佢嘅歌曲里边咧就冇佢惯性咁咧系吹一吹呢个 trumpet 嘅一个片段。是因为当年呢他已经是没有能力去再吹他是拿手戏 trumpet。咁跟住落嚟呢两位都是可以讲话是在乐坛的天王巨星。咁但是好可惜啊，两位都是属于呢是英年早逝。呢个 intro。冇可能你唔知是边一位。是在1958年8月29号在 Indiana 出生的 Michael Jackson， 他50岁的年纪已经离开了我们。

1987年，同名嘅大碟里面嘅第二个 single， 歌名一个字 bad 啦，真系啊！当年2009年12月16号，咁梗系6月25号，正正系 Michael 筹备紧佢嘅演唱会期间，就系传来呢个咁唔好嘅消息，系佢死亡嘅消息啦，享年咧系50岁啫。咁同 Michael 喺乐坛上面同样咁有地位，咁亦都系同样咁不幸咧，可谓英年早逝嘅有以下要出场嘅呢位女歌手。我谂佢嘅 vocal range 真系好阔好阔，所以佢嘅歌曲其实都好难驾驭啊！嗬。讲的当然是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两位乐坛合作无间的大师 Michael Messer 和 Jerry Goffin， 但其实是一个 cover 来的，乐坛成日都会发生这些事，一个 cover 呢竟然可以奠定一位新的歌手的地位。1978年已经由 Marilyn McCool 和 Billy Davis Jr. 是唱了先的了。咁大家都記得啦 ，Whitney Houston 咧喺2012年咧2月11號咧喺被發覺喺Hilton Hotel 啦，係Beverly Hill 嗰間咧嘅434号房咧係昏迷喺浴室嗰度啊。咁之後解剖咗就話佢係有心臟病發作啦，但係亦都可能有少少咧係 cocaine 嘅係藥物嘅引起，咁都係好可惜啦。終年係48歲。咁但係講緊係英年早逝嘅八月之星，其實仲有以下要出場呢一位喎，好靚嘅男中音嘅聲音，係佢嘅 signature song，Jim Reeves。

靓嘅男中音嘅声音，嚟自1923年8月20日喺美国嘅 Texas 出生嘅 Jim Reeves。咁啊，当年佢呢个作品1959年至1960年代咧 ，He'll Have to Go 打破咗一个好犀利嘅纪录啊！无论喺 Country Music 或者系 Pop Music 咧，都可以上到榜首咁劲嘅一个作品啊！咁啊，好可惜啊！1964年7月31日就传来佢嘅死讯啦，佢系自己驾驶自己嘅私人飞机途中咧，系失事而失去咗佢嘅生命，享年系40岁。咁但系喺八月之星，反为有一个歌手咧，可以讲话系歌手之中嘅最长寿嘅代表作。可能代表人物啊，唔系代表作。咁因为佢系96岁嘅年纪先至离开我哋，可能听惯英文旧歌嘅朋友都估到系边位啦。系啊，系 Tony Bennett 啊，佢1926年8月3日喺 New York City 出生啦。咁啊，2023年咧系7月21日咧，96岁嘅年纪先至离开我哋。女歌手之中，可能你记得 Vera Lynn 好长寿。男歌手佢应该喺榜首啦，好多好多作品都令到我哋记得佢。今日拣嚟 Tony Bennett 嘅《Stranger in Paradise》。

一个 musical， 1953年出现的叫 Kismet 里面就有这个这么动听的歌曲。咁喺 musical 里边咧，其实系一个 duet 嚟嘅噃。咁不过最先录成唱片嘅就系刚刚我哋分享过嘅 Tony Bennett 啊，就变成系一个系录唱嘅版本啦。佢当年1953年啊，《Stranger in Paradise》。咁啊，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咧，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系啊，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就足足有两小时可以尽情咁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两小时，黄希文所分享嘅所有嘅歌曲咧，都系嚟自八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八月出生嘅 artist 真系星光闪闪啊！跟住要出场嘅，亦都系当然系乐坛嘅大姐大。佢实在有好多歌，令到我哋都想一听再听。有时真系有啲选择困难症啊！我拣嚟比较近期嘅作品。

好精彩嘅一啲音乐嘅 arrangement。1998年嚟自 Madonna 系第七个 studio album 里面嘅 Ray of Light 嘅其中一个 single， 当年系上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咁 Madonna 当然系八月之星啦，佢系1958年咧8月16日喺美国嘅 Michigan 出生。咁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亦都系属于八月出生，8月10日1952年啊。但系关于佢嘅资料咧，就真系唔系好多。不过一谂起佢，就会谂起以下我同大家将会分享嘅歌曲，肯定你一啲都唔会觉得陌生。不过又谂唔到佢有其他嘅作品，我想同大家分享。Say You Love Me。

別嘅一啲音樂安排，係好少歌曲咧喺結尾嘅時候咧，好似頭先嗰首歌曲咁嘅音樂 arrangement 嘅噃。咁亦都係頗長嘅一首歌啦，有成六分鐘啊。希望又係嗰句啦，你唔會怪我偷懶，係啊。真係 Patty Austin 一諗就諗起佢呢個作品，就冇其他歌曲令到我哋記得。咁跟住出場嘅另外一位八月之星，其實情況都差唔多，亦都可以叫佢做温馨。

Wonder， 不過佢嘅資料就多少少。咁啊，講俾大家聽嘅，當然就係當年有一個作品，1977年咧，令到差唔多全世界都認識呢位歌手，係啊 ，Samantha Sing。當年係 Barry 同埋 Robin Gibb 咧，就特登為佢作咗一首歌啦。而當年咧 ，Barry 更加犀利嘅，係作埋佢嘅 backing vocal 添。講緊嘅當然就係 Samantha 嘅代表作《Emotion》。佢1951年8月5日喺 Melbourne 出生。

Samantha Sing Emotion。 是啊，咁可能 Bee Gees 嘅歌迷都記得 Bee Gees 咧，後尾咧亦都自己再錄翻一個佢哋嘅 version。 咁跟住出場嘅另外一位八月之星，好可惜啦，2020年3月20日81歲嘅年紀已經離開我哋。係啊，佢係嚟自 Texas 係好多好多歌手嘅original。出生的地点，所以 Texas 是一个音乐之都。他是1938年8月21日在 Texas 出生的。其实他最初就在 Country Music 界别就比较出名一点，但后来他真的很犀利，在不同的音乐的品种都是得到很好的成就，包括 Jazz、Folk、Pop、Rock 都是。讲到这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呢？是啊，他是 Kenny Rogers。咁啊，中跟住要出場嘅呢個歌曲，我諗亦都屬於係嚟自係歌曲之中嘅其中一個表表者，或者你要感謝你喺生命途中遇到嘅一啲係伯樂，你會對佢唱呢個歌曲。

Rogers， 1979年嘅好有意思嘅作品 ，You Decorated My Life， 亦都好希望喺你生命之中，亦都有啲咁嘅人物咧，你可以系对佢唱呢个歌曲。咁睇下钟，又差唔多要听9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游园商会。呢两小时华文全部送俾大家嘅都系嚟自一啲八月出生嘅 artist 嘅一啲歌曲。咁最后出场嘅呢个歌手，当年最初系 Raspberries 嘅主音歌手，之后1975年咧，佢就作个人发展咧，而亦都系做到好成绩嘅 Eric Carmen， 系啊，佢系1949年啦，8月11日喺美国嘅 Ohio 出生。不过2024年啦，前年3月10日，74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结束我哋今朝嘅节目，请嚟 Eric Carmen 演绎佢嘅当年去到 Billboard 100系第二位嘅歌曲，肯定你都会唔觉得陌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个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个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100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西班牙政府说，

0: 約60,000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進入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休達，目前已經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經自願返回摩洛哥，休達邊境局勢基本恢復穩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林德广场大楼。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型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又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弊啦，
6: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5: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6: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5: 系、啊，好提议啊！
6: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7: 太阳 人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

0: 杨小姐周建行嘅分享。
1: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嘅佛学讲座嘅题目系学佛因缘摘要之二。上一堂讲到四善法，只系讲咗两个，亲近善友同埋专心听法。咁今堂咧就继续讲翻第三同第四啦。第三是系念思维，第四呢就是如法修行。系念思维即是思维佛所讲的道理，好像经里面讲的譬如，就好像一些病人听到医生的教导啦，同埋俾佢知道啲乜嘢叫做药名，但是呢都唔能够医好佢个病嘅。你只系得个听字呢是唔能够嘅，是以服药才能够得到痊愈。就好像听闻十二分教等等的甚深的法义，都不能够得断一切的烦恼，因为只是得个听字嘛。应该是要以系念善思维才能够断除的，就是说除了听闻之外呢，你要善思维。他说因为思维呢先至个心得到解脱，何以故？点解呢？因为众生啊，常常都为五欲所系薄。五欲就我哋世间嘅种种嘅贪欲，包括财色名食睡等等，被呢啲系薄住。所以以思维佛所讲嘅教义嘅缘故咧，先至能够得到解脱。咁样嘅道理啊，思维因缘呢则能近于大波涅槃啦。即是说你能够得到接近于能够得到解脱啦。至于第四的如法修行，如法就好像经里面讲，譬如有人遇到一些难以治的病，他说有善知识来跟你讲，你就能够得到衰微山边病呢就可以得到痊愈了。点解咁样讲呢？佢话脾有良药，个味啊就好似甘露咁。如果能够服食嘅话呢，病呢就无所不愈了。佢话即系人啊能够系自心信系咁嘅事嘅话呢，即能够往脾山采服甘露，其病就会痊愈。而身呢就得到安乐。他说善男子断诸恶法，收集善法，宁舍生命，不犯禁戒。

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在《涅槃经》里面卷二十五呢，就有这些内容了。佛弟子如果不亲近善知识，不求名师的教导，不听闻佛经研究佛法，那就不能讲是学佛修行。因为不能够研究教理的人呢，不能够了解正确的佛法，听闻佛法之后，如果不用智慧去思考佛所讲的道理，则不能分辨真、伪、邪和正，难免遭受邪思恶知识的玩弄，亦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了。不能如法修行，就学不从师，又或者是懈怠放逸，不但有八弊丛生，终无所成，又好容易走火入魔。前面佛陀所讲的涅槃四善法，就是教导真心学佛的人一定要亲近善知识，然后依照闻、思、修三位的次第实践行持佛法。然而凡夫众生在未修正圣果之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善恶颠倒，常常会有业障深重的人呢，误把恶知识当为名师亲近。所以佛陀在三藏经典之中呢，屡次去指示我们真心想学佛的人必须分辨善知识和恶知识了。在《大波涅槃经》卷二十五里面又有讲，佛陀说：浮此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什么叫做名为如法如说，如说而行呢？自己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教人正见。若能是这样的话，则得名为真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即是自利，常为众生而求乐，即是利他。见他有过失，不谈及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这样的道理呢，就叫做善知识了。相反，其人就是恶知识了。恶知识、邪思，因为邪见的关系，常常利用佛教的名义作为掩护，大肆宣传妖魔符咒、邪法，而且诈骗人家讲一些符咒啊，是佛教密宗的无上大密法，甚至身穿僧服假冒一些出家人，而他的亦都不会离开种种的妄言两舌、恶口耳语，心呢就更加充满着贪嗔痴三毒。由于恶知识呢是拨无因果的恶邪见人，所以他们的本行呢同埋任务呢，就是显意惑众，到处呢去欺诳众生以破坏佛法，目的呢是贪求名闻利养。佛弟子若不具备善根深厚、正知正见、坚信信心，就好容易被那些外道啊、邪思呢所诱惑。信心不坚固或业障深重的人，一旦误入歧途而归依邪思，就会遭受妖业的邪法加持，终身呢就会效忠恶知识而成为邪魔的眷属了。从此就造作毁谤佛法，同埋会危害啊众生的慧命的大恶业罪，死后呢则会堕入无间地狱，万劫难以恢复人生。就是因为这样啊，只因为信心不够坚固而被妖魔诱惑，
以致求升天反而会堕地狱，岂不是令人悲哀吗？有人问，亲近邪师的后果咁严重，若人学法不慎被他人欺骗，那就万世悲哀了。然而一般人怎样去辨别这些邪师呢？恶知识又有什么特征呢？具有正见正知的人可从邪师十恶去认识恶知识。第一，为魔所使，如痴人认魔为佛，遂成为邪魔的使者。而第二，自赞毁他，称赞自己毁谤别人是恶知识的专业。第三，喜谈神通，妄语，他说自己神通广大而诱惑无知的信众。第四，妄自尊大，显说自己得道，未得他就说自己得，未证就说自己是证为圣者，自己封为自己是活佛，妄称大师。第五，诈现异相，即是假托游天堂啊，落地狱啊，以欺诳一切的众生。第六，以伪为真，常以外道邪法欺骗信众，说这些是真正的佛法。第七，不谈持戒，恶知识自身不持戒，所以他不敢说严持佛戒。至于第八和第九呢，就跟我们的贪嗔痴有关了。第八，贪心无厌，还要假扮啊，出家人呢，他的目的就为了贪享名闻利养了。而第九呢，就是他的嗔畏炽盛，邪思无忍欲心，他就会以金刚怒目去责骂他人。而最后的第十呢，就是邪见惑心，恶知识不信因果业报，自然会无恶不作了。造作口业重罪的人，如果知道死后会堕入无间地狱，惨遭无量的劇苦恶报，他一定不敢这样胡乱去作业。因此为了使现在未来一切佛弟子和种种的众生了知因果业报，如影随形，所以就从佛所讲的三藏、经、律、论这些圣典之中呢，就选择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呢，作为我们学佛修行的借镜。

释迦世尊住世的时候，在印度舍维国的东南方有一条大江，它的水呢又深又广，两岸必须靠渡船来往。江河呢就住有500多户的人家，因为没有道德文化的传播，这条村庄的人呢大多数呢都是他们的习性是比较光强、贪利、欺诈、无恶不作的野蛮人。有一天佛陀想度化他们，亲自来到这个野蛮人的村上，坐在岸边的树下。佛陀呢的身体就放出无量的光明，这些村人见到佛光深感奇异，惊吓不已，于是大家都来到佛陀的座前恭敬顶礼问讯。佛陀就为村民讲小欲知足等等的教法了。佛陀说，第一，不求未来所欲之事，是名小欲，得而不着，得到的不会贪着，就是叫做知足。他又说，亲近善友名师，修学善法，远离恶友及种种不善之事，是名小欲，弃恶行善，傲善好施，不生悔心，有恩于人，不忘报答，是名知足。佛陀又讲，人生于世，能知足者虽贫名富，不知足者虽富是贫。即是话你能够知足呢，就算虽然你好贫穷都好，其实是好富裕的。反而一些不知足的人，他虽然好富贵，其实就好贫乏了。这个时候世尊就说一句偈言，他说，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佛陀为了这些村民讲了很多妙法，但是大家虽然听闻佛法，但在心里面呢不信真理，照常呢敢去诈骗啦，乃至懈怠，不能够信受佛法。于是佛陀呢就以他的神通力变化一个人，从江南水面步行而来，他双脚呢不沉于水。此人来到佛陀的座前，以最恭敬的心呢叩首礼拜。村人见了非常惊讶，频频呢走去探索究竟。我们的祖先大家都居住在这个江边，从来都没有听说有人能够水上行走。请问先生啊，你是什么人啊？你有什么道术而能够啊涉水不没呢？咁可否啊话俾我哋听呢？咁呢个变化人就讲啦，我系住喺呢个大江南岸嘅愚冥人。愚冥人即是愚痴嘅人，听说佛陀喺呢一度，我为咗求学道德妙法，特登啊赶嚟拜见佛陀嘅。我到到岸边嘅时候呢，先至发现喺江上呢冇船可以渡河。我就问岸边嘅人，江水有几深啊？咁对方就话唔系几深嘅，只要你赤脚就可以行过去噶啦。咁我就相信佢嘅说话，就咁样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嚟咯。我只系诚信不疑而已啫，冇乜嘢特别嘅艺术。咁呢啲村民呢听咗之后啊，大家都目瞪口呆啦。佛陀就赞叹咁讲啦，善哉善哉。你能够啊执信成帝，可渡生死之冤，数理之光何足为奇。于是世尊呢就有个偈仲去讲啦。佢就话，信呢能够去渡冤，涉就为船师，精进呢除苦，智慧呢就能够渡彼岸啦。你有信行为圣所欲。

乐无为者，一切薄解。信能得道，法智灭道。从文得到智慧，所道有名。信之与戒，为义能行。见夫道位，从事脱冤。村民听闻佛陀所讲的信能道冤这个见证之后，大家都心开意解，信心坚固，发愿皈依佛法，增三宝，受持五戒，成为虔诚的正信佛弟子了。佛陀再为村民讲信心的殊胜。佛陀说，能信三宝者，是名第一富。再讲，因有信心故，则不做诸恶，一切诸功德，以信为使命。信亦如河涧，洗流甚迅速，能令于心意，速疾至善法。虽有多财宝，能胜信巨富。虽有财富者，失财则贫穷。若其命中时，舍之而独世，无除至后世，信财不丧失，行上至随俗，累劫受快乐。世人积财宝，能生彼贫疾，信财则不已，见则生欢喜。于诸财宝中，信财最为上。愚者不明财，唯信是实财。以信布施者，财物得增长。不能施彼者，果报转渺小。以上是出自《法句譬喻经》的卷一，《大庄严经论》的卷二。学佛的根本就是深信佛经所讲的善恶因果业报，不能够深信因果业报者，就是拨无因果的恶见人。因此信佛虽先深信业果，就是相信有因必有果，有业必有苦，这个真理了。苦是从不善生，欲灭众苦，虽修身口意善业。就好似出妖经卷十讲，护身恶行，自正身行；护身恶者，修身善行；护口恶行，自正口行；护口恶者，修口善行；护意恶行，自正意行；护意恶者，修意善行。身厌恶行及口恶行，意气恶行及诸伪恶，身修善行，口意亦已，于今后世永生善处。又讲关于佛陀住世的时候，在舍维城之中有一位长者的仔，他出生之后就知道自己的宿命，就成日讲生死是极苦这句说话。就是这句说话，所以长者和他的夫人乃至邻居都觉得很惊奇，因而将这个男仔的名字就改为叫做生死了。这个男仔渐渐长大，凡是见到任何人，他都说生死好苦啊，莫作恶业。他为人慈心孝顺，对于父母啊、师长啊、僧众啊，以及有道德的善人呢，他一律呢都含笑恭敬，绝不会讲妄语或者是粗口呢去闹人的。大家呢都非常赞扬他的善良。有一日呢，生死和他的亲朋戚友呢就出城观光，走到奇缘精舍就去拜见释迦牟尼佛了。他就见到世尊呢有32相80种好，光明辉耀，就好似百千日照。于是他心里面就好欢喜恭敬。

0: 咁长者同埋佢夫人咧都好中意佢嘅，于是咧佢就随顺个儿子嘅心愿，允许佢出家学佛修行，生死非常之高兴，随即拜别相亲，嚟到佛陀嘅座前，恳求佛陀慈悲，让佢出家为比丘。佛陀就话俾佢听啦：善来嘅比丘啊，法宾自乐，法衣着身，变成沙门。生死出家之后，日夜精勤修习佛法，冇几耐咧，佢就证得大阿罗汉啦，成就咗有三明六通，具足八解脱，深受啊诸天世人嘅恭敬供养、称扬赞叹。其他比丘得到生死啊得道嘅消息之后咧，大家都深感惊叹，于是就禀告佛陀讲啦：世尊啊，新嚟出家呢位年轻嘅比丘，前世种植咗乜嘢嘅福因，一生落嚟就会讲生死极苦，知道自己嘅宿命咧，又能够遇到如来世尊，替佢出家得道咧？佛陀就话俾呢啲比丘听啦：你哋仔细听我分别说明，喺呢个阎劫之中咧，人寿二万岁嘅时候，波罗奈国有佛出世，名为迦摄如来。喺迦摄佛嘅教法之中，有一位小小嘅沙弥咧，同师父住埋一齐。有一日遇到城中嘅大节日，沙弥就同师父讲啦：师父啊，今日系城中举行节日嘅日子，我哋早啲出去托钵乞食，一定得到好多嘅供养啦。咁师父就话：而家时间仲系早，我哋将功课做完先至去啦。停咗几分钟，沙弥咧又催促啊，师父咧赶快出去托钵乞食，前后讲咗三次，可是师父咧总系话多用功一啲，唔使大早咁出去啦。于是呢个沙弥咧就大发脾气，竟然恶口喺度责骂。佢话现在仲唔出去，咁你干干脆脆喺呢度等死好啦。咁沙弥讲完咧，就自己出咗去咯，入咗城中咧去乞食啦。沙弥托钵翻嚟之后，心中咧有啲后悔，便向师父忏悔。可是对师不敬嘅罪业已经成立，由于马师嘅恶业因缘，使到佢五百世咧堕于地狱之中，受无量嘅痛苦，直到呢一生咧先至能够啊脱离地狱众苦。佢记得喺地狱之中嘅劇苦，因此佢常常啊都喺口中咧讲住生死极苦嚟提醒大家啦。佛陀又话俾众弟子听啦：你哋知道吗？往昔唔尊敬师父嗰位沙弥咧，就系而家呢位生死嘅比丘啦。就因为佢过去世已经出家修行，今生咧受罪业报完毕，所以先至有缘啊遇佛出家得到。所以信佛咧，必须恭敬佛法僧三宝，因为恭敬师僧是成就佛道嘅根本。弟子唔尊重师道，或者系宣说其师嘅过失嘅人咧，犹如疯狗咬其主人，呢啲人咧就系地狱嘅人啦。学佛为何学疯狗咬人呢？好啦，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会啦。
1: 尖人
2: 大家听住，皇帝有榜云班下贴喺城门，让各州知。
3: 咩事啊？哇！吓，出到皇榜，喂，和尚啊，有咩咁巴闭啊？
4: 睇下，哦。原来边境有战事，敌兵攻打我哋国家。
2: 打仗啊？咁紧张啊？仲有咩话添啊？

0: 皇帝吩咐要抽壮丁出征啊！
1: 啊，抽壮丁啊？
0: 嗯，
1: 哦，净系要啲后生仔咋系嘛？
0: 啊，唔系啊，但凡由16岁以至60岁嘅男人都要出征打仗噶。
1: 啊，16岁到60岁啊？
0: 嗯，
1: 哎呀，咁我咪有份被抽做壮丁？
0: 你个样高高身材，40左右，
1: 啊，
0: 健康强壮，唉，你梗有份啦，
1: 啊！哎呀，咁呢次弊啦，点算好呢？我未曾打过仗噶。
0: 你参加咗军队，自然接受军训，人哋就会教你点样打仗噶啦。
1: 啊，和尚啊，
0: 嗯，
1: 咁我而家点做好啊？
0: 唉，风声鹤唳，大家都自身难保，你快啲翻屋企先，同你嘅家人讲声，预备一切啦。
1: 预备喎，点预备啊？啊，系啦，嗰种榜文仲有冇其他嘢讲啊？
0: 有啊，仲有啊。
1: 啊，
0: 佢话凡系壮丁都要自备两样物件噶。
1: 自备两样物件？
0: 嗯，
1: 边两样啊？
0: 第一样系装粮食嘅器具，好似煲啊、钵啊、兜啊咁嗰啲嘢啦。
1: 咁第二样咧？
0: 第二样系要自备兵器喎。
1: 啊？自备兵器？
0: 嗯。
1: 兵器系乜嘢啊？
0: 兵器唔系打仗用嘅器具咯，打得交嘅嘢都得噶啦。
1: 咁啊嘛？
0: 嗯。
1: 啊，棍都得噶啦，嗬？
0: 哦，得得到极。棍都冇所谓嘅，求其拎住去啦。如果唔啱嘅，军队有得俾你用嘅。
1: 唉，屋企都唔知有冇棍添噶，要翻去问过我老婆先得啦。
0: 啊，我问先你
1: 啊，
0: 你做边一行噶？做生意啊，抑或打工啊？
1: 哦，我本来做织布嘅，后来学识咗织毡。而家咪织毡咯，
0: 唔知系做生意啦。
1: 我唔知系咪做生意噶，唉，我啊日织夜织，一织好啲毡啫，我老婆啊抢咗去噶啦。
0: 嗯，抢咗去做乜嘢啊？
1: 抢咗去卖咯，好值钱噶。
2: 系、
1: 哦，
2: 咁你老婆将啲钱俾翻你啊？吓、
1: 啊，我未试过啊，我老婆揸住啲钱噶，佢冇俾翻我噶，不过，唉。我都唔知佢要啲钱嚟做乜嘢，或者买靓衫啦，买花戴啦，或者买耳环首饰啦。
2: 咁佢有冇耐唔中打赏翻啲俾你咁啊？吓，
1: 自己人使乜打赏啊？
2: 咁有冇请你食嘢啊？有
1: 啊，有啊，啊，有时啊煮碗面俾我食，诶，唔止面啊，仲会切啲羊肉放喺上边，好好味噶。讲起我都开心啊。
2: 啊，咁你个人啊，好容易氹喎又。
1: 啊，
2: 咁你个老婆有冇锡下你嘅啫？啊，
1: 有啊，佢有时咧都会锡啖我嘅，诶，锡面珠墩啊。
2: 啊，几得意喎，啊，又几得意喎，
1: 系啊系啊，几得意啊。
0: 诶，你哋做乜嘢啊？大事当前，仲咁开心都有嘅。
1: 啊，
0: 仲翻屋企打点吓？
1: 系噃。我要即刻翻去话俾老婆知，话我要当兵打仗啊！
0: 系咯，咁就系啊嘛。
1: 诶，仲有啊，最紧要咧就系攞两件嘢。啊，弊啦，两件咩嘢咧？唔记得咗添。
0: 一件系装食物嘅器具。
1: 啊，系，一件系装食物嘅器具，仲有嗰件系咩？
0: 第二件咧系兵器，即系啲棍啊咁样。
1: 啊，系，我记得啦，记得啦。一支棍可以用嚟打交嘅，等我记住先吓。一个装食物嘅器具，一支棍可以用嚟打交嘅。
0: 行啦，吟吟沉沉做咩嘢啫？用嚟打交。我提下你咋？
2: 你呢个和尚啊，几好心噃。
0: 我冇所谓，出家人啫。
1: 我屋企就系前边啫嘛。呢度都望到噶啦。
0: 哦。
1: 门口有棵树嘅，侧边有道篱笆，周围种咗一行红。

0: 花，嗰度有两间屋仔㗎、到门口贴住张红纸，嗰间就係我屋企啦。
1: 哦，啊，好骨子喎、啊、虽然就屋仔环、啊、境都唔错。
0: 啊係呀，我老婆好識打整地方㗎，佢好本事㗎，不过有时係刁蛮啲。
1: 啊，睇间屋个样子都知道佢好本事啦，
0: 系啊，唔怕老实讲啊，我好锡佢噶，我啊最尊重佢噶啦。
1: 哦，咁
0: 好听佢说话
1: 啊，啊，到啦嗬，好啦，你翻入去啦，
0: 啊，
1: 我走噶啦。
0: 你咁好人事，如果我第日有事揾你，去边度揾你啊？
1: 哦，喺军队咪见到我咯，我都要上战场噶。
0: 啊。是啊，好啦，咁第时见啦，
1: 好啦，
0: 好声行啊，
1: 再见，
0: 再见，老婆，老婆，
2: 咩事啊？
0: 你喺边度啊？
2: 唉，做乜事啊？知嘢，咁大惊小怪做咩得噶？
0: 老婆啊，大件事啊，好大件事啊！
2: 你系咪发神经啊？你
0: 唔系啊？
2: 嘈喧巴闭。你唔好吵醒个仔啊！佢啱啱瞓着咋？
0: 哎呀，好大件事啊！皇帝落咗皇榜，贴喺城门口啊！
2: 哎呀，你讲啦，讲落去啦。
0: 嗰张皇榜话，系
2: 点啊？
0: 佢话边境有敌兵入侵，而家咧要全国抽壮丁，由16岁到60岁都要入伍打仗啊！
2: 系啊，咁。啊！你都有份要去打仗噶咯喎！
0: 梗系啦，我都要去当兵打仗啊！
2: 睇、啊、你咁大只，我谂你都几打得噶喎！
0: 使乜讲？
2: 诶，之儿啊，嗱、你去当兵，咁或者会升到做大将军都唔顶、啊。
0: 系
2: 系咯，
0: 连你都咁话，其实我个相系唔错噶，好多人都话过我会发达噶。
2: 你因住添啊！而家家用都冇啦。
0: 吓、啊，冇家用啦咩？
2: 唔系咩？嗱，你抽咗去当兵，咁冇人开工织嗰啲毡咯，冇货卖，边度有家用啊？
0: 咁上一次卖咗毡嗰啲钱咧？
2: 哎呀，你仲提上一次添啊？上一次嗰啲钱啊，仲唔使晒啦咩？你啊，净系识得同我计数，自己又未人发达喎、啊。嗱，呢度仲有两个钱。俾翻你啊！
0: 老婆唔好咁啦，我唔系同你计数，不过仲有啲事要讲俾你知嘅。
2: 仲有咩事啊？讲啦！
0: 啊，嗰张黄榜话，要带两件嘢去当兵、啊。
2: 做咩事打仗都要带埋嘢去嘅啫？
0: 系咧，一件咧就系装食物嘅器具。即系啲煲啊、钵啊、盘啊咁，仲有啊，系
2: 仲有咩？
0: 仲要带支棍去啊！
2: 唉，做乜咁多嘢噶？不过呢啲嘢咧都好容易嘅啫。嗱，跟住我入嚟啦。
0: 哦。
2: 嗱，呢度有个瓦盘。
0: 哦。
2: 呢支系棍，咁都啱你用咯啩？
0: 啱噶啦。呢支棍唔系用嚟织毡嘅，
2: 系啊，呢支棍啊足足有8尺咁长，好啱你用噶，
0: 啱晒添，成日都用开噶，唔该啊，
2: 你唔好唔该字啊，我有啲嘢声明噶，净系呢啲嘢咧就俾你带去嘅咋吓，就冇第二样噶啦，你一定要小心啊，你唔好放低，又唔准你遗失，
0: 吓、啊，唔好放低，又唔准我遗失啊，
2: 梗系咯。记唔记得啊？
0: 哦，
2: 嗱，你拎咗出去咧，第日要拎翻嚟。
0: 咁如果失咗咧？
2: 哈，如果失咗啊，大件事啦！我唔俾你入屋啦，我唔要你做我老公。
0: 咁大件事啊？
2: 梗系啦。
0: 咁我一于记得啦。
3: 喂，所有壮丁集合，立即起程啦！所有壮丁集合，立即起程。
2: 去啦！

0: 哎，志宇
1: 啊，
0: 你做乜嘢啊？
1: 咩？
0: 成个瓦盘咁笠住个头，仲夹住支棍添。
1: 系啊系啊，吓呢两样嘢啊，我要好小心咁保护噶，因为我老婆话过，如果唔见咗呢两样嘢啊，佢就唔要我做老公噶啦。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小心啲都好。
1: 不过我好惊啊。
0: 你惊乜嘢啊？
1: 你知啦，我又要冲锋陷阵，又要顾住呢两样嘢，一下唔小心用乜嘢跌咗㗎。
0: 哦，咁又系嘅。
1: 啊，和尚啊，
0: 啊，
1: 我可唔可以企喺度唔喐㗎？
0: 哦，唔得，打仗啊，梗系要前进噶嘛，企喺度唔得噶。
1: 咁就弊啦，要行用乜嘢跌咗落嚟啫？和尚啊，你教我一个方法啦，等我唔使惊，可以一路前进啦。
0: 咁系嘛？
1: 系咯。
0: 咁啦，你一心念佛啦。
1: 念佛？点样念啊？
0: 嗱。你听住啊，
1: 嗯，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垂低头，个心专注一境，好似入定咁，就唔怕噶啦。
1: 哦，咁好容易啫。

0: 我和尚，喂，你做乜嘢？个个行开晒啊！
1: 哎呀，打死你哋！杀啦！
0: 弊啦！
1: 哎呀，斩光出菜
0: 咁嘅咧，啲人走翻转头嘅。哎呀，系我哋啲人走翻转头啊！连和尚都走翻转头
1: 啊！
2: 喂，重来！你班饭通做咩走翻转头啊？前进杀敌啊嘛！
0: 又话前进喎，嗰个元帅咁威猛，我点好呢？哎呀，都系唔好翻转头啦！咁多人涌翻转头，用乜嘢会打烂个瓦盘噶？嗰阵连个老婆都冇埋添。前边冇人，我走去前边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老婆啊，啲、
3: 啊、
1: 兵怕得要死，走晒，几好啊！
3: 唔系啊，老公，佢哋好似炸制嘅啫。嗱嗱，你睇下，有个人个头吸住个沙盘，夹住支长棍，好定咁行过嚟噃。
1: 系噃，可能有古怪喎。佢怕系一种诱敌之计噃。啊，老婆啊，你话系咪咧吓？
3: 怕系啦。
1: 如果唔系，点解人人退后，单单就系佢行前啊？
3: 咁咪？
1: 而且咧又咁古怪，人家支棍咧系用手揸住嘅。而佢咧系用手夹住嘅，好镇定、啊
3: 嗯。真系奇啦、我哋班人怕咗佢，走翻转头退后添啊！
1: 喂，前进啦、啊！前进、啊！
3: 前进啦、
1: 啊！
3: 哎呀，弊啦！我哋啲人唔听命令，仍然掉头走翻入营，点算啊，老公？吓、
1: 我哋啲人会退后嘅。
3: 嗰、个人又系古怪啲嘅。
1: 其实是我哋班人怕死啊！
3: 哎呀，喂，老公啊，你睇下，嗰、那个怪人仍然顶住个瓦盘，夹住支棍，一步一步咁前进、
1: 啊。我哋啲人咧就一步一步退后啊！冇办法。
3: 哎呀，点咧吓？
1: 退后啊！
3: 喂，老公啊，唔得噶，头威头势，退后好麻烦噶。
1: 哎呀，弊啦，阵脚乱晒啦，死啦！呢一次自己人踩自己人。
3: 唔系，
1: 唔好走啊！
3: 哎呀，哎呀，我哋啲人唔听笛啦！喂，我哋走唔走啊？
1: 梗系走啦，仲唔走咩？你睇下，对方啊排山倒海咁样涌过嚟，老婆快啲走啦！

0: 軍前進，殺啦！
1: 啊、真系奇怪啦！原来打仗系咁嘅，有啲兵退后，有啲兵啊涌上前。哦，诶，咁我而家应该点做好呢？哎呀，我后面有啲兵追紧嚟啊！诶，和尚都追埋嚟，佢哋所有人都翻翻转头啊！
2: 知儿，我又嚟啦！
1: 和尚，头先你去咗边啊？
2: 我跟大队走咋，乜你咁英勇啊？
1: 啊，
2: 头都唔回啊！真系伟大噃！
1: 我英勇
2: 系，
1: 我唔知噶，我一味向前行咋。
2: 咁你唔怕死咩？
1: 吓、啊，我乜都唔知噶。你教我念阿弥陀佛啊嘛，我咪一路念住阿弥陀佛咯。我求其掂行掂过，我都唔识惊。
2: 唉，一心专注。即系有定力，所谓济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就系咁嘅情形啦、
1: 啊。我有定力啊，
2: 嗯，
1: 啊，咁我以后多啲念佛啦，等我可以增加多啲定力啊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3: 你啊，
1: 我啊，
3: 喂，你带住个瓦盘究竟系边个
1: 啊？大将军，我是知尔啊。
3: 知尔，元帅有令，你退敌有功，封你为总兵。
1: 啊，封我做总兵啊？咁、啊、我个女人咪总兵婆？
3: 仲有，元帅话你英勇神武，除了封为总兵之外，仲有打赏。
1: 啊，有打赏啊？系乜嘢啊？
3: 嗱，黄金一百两。其余的回去再讲。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回我老婆怕不会闹我了。
2: 知儿、
1: 啊、
2: 你还不除下个瓦盘、
1: 啊、
2: 贪他重啊、
1: 除了他啊，我还要拎个瓦盘和支棍回去家，我老婆才给我做他老公的。
2: 哦，那不怪得了，你一路冲锋，好似敢死队咁啊！
1: 都系阿弥陀佛加庇，以后我要念多啲阿弥陀佛啦、
2: 啊。善哉，善哉。

0: 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他说佛家讲作业作业，那这个业字是有什么定义呢？这位朋友，你所写的那个业字呢，是说我做错事、做坏事、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佛家讲的业呢，就不是业债的业，不是冤业的业，而是业务的业、事业的业。简单来讲，业这个字呢，解释就是行为活动，作业就是解释所作所为。我们每日的所作所为呢，都会产生力量，由力量因而产生后遗症，令到自己不得不承担这个后果的。所以佛陀时时都教我们要修三业清净，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了。如果我们思想不正确、不清净，那就会引起我们的行为不正确的了。因此呢，佛教虽然呢是说谈三世因果，但是都要集中在现世的修行的。因为现世的修行是播下一世的未来种子的。因此呢，未来苦与乐呢，就是要看你播善定恶的种子了。

0: 因为呢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咯。
1: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多个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第一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朝早九点几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副司长卓永兴，卓正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副司长黄伟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体说，今场地区咨询会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进行交流，市民可以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

0: 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的原因。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炸弹、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法国政府宣布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附近丛林肆虐超过一星期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这一场大火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最大的森林大火。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星期六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再蔓延，但是部分地区的火势仍然活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完山嘅功课，
8: 你难以捉摸人际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啊，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何校长。早晨啊，黄淑仪。
13: 大家好。
14: 早晨啊，潘子晴。
12: 诶、到咗呢个时间呢，都七月尾啦，其实都放暑假㗎喇，校长。
13: 都放咗半个月㗎喇。
12: 係喇、啊、放暑假你会諗起啲咩呢？其实。
13: 如果你讲我呢一年嘅暑假，因为之前实在太忙，所以直情係我想我自己都要调息一下、哦、原来我有假放的那种感觉咯。
12: Jackal 呢？
14: 我会想起去旅行，因为我是这样录一些社交媒体、很多人都去了旅行啦、如果是讲童年的回忆，当然是惨痛的，要做很多的暑期作业的惨痛经历啦。
12: 咁啊，嗱，讲起暑假咧，我自己嘅话咧，我系会谂起暑期工啊，系啦，尤其是我读大学嘅时候咧，我就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暑期工啊，有喺某某品牌度做过销售员啦，跟住又有卖过蛋糕啦，甚至做过地盘添。
13: 第一份嘅暑期工应该系我中五会考毕业嘅时候、考完会考，咁就急不及待，唔得啦，我真係要去做嘢㗎啦，因为屋企人已经等咗好耐啦，咁我就同我另外两个都係同级嘅同学呢，就係、当时新蒲岗嘅工业大厦仍然真係有工业嘅。有电子厂啦、玩具厂啦、各类型嘅我哋叫做 assembly line 嗰种操作嘅即係工厂。咁我哋就三个人就盲中中咯，逐个大厦逐层楼去问人哋请唔请人，最后有一间玩具厂请咗我哋，咁我就做咗我第一份嘅暑期工，真系感受到、经历到就系、喺一个即系生产线里边，我哋有一个位置，咁人哋完成一个部分就将嗰、那个半完成嘅產品去到我面前，咁我可能係上一粒螺絲，或者我用個辣雞去焊接某一啲嘅線，然後就將佢放去下一個位置，由另外一個人。我想講呢個呢，而家你哋唔會經歷到，因為呢而家已經冇呢一種嘅工作可以呢俾呢一代嘅年輕人去感受啦。
12: 係咪即係好似黐膠花，同埋好似咩整嗰個車仔嘅碌嗰啲類
13: 嗰類啦，係啦、膠花同埋穿珠仔呢係我小學嘅時候呢 拎翻屋企，即系梗系唔系我拎啦，就系我屋企人拎翻屋企喺屋企，即系一家人咁样做嘅嗰啲嘅工作咯。
12: Jacko 咧，
14: 我嘅第一份暑期工咧就系去咗一个好隔绝嘅地方嗰度翻工嘅，因为我喺某乐园嗰度咧嘅酒店嗰度咧就做呢一个侍应嘅。系啦，咁我其实本身系应征做乐园嘅其中一个岗位嘅啫，只系咁我唔知道佢原来分派咗我去酒店嗰度做，帮人哋可能系食完呢一个自助餐嘅。

0: 候就收翻人哋嗰啲碟咧。咁我發覺咧，完成呢個工作嘅時候咧，我發覺我原來真係會出現體力不支嘅狀況，因為我係唔夠力啊！
1: 好重噶嘛，自助餐。
0: 係啊，因為佢係好大個 tray， 佢仲要限定你一定，你唔可以有幾隻碟、幾隻杯就已經拎過入去廚房嗰度洗，你係要等到佢有一定數量，你先可以成個 tray 咁樣拎入去啦。咁我係真係試過咧，有一次打寫曬嘢，跟住之後個經理就即刻行出嚟就、你去休息15分鐘。系啦，咁同埋由于嗰个地点实在太隔绝，我嘅来回车程系至少要3个钟啦。
1: 哇，好远啊！
0: 咁同埋翻工嘅时间相当吊诡，系啦，所以就我系本身嗰个约咧，如果冇记错系2个月嘅，但系我就翻咗1个月嘅时候咧，就已经真系太辛苦嘅关系咧，我就系 quit 咗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份工係幫我認清咗自己係唔適合喺呢個行業度發展嘅，係啦，即係餐飲業唔係個個都有能力做到嘅，原來。
1: 我自己嘅話咧，我第一份暑期工係喺某某品牌度做銷售員嘅。咁嗰陣時咧就點講咧，其實都係執頭執尾啦，執下貨啊，掃下塵啊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咧令到我好有印象咧，就係、是、我係成功地將兩位妹妹咧就介紹咗喺隔離鋪頭買嘢嘅。
0: 傳說中嘅俗語話真係倒米，
1: 冇錯，真係請著我依啲嘅真係慘啦。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咧我就企喺度啦，咁就有兩位妹妹咧，因為我嗰陣時係18歲嘅啫，咁嗰兩位妹妹咧係好細個嘅，我諗應該15歲左右啦。咁跟住咧，佢哋就攞起咗一個產品喺度睇，過咗一陣咧又執翻低，跟住咧行走咗，跟住又翻翻嚟，咁啊來回咗呢個行為幾次之後咧，我就忍唔住過去問佢啊，即係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樣。咁佢哋就话我想买呢一个产品啊，咁但係呢好贵，跟住下一个问题就係、好唔好用㗎咁样。咁呢我呢就好诚实嘅，咁我好诚实地话俾佢听，我个人就真係觉得唔好用嘅。冇嘅，我觉得呢啲嘢即係好主观嘅啫，於是我就查咗喺，其实嗰个系遮瑕笔嚟㗎，我查咗喺佢隻手度。跟住过咗阵呢佢就话姐姐啊好似好乾咁。咁跟住我就是啊，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咯，这样。咁於是他就说啊，咁啊咁我唔买啦，但係又好需要喎、啊。咁於是我就话不如咁啦，俾个意见你啊。其实隔离铺头呢有一支好好用㗎，我觉得。跟住仲要100蚊都唔使啊，90蚊啫。於是呢佢就真係信我喎、啊。係啦，仲多谢你啊姐姐。於是佢就捉住个朋友呢一起就去咗隔离铺头买啦，买完之后啦。佢好醒目㗎，佢可能驚我會俾人鬧啦，於是佢收埋個袋度，好似人哋嗰啲呢電視劇裏面呢好隱蔽咁樣打開件褸咁樣俾我睇一睇，姐姐係咪呢個？我話係呀係呀，跟住話多謝你呀、咁樣。係啦，咁我就於是成功地到咗佢其他鋪頭度買嘢。係呀，佢都幾得意嘅，其實因為呢份工令到我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同埋我要同唔同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啦去溝通，咁所以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成長嚟嘅，好要訓練你嘅口才咯。
2: 好，呢個工作嘅意義就係因為暑期工嘛，或者係我哋做緊一啲 part time， 可以嘗試嘅時候就知道自己真係中意啲咩嘢，適合啲咩，同埋唔中意啲咩。我自己有一個經驗就係喺大學嘅時候，我要考試添噶，喺大學個 career centre 嗰度報啦，跟住咧係一間都幾大型嘅地產公司，咁喺中環翻工，哇！喺我嗰個年代都叫做高級噶啦，係啊，仲要考試噶喎，考試考入去就做一個暑假嘅，我哋叫做 research assistant 啦，咁就喺個 office 嗰度，真係中環朝九晚五個工。就是今日好多人講，哇！我好想做文職啊，係啦。我有時問啲同學啊，你想做咩？我想做文職咁啊。文職唔係一個職業嚟噶嘛。
1: 準時收工。
2: 係啦，咁我哋可能對文職有好多嘅幻想。咁我嗰年做完之後咧，唔使做完啦，做到一半，我已經好肯定。我同自己講，我將來嘅工作我一定唔會做同類嘅工，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悶，我每一日都係要拉長嘅時間去完成我手頭上面嘅工作啦，然後其實都係等緊放工嘅5點啦。嗱，我盡責地完成我嘅嘢嘅，但我唔去享受咯，我唔中意呢一種嘅生活模式。
0: 但都反映咗校長係一個相當有效率嘅員工，佢話佢係要盡可能拉長去到放工嘅時間先完成。係啦，其實佢如果係 俾你自主嘅時間，你應該可能係早兩個鐘就已經完成曬你手頭上嘅工作㗎啦。
2: 係啊，所以覺得好悶咯。
0: 嗯，咁所以其實暑期工或者兼職真係可以幫我哋發掘到自己，即更加認識自己其實適合做啲乜嘢工作咯。咁咧，即講開呢個話題咧，我就諗起一個笑話嘅，其實就係喺我做兼職嘅時候咧，發生嘅一個笑料嚟嘅。咁我第一份從事聲音工作咧，並唔係做電台嘅，其實係喺戲院嗰度嘅。咁我就喺戲院嗰度咧，係做一個顧客服務熱線嘅接線生。咁嗰陣時，即互聯網網上買飛係未有定係未普及咧，我都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就係好多電話打嚟，就係查詢究竟啊呢套戲係幾點上啊，仲有冇位啊咁樣啦。甚至乎係我哋會幫佢做埋買飛咁樣嘅。咁其中有一個查詢咧，到今天我都仲記得，套戲我冇睇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套電影咧，叫做《康州驅魔十六》。呢套電影，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套電影，又知道佢幾時上映，就大概估到我係咩年齡
1: 啦。
0: 係啦，因為嗰陣時我就一個大學生嚟嘅，就做呢個兼職咧。咁我收到個電話嘅時候咧，嗰位朋友就係咧一打嚟就話：你知唔知嗰套《廣州驅魔十六》係幾時上啊？我一聽到佢講呢個戲名嘅時候，就已經笑到收唔到聲。係啦，咁所以咧。我想分享呢個笑料咧，係我想講即可能咧呢啲兼職咧，可能只係好短暫嘅時間，但係咧佢可能真係會成為咗咧你人生嘅其中一個記憶球咯，因為真係會發生好多層出不窮而喺你日後接觸嘅工種裡面咧，未必會接觸到嘅一啲事情咁樣嘅。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海。上一次见校长仲系喺放学嗰阵时，佢对我哋笑，仲向我哋招手啊！我每次见到校长都同佢 say hello 或者拜拜噶，佢都会回应翻我。我中意玩玩具跑车，我日后唔想揸车，因为考车牌要钱，买车都要钱，好贵。我觉得校长应该冇车，因为我平时都见唔到校长揸车，或者系见到佢有车锁匙之类嗰啲嘢，可能系行翻工。不过一阵间应该都会问下嘅。
1: 我是五 B 班的陈思瑜，我之前好少跟校长接触，我又不是很熟悉地去了解过他。他给我第一印象就是比较温柔的，我平时比较喜欢玩那些烫豆，那些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豆，然后有一个豆板给你，然后你就自己放啲豆上去，然后放完之后有些美文纸，然后你黐下来就拿烫豆去烫它，然后你烫完之后就会有一块自己整完之后的战利品。阵间谂住问下校长喜欢啲咩，然后嗱声整完，睇下听日够唔够时间俾佢。
2: 我是一多班余俊熙，我平时都吃好多零食，平时见到校长都好忙碌，我想知道校长平时最喜欢吃咩零食放松下，我一阵间问下佢。
3: 我是二 D 班的邱卓林，我想问如果可以用一种动物或者卡通人物来形容自己，校长觉得自己最像哪个呢？为什么？
4: 我觉得校长最像的动物是海豚，因为他的样子很像。我喜欢海豚，我都喜欢校长。

0: 早晨。
1: 校长，你细个读书嗰阵系一个点样嘅学生啊？有冇问过一啲令老师头痛或者答唔出嘅问题呢？
0: 我觉得我系属于听话嘅学生啦。我有好深刻印象，就系四年班嘅时候欠交咗一次功课。我都系乖嘅学生嘛，所以好少欠交功课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如果欠交功课咧，要行出去咧，俾老师打手板噶。老师咧会用间尺打手板噶。
2: 咁痛唔痛噶？
0: 我印象中咧又觉得唔系好痛噶，不过咧真系未行出去就已经喊紧咯。我都记得我嗰阵时咧都比较怕丑嘅，好少问问题，但系有时都要答噶嘛，系咪？咁咧如果老师要我答咧，我答完如果答错咗，我都会眼红红噶。
3: 真
0: 的
3: 会好紧张
0: 咁啊！系啊系啊，真的好紧张噶。
1: 我想问咧，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咧，系你一直认为咧，你可能会做唔到，但系最后你做到嘅事？
0: 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都唔算系特别叻嘅小学，我咧就但系又好特别地派位，就派咗去一间英文中学啦。咁我都觉得自己咧英文嘅能力应该唔得。不过最后呢我都好成功咁样喺嗰间中学度毕到业咯。咁、当然都系靠自己有好多嘅努力啦。咁、所以我諗都算系你嗰个问题啦，即系本来都諗住自己未必得㗎啦，不过后来再加以努力呢又成功咗喎。
4: 校长，平时返工或者系出街会唔会系揸车或者系搭电单车嗰啲啊？
0: 我系会有揸车嘅，亦都有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不过我就冇电单车咯。咁我翻工咧都系揸车嘅。
1: 咁你有冇谂过咧揸电单车好危险，定系讲话你要有其他嘅谂法咧？
0: 咁又讲翻我一个经历啊，咁我应该系大概系中六度啊咁上下，表哥咧佢就揸电单车嘅，咁我就坐去嘅后边啦，哇！但系第一次坐上电单车嘅后边嘅时候咧，喺马路上行咧，哇！我觉得隔篱嘅大巴士好贴近我啊，所以我觉得好惊咯。咁自从试过一次之后咧，我就觉得哇，电单车好似俾我嘅感觉系好危险咁样啊，所以之后就冇再坐电单车，亦都冇谂住咧要学电单车，冇揸过电单车啦。
1: 如果可以用一种动物或者卡通人物来形容自己，校长，你觉得自己最似边个啊？点解呢？
0: 我是卡通老鼠的 big fans 嚟嘅，吓系粉丝嚟嘅。咁点解咁中意？就是、因为我觉得佢会令人好开心啦，佢好乐观啦，每一次佢都是笑住嘅。
1: 唔怪得知校长你而家每日心情都咁开朗啦。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同佢都好相似嘅咯。
1: 咁你细个有冇去过主题乐园啊？
0: 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就冇主题乐园嘅，但系我哋嗰时有一个叫做丽园嘅地方，唔系好大嘅。丽园咧系冇卡通嘅，但系佢咧就有旋转木马、摩天轮啊嗰啲啦，咁同埋仲有咧就有只好大只、好大只嘅大象啊。
1: 咁嗰个地方系咪就系当时嘅动物？

0: 物园咁啊，好似
1: 系啊系啊，你形容得好啱啊！荔园就系咁样啦，吓佢里边咧都有好多小动物嘅吓。不过我哋最印象深刻就系嗰只大象啦。
2: 系咪你细个嗰阵时系古代嗰阵时啊？
1: 我又觉得唔算系古代嘅，70年代嘅香港咯。
2: 校长有冇踩过滑板或者滑板车之类嗰啲啊？
1: 我冇玩踩过滑板，未试过。不过我哋细个嗰时候会溜冰啊。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咧，有自己嘅溜冰鞋。咁我哋嗰阵时咧，得一个地方可以溜冰咧，就系头先我讲过嘅荔园啦。啊，荔园嗰度咧系有溜冰场嘅。
3: 咁荔园算唔算系你哋嗰个年代嘅时候最多人渴望去嘅地方？
1: 系啊系啊，系好难得可以去荔园玩一次噶。我谂其实一年可能都有一次嘅，系一件好大好大件事嚟噶啦。有得去荔园系好开心，之前一晚系瞓唔着噶啦，已经系。
2: 有冇你惊嗰啲动物啊？
1: 哦，咁我又諗下先，其實啲動物都好可愛嘅，不過有啲可能如果會傷害到人類嗰啲，我會驚咯。譬如話大蟒蛇啊咁啦，或者係蜘蛛啊咁咯，可能呢啲會驚啲咯，因為驚佢即係傷害到我嘛。
2: 如果學校有大蛇嘅話，你會點算啊？
1: 哇，嗱呢個問題呢，我哋要睇下當時嘅場合係點咯喎。因為我是校長嚟咁啊，如果我都周圍亂跑，咁其他學童咪又周圍亂跑咯，咁可能我都要強作鎮定咁樣，然後安頓同學點樣離開現場，咁所以咧都要好小心嘅處理啦。不過當然可能我喺好緊張、好驚嘅時候，都要保持鎮定。啊，要安顿同学咯。
2: 其实你平时会唔会食下零食放松下噶？
1: 我都好中意食零食嘅，不过咧就唔系好多时间食啦，同埋又知道食零食唔系好健康咯。
2: 你会唔会喺办公室偷偷地食嘢唔俾老师知道啊？
1: 其实咧，我个校长室咧冇得偷偷地嘅，因为我个校长室你如果经过你会见到，我经常都开住门嘅，同埋系玻璃门，我做紧乜嘢都见到我噶啦，所以唔使偷。偷偷地嘅，但系咧，我系好中意分享食物嘅吓，咁所以咧，如果我食嘢咧，我又会分享埋咧俾其他同事一齐食咯。
2: 如果我哋四位小记者今日表现得合格嘅话，校长可唔可以满足我哋一个小愿望啊？
1: 系咩咧？
2: 同我哋一齐摆个最青春嘅 pose， 影一张相打卡啊！
1: 哇，非常好喎、啊！我都好想有最青春嘅 pose 喎、啊。如果你话可以再有趣啲咧，可以落去我哋地下操场嗰个 3D 画嗰度咧，扮跌落水嗰个样咧，就好有趣啦。好嘅。

0: 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Are you ready？
2: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啦。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7: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就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8: Hello， 大家好。
7: 好啦，咁我哋又继续我哋嘅 ESG 个主题啦。
8: 好啊。
7: 今日上一集咧就讲到 E 啦，我哋讲咗粮食啦，跟住气候啦。咦，我哋今集咧就要转少少角度，但系都系讲环境嘅，就讲下生物，因为咧即系地球上唔系净系得我哋人类噶嘛。咁啊，阿 Ken 不如同我哋讲下，咦，生物多样性依一个角度喺E里边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咧？
8: 哇，佢占嘅比重好大嘅，系啊，因为好多人会觉得生物多样性呢几只字咧，其实五只字拆开嚟讲咧，我全部都识读。
7: 系啦，
8: 加埋一齐，究竟佢解释啲乜嘢咧？咁样呢个呢、這个议题，我谂我搞咗十年噶啦，系啊，咁都要即系要俾人认识咩叫生物多样性，同埋点解我哋成日都要挂喺后边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7: 系咯，
8: 系啦，咁生物多样性系咩咧？咁简单啲去理解先，就系话喺一个环境里边。系啦，咁你要记住，唔同嘅环境咧，其实由于因为佢个形成嘅过程唔一样啊嘛，可能会造就咗有沙漠啊，会有绿洲啊，会有热带雨林啊、树林啊、草地啊等等唔同类型嘅，我哋叫新境。
7: 嗯，
8: 系啦，喺呢个新境里边咧，就会慢慢孕育咗佢自己独有嘅嗰条食物链。
7: 嗯，
8: 系啦，唔同嘅微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跟住之后开始有唔同嘅昆虫啦。跟住再嚟咧，就會隨之而嚟有雀仔啊，有其他嘅即係去到頂級獵食者啊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一個叫生物多樣性咧，第一件事我哋先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哦，原來新境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
7: 嗯，
8: 係啦，新境亦即係生活嘅環境，
7: 係、okay，
8: 生態環境咁樣樣。係啦，咁呢個環境唔同，就會造就到咧嗰度嘅動物都會唔一樣。动植物都会唔一样噶啦、好，咁呢个动植物唔一样，佢嘅多与少同我有咩关系咧？
7: 系咯，
8: 嗱呢一样嘢咧，一个好深嘅课题嚟嘅。咁我哋一路都搞喺香港嚟讲，都有接近六七年嘅时间咧，都即系花好多心机去讲解。但我发现，咦，原来如果我哋用一个好正规嘅方法去讲解，或者好科学嘅方法去讲解咧，十个人里边咧。原來起碼有八個都聽唔明嘅，
7: 係
8: 即係唔知係乜喎。好啦，咁所以我呢幾年咧就開始轉型一個方式，係、啦，嗱，例如咩咧？例如有冇睇過一套戲叫《John Wick》啊，《殺神特工》啊？咁跟住裏邊就會講到，阿奇洛里維斯著嗰件西裝咁勁啊，喂，又擋到子彈又刀槍不入嘅喎、咁樣。喺個世界上咪真係有啊？電影嚟噶嘛咁樣。咁後來啲人咧公開咗啦，喂，真係有呢一件咁樣嘅衫嘅。而呢件衫係用咩嚟做佢嘅材料可以做到咁犀利咧？當中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蜘蛛絲嘅纖維。
7: 哦，
8: 係啦，咦，蜘蛛絲嘅纖維可以做呢樣嘢咩？係啊，咁蜘蛛俠咪真係會可以噴完啲絲揸住條絲之後一路係咁飛都得咧咁樣。其實係得嘅，即係如果當我哋有一日啊，好似蜘蛛俠可以噴嗰啲蜘蛛絲出嚟嘅，咁 咁有咁嘅可能性嘅、因為其實原來蜘蛛本身，蜘蛛絲本身嗰個硬度係非常非常高。咁好耐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已經知道咗，可以透過

0: 生物工程學將蜘蛛絲嘅纖維提煉咗出嚟，增加再進一步增加佢嘅密度，係啦。咁之後咧，嗰個硬度咧出嚟嗰塊布又好，繩又好咧，嗰個硬度會相當高，可以做代替咗而家嘅纜繩啊，甚至乎係防彈嘅衫咁樣樣啦。哇！咁呢個就係從大自然界裏邊啊，我哋得到靈感嘅第一個好嘅例子咯。第二啦，就係咩咧？就係、是、有睇過 Mission Impossible 噶嘛。
1: 嗯，
0: 一定記得呢一個 Tom Cruise 爬哈利法塔嘅嗰幕
1: 啦。
0: 跟嗰對手套係咪呃人㗎咁樣樣？原來又真嘅、哦，又真係有呢對手套嘅、哦。呢、對手套咧，其實已經喺十年前已經面世嘅，但係都仍然處於喺一個軍方應用嘅階段。咁佢嘅研究對象喺邊咧？就係、是、嚟自我哋嘅壁虎。
1: 哦，
0: 係啦，壁虎咧有兩類啦嚇，個手掌嘅設計上面可以大致上分成兩類。一類咧就係、是、個有佢嘅掌紋當中有好多微細嘅倒鈎。係、啦，咁就係我哋喺蜘蛛俠裏邊見到嘅嗰一幕啦。
1: 系啦，
0: 好即系指纹之间伸晒倒勾出嚟嘅，咁呢个系第一幕。第二样嘢就系有啲好微细嘅吸盘，纳米级嘅吸盘喺度，咁就可以增加咗个吸力。咁其实呢对手套参考研发嘅原理咧，就系呢两样嘢。咁就真系出现咗一对咁样嘅手套喺度。咁所以，哇！呢个有第二个例子话俾我听，咦？原来呢啲咁嘅动物真系有啲作用嘅喎，唔系冇嘅喎。咁到近期啲咧，就系、科学家们亦都喺近海岸边嗰度听到，即系嗒一声啦，成日都嗒嗒声响。点解会有嗒嗒声响咧？佢哋就开始揾啦。咁啊，揾到一种虾好细只嘅，叫枪手虾，系啦。咁枪手虾咧，佢嗒一声嗰下做咩？就是、发出一啲嘅音波咧，去将啲鱼打晕咗佢。咁跟住就可以拖埋嚟食啦，
1: 咁样。
0: 螳螂就未必會做呢樣嘢。嗱，你講螳螂呢樣嘢咧，就去到瀨尿蝦啦。
1: 係啦，
0: 瀨尿蝦咧有一種係鏈刀狀，一種係拳狀，
1: 錘仔咁啊，啪咁。
0: 係啦，咁我成日都攞呢個例子嘅。當你喺街去行過啲海鮮鋪頭，你會發現點解啲瀨尿蝦一隻隻都用個膠盒裝住嘅？
1: 係
0: 用個膠樽裝住佢咧，
1: 因為驚俾佢打。
0: 因為係啊，真係啊，以前係試過真係有呢啲相反。海鮮檔嘅朋友咧，係俾瀨尿蝦打斷咗手指骨嘅，因為佢個錘一打出嚟嘅力咧，係可以去到子彈咁嘅速度咁嘅壓力，咁所以嗰個破壞性好大，咁所以我哋一路啦，就從呢啲方向去研究，去到槍手蝦，我哋就發現，咦？即係嗰一下打出嚟嘅聲音，唔係淨係整暈條魚咁簡單嘅喎。原來佢產生嘅嗰個衝擊波嘅能量咧係好大嘅。科學家就去真係探測一下，佢究竟有幾大咧？咁原來佢哋將佢放大咗300倍，係啊。咁跟住之後就做同樣地嘅速度去做呢個實驗，噗一下出嚟咧，產生嘅衝擊波嘅温度咧係等於太陽表面嘅温度，接近係4000度。
1: 哇！
0: 4000度熱，瞬間將一個300个liter 嘅水缸裏面嘅水全部消毒翻翻嚟啦。咁同生物多樣性有咩關係啊？你講咁耐，我就好想講，當我哋要了解點解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嘅時候，我哋先要知道原來喺地球上嘅各種生物都有佢自己生活嘅方式。同埋方法，而呢啲方法或者方式係會有機會改善我哋將來人類嘅生活。之前亦都有科學家講過啦，我哋嗰個抗生素，其實已經係即係幾十年嚟自二次大戰之後咧，都冇乜新嘅發現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用緊好多叫雞尾酒嘅療法，即係將唔同嘅抗生素溝埋嚟用，係啦，咁就即係面對住我哋嘅細菌。但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另一個問題咩咧？就係全球暖化，冰開始融化啦。有啲可能儲存咗喺兩極幾千年，係啊，甚至乎幾十萬年、幾億年嘅細菌，有機會會再一次 release 喺個空中。咁有機會亦都會傳染到俾人。我哋有冇辦法去面對咧？我哋唔知。咁一路以嚟咧，都科學家們都好擔心，究竟我哋點樣去揾呢啲咁樣嘅新嘅抗生素？咁結果有一次咧，就喺觀察一啲靈長類動物有皮膚病出現嘅時候咧，你發現啊，佢哋會食泥嘅喎，咁樣樣即會攞啲泥真係擺入口度食。咁啲科學家就諗下，喂，其實啲泥裏邊點解佢哋會食泥咧？
1: 咁
0: 就
1: 攞啲泥去化驗，
0: 就喺泥土裏邊發現一啲新嘅抗生素。
1: 哇！
0: 咁 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點解我哋要保護生物多樣性？點解我哋要成個心境去保護佢，而唔係淨係保護一隻動物咁簡單？
1: 嗯、
0: 因為淨係保護一隻動物，佢心境消失咗，一隻動物都係會死。
1: 係、
0: 啊。所以我哋一路推翻佢個源頭，我哋唔係淨係保護一隻動物咁簡單嘅喎，我哋要保護嘅係整個心境。
1: 係。
0: 而呢個心境裏邊，往往就係人類將來面對問題嘅其中一個答案。咁、
1: 嗯、
0: 如果我哋今日唔積極去做呢一樣保護生物多樣性嘅話，咁我哋好可能咧，因為冇咗呢啲解決答案而導致到人類滅絕都唔奇。
1: 係
0: 啊，咁所以我哋翻去就係呢幾年，我用翻呢個咁樣嘅方法嚟解釋點解我哋保護生物多樣性咧，反而多咗人去理解。係
1: 啊，
0: 容易明咗。
1: 咁樣聽就真係容易理解。
0: 係啦，所以我哋即係都有陣時要諗下，我哋用乜嘢方法去俾人哋更加容易明白點解我哋要保護環境？係啊，因為保護環境呢一句有陣時我會覺得係。喺今天啊，太過口號性，
1: 嗯，
0: 係啊，即係個個都講啊，我知啊，掛喺後邊，我明㗎，點解要保護環境？我完全答得到你㗎，係
1: 啊，
0: 係啊，但係你有冇做啊？有嘅少少啦，咁即係都會答到你有少少嘅，咁但係都好㗎啦。我哋強調一樣嘢就係，實在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咧，太多太多問題，
1: 嗯、
0: 我哋的而且確咧冇可能一天就改變曬，咁、
1: 嗯、
0: 我哋係需要慢慢潛移默化，讓我哋嘅行為模式慢慢改變。咁、
1: 嗯、
0: 你有做少少都已經係好事，係啊。咁我哋可能不斷要講啦，不斷去重複啦，咁提醒你去再做多啲啲啦，咁我哋先有可能咧令到呢個地球將來嘅生活咧可持續發展落去啦。
1: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可能睇下啲社交媒體啊，水位又上升啊，跟住天氣越嚟越熱啊。其實我哋見到佢嘅時候，未必聯想到啊。即係好似舉例子，香港成日都見到我成日畫四腳爬爬啦，即
0: 係
1: 係啦嗰啲壁虎啊嗰啲、
0: 嗯嗯，
1: 你未必會聯想到嚇、啊，原來同到電影裏邊隻手套有關係嘅喎。其實你上一集咧有一個講得好啱嘅，就係話我哋唔應該淨係書本上面去學習呢一啲知識，
0: 嗯、
1: 我哋應該走出去，認識多啲我哋而家身處緊呢一個地球，我哋唔同嘅物種多樣性。

0: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1: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2: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小知识咧，就系、是、法语入边咧好多时都会用啲简写嚟去称呼一啲嘅唔同嘅事物或者系物件嘅噃。之前都同大家提过啦，吓、啊、呢、这个奥运会啦，吓、啊、我哋叫做 Les Jeux 系嘛 ，Jeux 就其实系 J-O Jeux Olympiques 嘅简称。除此之外咧，譬如喺法国咧，啊喺周围旅游啦，都会需要搭到佢嘅高速火车啊。高速火车咧，我哋叫做 TGV， 当然法文嘅 TGV 就喺度 TGV 嘅全写咧，其实即系 train à grande vitesse。train 系火车 ，grande vitesse 即系高速嘅意思。好啦，如果去到法国咧，想睇戏咧，其实要留意、哦。尤其是譬如是看一些外国的电影啦，咁要小心揀，究竟揀 VO 啊定是 VF 啦。VO 的话呢，即是我哋叫做 version original， 原本的版本，咁即是话如果是英文的电影，咁就用返英语播放啦。VF， 即是

0: F 呢兩個字母咧，就係 version française， 咁即係話一個法語版啦。最後啦，如果去大型商場去購物啊，咁人哋同你講嗰個嘅專櫃係 RDC 喎。RDC 即系咩意思呢 ？RDC 其实系 rez-de-chaussée 嘅简写 ，rez-de-chaussée 意思咧即系地面 ground floor 嘅意思啦。好啦，咁如果去到法国想饮杯咖啡，又想冇咖啡因嘅话咧，咁可以揾呢两个字母噶，就系、是、DK 啦。点解会系 DK 呢？因为 DK 喺法文入边系读 deca，deca 就系等于 decaféiné。De caféine 冇咖啡因呢个全写嘅头两个音 ，deca。好啦，希望各位听众去到法国嘅时候可以用到呢啲嘅法语小知识啦。
1: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3: 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啦，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阿 Ken。
4: Hello， 大家好。
3: 好啦，咁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讲咗生物多样性啊，简直太精彩啦。咁咧，你又讲咗枪手虾啦，跟住又有喺电影里面嘅一啲道具啦，原来都同生物啊、蜘蛛啊、壁虎啊有关啦。咁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好深刻咧，就係你話猩猩咧，即係佢病啦，跟住佢會食泥土，就是、因為泥土裏面有呢個抗生素。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又講到話泥土啦，咁其實咦，泥土延伸到去植物啦，好多時候我哋都人類眼啦或者腦啦，其實你未必可能發展到去聽到。其實可能植物都識講嘢喎，原來。
4: 哦，佢呢個科學家已經肯定咗啦。植物與植物之間佢有溝通嘅一套模式喺裏邊。只係我哋人類嘅五官未必可以即係咁容易察覺得到。我諗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啊、動植物公園咧，嗱嗰度點解要揀呢兩個公園呢？因為嗰度嘅樹種得比較耐。
3: 哦。
4: 係啦，咁你抬頭望一望。嗱，好少人會抬頭望，因為行到呢啲公園，通常都係望啲龍啊，望四周圍嘅嘢，或者耷低個頭就打機㗎啦。咁放低部手機，唔好望周邊啲人，你抬頭望，你會發現咧好得意嘅，就係樹冠與樹冠之間咧，永遠有條罅喺度嘅。
3: 係啊，
4: 呢條罅咧就係、其實佢哋互相之間傾偈啦。喂，嗱，你唔好踩過界啊，你唔好伸過嚟啊。OK， 我又去到呢一度位好啦，嗱，唔好再過啦咁啊！大家互相之間係保留咗一定嘅距離喺度嘅，全世界嘅樹都有呢個情況，係啊，咁所以的而且確咧，科學家亦都因為咁咧去諗下，咁得意嘅，點解佢哋即係互相之間唔會搭過去對面遮住對方，咁我咪可以有個優勢喺度咧？因為佢哋好和平咁樣，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溝通咧？就引發科學家真係去研究究竟植物與植物之間嗰個溝通係咪真係存在？咁發現原來佢哋存在溝通嗰個模式，除咗喺空中嘅一啲化學信號之後咧，全部喺地底，互相之間搭住對方嘅時候就係傾偈嘅時間嚟㗎。
3: 哦，
4: 係啊，咁所以嗱呢一套咧，呢一度又令到我諗起咯。喂，大家有冇記得一套電影叫《阿凡達》？《阿凡達》裏邊其實講緊嘅概念全部 apply 到落去。現代呢一個社會裏面，譬如嗰個大樹，佢個根部一路打橫山，或鞏固自己啊，嗰、那個跟住之後就會聯繫咗四周圍環境嘅其他唔同嘅植物，
3: 係
4: 啊，甚至乎去到細菌，去到菌類啊，跟住之後互相動物之間嘅扣連咁樣樣，你又會諗一樣嘢。哇！點解咁得意？呢、這個地方係有呢一堆動物，但我行過隔離嗰個地方，啲動物又已經唔走過嚟咧。係咩原因啊？哦，原來就係有啲好微細嘅環境上面嘅變化，令到呢啲動物就唔走過隔離。
3: 哦，
4: 係啊。咁但係呢個變化係點咧？係有啲好微妙嘅因素，究竟係咩咧？其實今天嘅科學都未能夠可以完全解釋得到，係啦。咁譬如就係最直接就係講緊嗱，啱啱台灣嗰邊就宣布啦，有一條華萊士線已經伸延到過台灣嗰度。咁華萊士呢個人係咩人嚟㗎？原來華萊士呢個人咧就係、是、當年啊同呢一個達爾文一齊喺兩個唔同嘅地方。咁啊，達爾文就係透過觀察研究，佢咧亦都喺印尼一帶嘅地方透過收集動物嘅標本，發現啊唔同嘅地方咧嘅動物咧個身

0: 喺結構或者顏色上面都有少許嘅差異。係啦，咁佢就寫咗封信俾當其時達爾文。達爾文睇咗呢封信之後咧，差啲暈低咁就係。喂，點解啲地球嘅另一邊有另一個人可以同我諗埋同一樣嘢？咁佢好驚，因為驚咩？就驚呢個人快過佢公佈啊嘛。因為咧就好快地就要即刻揾呢一個佢哋學院裏邊嘅人咧去商量，咁就公佈咗所謂嘅進化論。而華萊士呢個仁兄嘅名咧就喺達爾文嘅下邊，係啦，咁都好識英雄中英雄嘅，係啦。咁呢條華萊士線就係喺印尼一路延伸，今天早大概半年前度咧就話伸延到過台灣，係啦，咁就係出現呢個情況啦。啲動物就係唔過嗰條線，點解唔過？咩原因唔過呢？冇人知，
1: 好似有個透明嘅牆咁。
0: 係啊，係啦，係啦，就係好似有個透明嘅牆。咁其實呢啲就係我哋科學今天未能夠解釋，係咪我哋將來解釋唔到呢？未必。
1: 嗯，
0: 係啦，我哋需要好多科研嘅人才啦，或者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我哋好希望咧，而家年青一代大膽啲去諗，去估，之後唔好估完就算喎，大膽啲去揾一啲嘅證據幫手去即係印證呢一樣嘢，咁我哋成個社會嘅科技先至會進步，係啊，即係唔係話今日我係為咗攞呢個獎，我諗完之後聽日就唔使諗啦咁樣樣，唔係咁樣樣，科學唔係咁樣樣，所以科學永遠係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做科學應該要有嘅一種精神。咁呢個華萊士線有一個好微妙嘅一個即係情況啦，話俾我哋聽，動物就係咁樣噶啦，佢哋唔會穿過去隔離，點解唔穿過唔知。係啊，咁即係話互相之間冥冥中動物同動物之間係會傾到偈嘅，係會傳達到信息嘅，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去進一步了解或者進一步認識，我哋先至可以諗到一個完美嘅策略去保護我哋嘅生態環境啦。
1: 啱啱咧你就講到話，即係你鼓勵學生唔好淨係諗咗少少，跟住唔繼續落去，甚至唔諗啦。令我諗翻起咧，你曾經都有一集就係講過咧，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可能淨係做咗表面嘅。哦，係啊，可能好似舉例子，我上完某一科聽咗啦，或者我睇完一段片，好似我頭先同你講，我睇完我認識咗呢只蝦啦，我知啦，但係其實冇噶啦之後。好認同你就係、是、即係喺成長階段裏面，我哋應該去發掘諗又好點樣都好啦，起碼你行咗第一步先，跟住繼續探討落去。
0: 即係呢個就係科學嘅精神。我反而好欣賞呢班朋友，
1: 係啊，
0: 佢哋帶俾我哋好多新嘅一啲嘅概念、新嘅一啲嘅諗法。
1: 係啊，
0: 呢啲咁嘅諗法可能係我哋唔察覺嘅。係譬如我又舉一個例子，就係喺我唔記得英國定係喺，總之係西方國家啦。發現有位女士。系啦，我婆婆嚟嘅，佢就好早之前咧就佢个先生又有事啦，咁样就去医院啦。咁佢哋就同个医生讲，佢可能会有 cancer， 系啦。咁跟住个医生就问个婆婆，点解你觉得佢有 cancer？ 因为佢身体里边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冇人闻到、啊
1: 欸。有啲人就系话咧，甚至系乎动物
0: 系
1: 宠物都会闻到噶，
0: 冇错啦。冇錯啦，就係因為咁，佢先生到最後證實真係 cancer 過身。咁、然之後佢再喺醫院出入嘅時候，就聞到嘅人咧，全部都證實係有 cancer。咁科學家就即刻要揾佢做研究啦，去研究你個鼻啊。咁但係當然好難模擬到，因為形容唔到嗰種味道係乜，
1: 好難講出。
0: 咁所以就要透過好詳細嘅科學嘅理解去幫我哋手。其實唔係淨係動物先有呢啲咁樣嘅奇蹟。嘅發生嘅喺我哋人類嘅社會裏面都有，因為人類本身就係動物嘅一種，
1: 係啊，
0: 我哋係生活緊喺呢個環境裏面嘅一份子，咁所以我哋係咪應該有責任要去保護個環境呢？
1: 係啦，冇錯，我係啊，呢個真係好重點啊！我哋都係動物嘅一種，係啊，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忘記咗依樣嘢，即係就係覺得唔關我事㗎啦，
0: 係啊，
1: 即反正我遲啲可能終有一日都會即係離開呢個世界㗎啦，咁之後嘢關我咩事啫？大家都係即係有呢個咁嘅心態
0: 啦。冇錯，冇錯，係啊，所以我哋都一定要提醒自己，唔好淨係隔離嗰個做，我哋都要做，一齊去做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他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有意义，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李家超说，施政报告除了会做每年的政策，更加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相关概念是五年规划将香港发展的五年方向宏观性、策略性感或龙点睛。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社会汇报怎样落实五年规划。李家超说，政府现在已经收集相当大量的意见，都是跟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关，希望市民畅所欲言，又说提出意见的时候无需要刻意区分五年规划或者施政报告的意见。今次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超过130个人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伊朗，但是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包括立即、彻底而且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说，鉴于这项请求，为了世界的长远利益，同时都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而且同时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国家存在，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都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止，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南湾道嘅山泥倾泻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啦有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完山嘅功课，
7: 起码要捉摸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 点解有啲人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呢？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咦，今日呢小朋友嘅问题就系点解人哋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啊？呢、這个问题呢，我谂应该所有人都会谂过噶，系咪啊，校长？
3: 咁一定会啦，同埋都唔系净系年轻人，
2: 系、就系任何年龄，
3: 系啊，任何年龄嘅人，只要即系佢唔会遗意或者系会关注，即系佢喺别人心里边嘅嗰个嘅即系角度啊、状态啊，咁其实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我觉得系在乎两样嘢，第一就系嗰个唔中意自己嘅人，其实同自己有冇一个即系生活或者工作上边嘅联系嘅先，即系简单嚟讲，关唔关事嘅人先。第二样嘢就
2: 呢个系重点，
3: 系啦，即系自己又会几大程度会就住呢一个唔中意，咁佢唔中意系一定大多数情况底下都会有一个内容噶嘛，譬如佢唔中意我个样啦，佢唔中意我把声，或者佢唔中意我做嘅嘢，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咁呢一个如果你话我而家啦吓，我就会了解一下 ，OK 嗰样嘢其实系咪真系自己要有一啲嘅思考咧，或者系可能会有一啲嘅调适咧。咁但系对于年青人，我觉得有另外一件事，因为很多时候是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说话，甚至是放在社交媒体的一张相，或者在学校里面在一个活动里面的表现，都会成为了别人评价评头品足的一个就是来源。其实这个就我会见到很多焦虑和压力在那里出来咯。
4: 嗯，我好中意校长头先讲嗰句话，最紧要你系判别咗个人关唔关事先。因为呢而家即系头先校长都有讲啦，即系年轻人咪好中意用网络嘅。其实网络上面系有好多所谓嘅键盘战士啊，即系你其实喺真实世界你冇接触过佢哋嘅，但唔知点解佢又好似同你好熟咁，可能佢真系有 follow 咗你嗰、那个账户，咁佢系你其中一位追踪者咁样啦，叫做咁，但系佢个追踪嘅目的就是去追擊你，即係佢會去不斷係去攻擊你啦。咁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去判別翻，究竟嗰一啲嘅所謂攻擊或者係叫負評啦，我用個中性少少嘅字眼，就係、是、究竟係咪有 point 喺度咧？即係其實佢 make 唔 make sense 嘅咧？係咪真係需要介意咧？如果佢係真係，咦，佢係用一個事實去到站得住腳嘅，咁可能真係我哋都自己要檢討一下啊。但係如果係一啲即係惡意嘅抨擊啊，或者甚至乎係人身攻擊嘅時候咧，咁又我明難嘅。但係其實大家都要有一個清晰嘅思路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走出嗰個困境咯。可能係
2: 好多時候咧，你話鍵盤戰士咧都會攻擊人哋個樣貌啊，即係家庭啊，其實咧佢冇目的嘅。佢純粹就係、是、我就係想鬧你咯，我就係中意咁樣話你啊，係啊。其實你某個程度可能啦，我估啦，可能佢自己生活佢覺得唔係咁愉快啦，跟住見到你咁樣，跟住啊唔得，我就係要令到你都唔開心咁樣。即係其實而家有好多校園欺凌又好啦，都係嚟自於咁樣嘅狀況。咁講翻話，即係點解人哋會無啦啦唔中意我呢、這個問題，我細個咧成日都會諗嘅。即系会觉得好奇啊！唔好话细个，我而家都有谂紧，点解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咧？我都唔系好明嘅喎，其实。咁但系我又会觉得，我接受你唔中意我咯，我 OK 嘅，系啦。因为好似校长话斋，其实我唔好在意你边个，我话知你边个啫。你唔中意我，你咪唔好中意我咯。同样地就系中唔中意呢样嘢咧？嗱，你话你细个，你可能喺学校或者你面对同学朋友，佢哋可能会有啲即系额外嘅说话，令到你觉得，哎，我系咪真系咁样咧？我咪可能即系呢个发型唔好睇咧？我着呢件衫系咪唔靓咧？好外在嘅嘢嘅，跟住去到慢慢你去到成。

0: 长过程咧，去到工作啦，有啲人系硬系会就系唔中意你咯，冇原因噶，我就系唔中意你咯，吹咩嗰种系啦。咁但系我想问，其实如果即系好似同学仔咁样讲，面对翻呢啲咁嘅情绪，人哋因为唔中意你而去做出任何一啲伤害你嘅行为，其实应该点样面对呢一个情绪咧？
1: 我觉得 Stephanie 头先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呢、这个都系我自己个人遇到呢啲状况嘅时候一啲嘅立场同埋处理，就系、是、其实我唔识你，你中意讲咩嘢，系咪有你嗰个自由都值得商榷，我唔 care， 讲嘅甚至九成都唔系事实，甚至我根本唔识你，你又唔识我，你中意做咩做咩啦，系啦，咁、我就会真系选择无视嘅，系啦，我系唔理嘅，系啦，咁但系喺即系我讲紧我自己呢一种嘅状态啫，咁有啲朋友无论咩年纪啦，特别系喺学校里边嘅年青人，其实佢哋好介意噶，
0: 系
1: 啦，我真系见过一啲嘅真实嘅例子，系因为呢一啲嘅说话令到自己嗰个情绪大受打击，咁佢都好好啊，佢或者佢身边嘅同学啦，即、就、系、是、互相鼓励啦，咁向学校咧系去讲翻即系呢一啲嘅状况，咁我觉得吓，即系作为学校嘅司长啦，其实系要去了解发生咩事嘅，因为喺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双方牵涉紧嘅呢一班人啦，其实都系喺即系朋辈喺学校里边嘅同学啦，大家都系作为佢哋嘅照顾者咯，老师校长，系嘛，咁我哋系咪即系可以从一个长辈嘅角度，首先起碼了解一下，即係嗰個誤會或者呢啲互相嘅評價係點樣發生嘅先。當中如果牽涉到欺凌嘅狀況嘅時候，其實我哋就真係要去即係有智慧地、合理地去即
0: 係
1: 介入啦，係啦，係啦，亦都一定好基本嘅，我自己好清晰嘅，係要停止呢一啲即係同欺凌掛鈎嘅行為。有啲同學佢係刻意想去藉住呢一啲嘅即係聲音或者係伎倆去傷害別人嘅。有一啲咧佢純粹係即係因為網絡匿名化，佢覺得好玩。仲有第三種嘅就係佢以為唔咁樣去參與唔去做嘅時候，咁佢自己咧就會係冇咗嗰個即係羣體嘅認同感。係啦。咁第二、第三種，我覺得係可以同佢哋說道理。第一種咧，其實真係喺說都要說道理，但係說道理之前，其實就真係我哋要係即係積極嘅介入，讓佢去停止呢一啲嘅即係行為咯，甚至係要承擔一啲可能帶嚟嘅即係代價，係啦。對於被受傷害嘅或者係覺得唔開心嗰位啦，係啦，咁其實我哋都。如果在我学校的情景里面，我们一定会跟他去倾翻咯，辅导咯，系啦。有些嘢咧系要时间去愈合嘅个伤口，或者一些关系的重新建立。即系我见过有些是甚至吓，他是觉得哦，佢唔可以再留在呢一间学校。即系佢觉得冇人接纳佢，佢宁愿转校咯。到佢嚟到同我倾的时候，已经是他翻学的最后一日，咁佢就谂住即系喺度重新嚟过。嗰一刻咧，即系自己听到嘅时候咧，其实系即系觉得个即系心系既系有一啲嘅，你话系咪去到心痛咧？我又唔可以讲到咁强烈，但系我系觉得点解我哋唔能够早啲知道呢件事，然后我哋去早啲去处理，咁佢咪唔会行到呢一步，佢直情唔可以再留喺呢一个地方咯。系啦，即系我都几深刻，喺过去呢十年里边都有三四次我遇到呢啲嘅状况。系啦，呢个亦都提醒咗我，到而家呢段时间嘅时候，我哋平时喺学校里边嘅教育啊，唔系净系同学生讲，我亦都同我身边嘅同事、老师同埋其他教育工作者讲，系啦，唔好将呢一啲嘅行为或者呢一啲嘅伤害去普遍化咗佢，即系我哋英文有个字 normalize 咗佢，觉得喂个社会都系咁噶啦，你上去网络平台，每日无日无之啦，嗰啲即系公众人物，佢一定会遇到呢啲嘢噶啦，咁佢而家咪经历下咯，大家。
0: 但系佢系公众人物，即系我系一个咁嘅 即係平

0: 凡人啦，
1: 系啦，系啦。就算是公众人物都不是一定要必然性地受住这些的恶言的、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要反思咯。我自己对这件事就很扎心的。
2: 嗯，即是如果那些、因为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就是问无缘无故不被喜欢嘛、嗯、即如果是已经是升级到一个欺凌的话，其实就真的需要找信任的人去到介入去到解决啦。咁、
0: 嗯、
2: 但係我自己就冇接触过相关嘅个案或者事情嘅。但我记得呢細个读书嘅时候呢，有个英文老师呢教咗我哋一句说话呢，我觉得係几啱今日嘅主题嘅。佢就话 ,You can't please everyone.即係你就係唔能够去到令到每个人都鍾意你㗎啦。但係咁又點樣呢？即係我喺網絡上呢，即係可能網絡上成日都話咦有好多負評啊、或者係惡意攻擊，但都有啲好嘢嘅。我有睇過有一個貼文呢，佢係咁樣講嘅，佢話就算你係最靚嘅藍色都好啦，對於一個好鍾意綠色嘅人嚟講呢，你都係一文不值嘅。咁但係唔代表你唔靚喎，唔代表你冇價值，只不過係對於某啲人嚟講佢唔識得欣賞你，咁、我覺得呢一個心態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對於可能係覺得被無緣無故唔喜歡嘅人咯。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由古到今，人类都好中意谂点样可以延长寿命，活得更耐。古代有秦始皇揾仙丹，西方有青春之泉，去到今日，我哋就靠医学、科技同健康生活，慢慢将人嘅寿命拉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2019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曾经升到去73.1岁，不过之后因为疫情跌到71.4岁。到咗今年2026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回升到大约73.8岁，即是说人类整体上都是越来越长命。那你又知不知道哪里的人是最长命？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头几名全部都是80岁以上。第一名是摩纳哥，摩纳哥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人民平均寿命接近87岁，亦是百岁人岁比例最高的国家。每10万人当中就有949个人超过100岁。而第二位呢，就是圣马利诺，平均寿命大约是86岁。而我们香港就排第三名，平均寿命大约是85.9岁，之后还有日本和南韩。讲完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我们不如又看看其他地方，他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最短寿的地方平均寿命只有50几岁，例如在查德平均寿命大约是55.6岁，而在内及利亚平均的寿命大约是55岁，而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就大约是58岁，反映了全球健康发展高度并不平均。为什么会差这么远？最关键的并不是基因，而是生活环境。第一，医疗资源。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或者疫苗，很多孩童在5岁前就会因感染而死亡，大幅拉低了整体的平均寿命。第二，生活习惯。例如当地的人民有没有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又或者有没有不良的嗜好。第三，社会环境，包括地方的贫富差距、治安和人民的教育程度。那你又知不知道史上最长寿的人是多少岁？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史上最长寿的人类是法国妇女卡尔蒙，活了122岁又164日。而嚟自秘鲁有另外一位被认为是全球长寿人岁的阿巴德，他报称在1900年4月5号出世，是今年离世，距离他126岁生日只是相差5天。虽然他的长寿纪录并未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的正式认证，但是他的故事已经在当地流传。当人类越来越长寿，或者我们要思考的不是可以活多几耐，而是怎样可以更善用这段越来越长的人生。在你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生长度又是几多岁呢？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好啦，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啦。直播室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
5: 大家好。
4: 系啦，咁今日咧，除咗有我哋两位之外咧，呢个环节咧，亦都有两位嚟自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嘅演员喺度。不如校长，我哋请佢哋两位介绍下自己先啦。
6: Hello， 我系陈瑞林，今年系第一年透过公开轮选啦，加入 CMT 啦，喺今次的周年演出可不可以说饰演的角色是欣妈。
7: Hello， 我是陈柏朗，我是两岁半开始在 CMT 开始学音乐剧，今年是我第六次进行这个周年表演，我今次饰演的是主角欣欣的爸爸欣爸。
8: 除了介绍两位的角色之外，参加音乐剧和其他的表演艺术形式呢，其实在你自己的经验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柏朗其实都是很资深的团员，而且很丰富的演出经验，九年这么简单。瑞林今次第一次加入个剧团去演出，很深刻的学习经历是什么呢？各自谈一下。
6: 其实音乐剧对我来说呢都是挺熟悉的存在来的。我自己由中一开始就有参与英语的音乐剧啦，不过今次是我第一次做中文的音乐剧，用自己的母语广东话去演绎呢，对我来说是会比其他表演艺术的形式更加亲切啦，更加容易接触的。在 CMT 呢有很多不同范畴的专业导师，就好像跳舞啊、唱歌啊、做戏这样，每一个领域都有相对应的专业老师去教我们，这件事是我在中学是没试过的。我觉得因为这样自己的身体控制能力好了，又学到很多新的唱歌的 technique， 或者说演绎这个角色的不同方法这样。
7: 我就觉得音乐剧对我来说就会比其他表演有得更加自由啦，即好像我之前在学校学过巴西战舞，那动作都是要跟回老师教我们这样做，但是音乐剧呢我们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啊，可以自己去改一下动作，可以跟导演提出一下可能剧本哪个位置可能改几只字会变得更加顺畅更加好。
8: 即是在个排练的过程里面，其实你都可以从个演员的身份提出意见的。
7: 是
8: 的。有没有接纳到？
7: 有阵时就可能导演会想到更加第二个更加好的啦，但有阵时咧都会接纳我想到的想法嘅。
8: 系呢个团队合作就系可以一起倾啦。
4: 系啊，咁啊都听到咧，即系阿柏朗同埋瑞林喺参与呢啲音乐剧嗰度，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次你哋嘅演出啦，因为咧呢一个剧就叫做《可不可以说》啦，其实就系改编自即系作家西西女士嘅一首诗啦。其实呢个剧大致系讲啲乜嘢嘅，瑞林？
6: 我是因为今次这个可不可以说这个剧啦，我先认识这首诗的作者西西女士啦。对我来说呢，可不可以说就是利用一些很直白的文字，很简单小朋友都认识的文字，去做的浅层意思啦，而她的深层意义呢就是想借这首诗去挑战，去对抗或者去讽刺一些这个社会上的现在有的世俗标准啦，就是好像两次这样，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一杯柠檬茶，为什么不可以是一株柠檬茶，这样去讽刺一些权威的人啦。

0: 就好似劇入面有話一頭訓導主任，即係呢啲用世俗嘅眼光去睇，就會覺得哇，你咁樣講好冇禮貌喎，你咁樣講好唔尊重人咁樣。但係我哋喺劇入面咧都有作解釋啦，欣欣佢就話。佢因為覺得訓導主任又最早翻到學校，又最遲走，好似一頭牛咁勤力，所以先叫佢一做一頭訓導主任咁樣。而呢啲咁嘅玩笑話去諷刺呢啲嘅社會標準，我會話，
1: 即係其實佢係透過。

0: 規範啊，或者係我哋習以為常嘅一啲現象，大家有冇諗下究竟係點解？或者係如果唔係咁樣，又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方向去到思考呢？咁啊，似乎呢一套劇可以引領大家反思好多嘢喎，校長。
1: 嗯，同埋同語文學習好有關係啊。系啦，亦都有少少哲學意味啊！頭先即係同學講嘅嗰個例子，我覺得好有意思啊！我又稱之為，或者可以被稱之為一頭校長，
0: 即係即刻諗起
1: 位一個定一隻，係啦，即係我哋用嘅即係文字背後可以承載嘅嗰個嘅意思，其實係好有趣。係係啦，另外一位嘅演員柏朗咧。你嘅即系角度有冇啲咩嘅即系补充？
2: 我嘅角度就觉得系可不可以算系一个即系去俾我哋发挥自己创意，即系可能自己觉得量词可以转第二啲，但系偏偏即系喺真实世界度就会俾人话系错。但系我就认为即系喺可不可以说入面就系、是、即系可以俾你去发挥自己即系要提议啦，发挥创意去谂关于量词，但系亦都唔系乱咁用。呢兩次，
1: 兩位有冇即係認識西西女士嘅作品，同埋喺佢眾多嘅作品裏邊，你有冇邊一啲嘅即係文本係特別喜歡？
3: 我係因為今次可不可以說先認識西西女士嘅，我覺得佢就好似外國嘅 Dr. Seuss， Dr. Seuss 都係同樣製作呢個兒童繪本嘅，佢都係藉住一啲好朗朗上口嘅一啲詩句啦。令到小朋友佢加深印象啦，更加容易将本绘本想真正想表达嘅信息咧传扬开去。好似 Dr. Seuss 啦，有一本绘本啦，就系表面上就系讲话有一个乌龟国王啦，佢唔满足于自己统领嘅一个小池塘，所以就强迫呢啲人民跌落汉咁样，俾佢可以企上去睇到更加远嘅地方。跟住其实呢本绘本嘅深层意义就系想批判同埋讽刺希特拉嘅。獨裁啦，同西西女士所創作嘅可不可以說咧有異曲同工之妙嘅，直接量詞啦呢一樣小朋友都一定會學到，一定會明白，一定會被逼去認識嘅事啦，去諷刺一啲社會上面嘅權威啊、世俗嘅社會標準等等嘅，譬如話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咧，可不可以說一尾皇帝咧咁樣？
0: 嗯，咁柏朗咧？
2: 在这套音乐剧之前其实我都是不认识西西女士，但是当我看了可不可以说这个绘本之后，我就觉得西西女士她是一个充满着不同创意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呢本书里面就是透过不同量词，其实她是没有特别其他多余的内容，主要想直接带出即量词的转换，人类是对于量词的创意。
1: 嗯，中文系啦，中文里边即系个量词，其实背后表达咗好多嘢。认识呢、這个即系戏剧嘅过程，其实即系都可以带俾两位好多思考啊！喺剧里边，你哋系做爸爸妈妈嘅角色噶，系咪啊？系啦，有冇因为呢个演出啦，了解多咗，即系转换嗰个嘅眼光同埋角度啦，了解多咗，即系为人父母嘅心态。无论是一个即是限制又好，一啲即是情感上面嘅状态又好。
3: 嗯，我喺对于理解方面啦，我觉得喺我自己屋企入边咧，我可以比较理解到我嘅嫲嫲啦，因为喺我屋企咧，爸爸妈妈都会翻工啦，平时屋企嘅家头细务啊、煮饭接衫等等啊，都系由嫲嫲去做嘅。有时咧，嫲嫲咧都会喺屋企就话：哦，今日好多嘢做啊，唔得闲呢样，唔得闲嗰样咁样。咁嗰阵时我听到嘅就不以为意咁样，直至去到唱咗呢首歌，了解过欣妈呢个角色之后，我先发觉原来佢真系要做好多好多嘢，佢承受嘅心理压力都好多，佢真系好攰咁样。
0: 嗯，即系瑞琳透过欣妈呢个角色就了解到嫲嫲原来真系好忙嘅。
3: 嗯，
0: 系啦，所以就可能有时候都唔能够即时回应到你啦。咁柏朗咧，你自己透过欣爸呢个角色，又有冇感受到爸爸嘅辛酸，或者系了解到爸爸嘅状况系点样咧？
2: 我透过欣爸呢个角色，我就更加了解咗，即系有阵时爸爸妈妈闹交我。啊！妈妈就会话我爸爸佢唔照顾我，即系挂住自己喺度睇手机啊、睇电视啊嗰啲。但系有阵时咧，其实爸爸带我哋出去嗰阵时，其实我妈妈其实佢自己都休息紧。咁我就更加了解。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咁啊，翻翻嚟呢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啦。咁啊，头先就讲到咧，即系其实柏朗同埋瑞林两位嘅音乐剧嘅演员咧，透过参与呢个可不可以说嘅音乐剧咧，其实都了解咗咧做爸爸妈妈，甚至乎系做嫲嫲嘅一啲状况咧。咁我想了解啦，其实呢一个可不可以说嘅古仔入面，你自己最中意边一幕或者系边一首歌咧？
3: 可不可以说音乐剧入面咧，我最中意嘅歌曲。其实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幕里面唱的，那歌名就叫 So So Go Home。 在这首歌里面呢， So So 它就是一只黑猫，它明白到哇，原来它的主人是真的抛弃它，真的不要它了样。我第一次听或者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点眼湿湿的，觉得很感人。其实今次所有曲和词都，我觉得很好，尤其是用过

0: 东话呢啲咁困难去填词嘅字。So So Go Home 咧，用咗呢个小朋友都明白啦，好直白嘅文字啦，再搭配一啲比较慢啦、比较深情嘅配乐咧，将 So So 本来嘅期望啦，回忆起同主人从前嘅美好啦，但系现实嘅事与愿违啦，嗰种反差咧，表现得好有深度，我觉得。
1: 柏朗，你咧你自己有冇话诶边一首歌或者系边一个情景，甚至乎可能诶边一句对白，你系觉得最有共鸣或者系最触动到你嘅？
2: 我觉得最触动到我嘅其中一幕就系第九幕最尾嗰幕啦，就系讲到话严 Sir 同埋欣欣都得到自己各自嘅反思。严 Sir 咧佢就明白咗其实自己俾学生嘅空间唔系好足够，而欣欣都学识咗其实佢自己量词唔应该系俾佢乱用，反而应该系适当咁用。
3: 音乐剧咧系有歌有舞，咁其实个演出已经唔简单噶啦，系啦，要处理啊，要记嘅嘢好多。今次你哋嘅音乐剧咧，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有两首歌咧系结合咗手语嘅，同你哋一齐合作嘅同伴咧都有系有听障嘅演员啊，四位系嘛？不如讲下啦，即系呢一个经历对你哋嚟讲有啲咩嘢嘅新嘅体验啊？同有听障嘅朋友一齐去合作演出，你哋又中间点样样齐去跨越一啲嘅困难？你哋又即系得着到啲咩？
0: 喺 CMT 咧，因为我哋要唱手语歌啦，我哋要喺歌途中打手语啦，所以我哋会上一啲手语堂嘅。咁上手语堂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认真地去学，因为我觉得即使这个演出是有字幕都好，文字始终不是聋哑人士的母语，如果我可以做多一步，可以用他们更加熟悉的语言去表达这首歌的意义，我会想做得好一点。其实手语歌和就这样用口唱出来的歌曲咧，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的，因为跳舞的导师是安排做手语歌的时候不会加一些大动作让我们可以专心地做手语，所以那些手语就好像变成我们平时会做的舞步一样，跟一些聋人群体的小朋友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我又没有说什么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跟其他小朋友都是一样那么活泼那么精灵那么白艳，只是有时他们会用一些他们专属的加密对话，就是手语这样去沟通，我就觉得很可爱这样。
1: 咁瑞林就话：咦，其实学手语就冇乜困难啦，即系同跳舞记舞步一样啫。咁我想知道柏朗你自己觉得咧，学手语对你嚟讲高唔高难度挑战啊？
2: 我就觉得学手语对我嚟讲，其实都唔算话一个特别难嘅挑战，因为其实喺以往我之前其他嘅都系 CMT 入面嘅周年表演音乐剧啦，都会用过手语。咁喺今年再接触翻手语，其实对我来说又不会说特别的陌生，而且跟即有些听力障碍的小朋友去合作又不会说有特别的难处，即可能有一个听力障碍的小朋友他就是会带助听器，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正常地沟通，可以正常地一起玩一起聊天，其实这样对我来说其实他都是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
3: 这个冇乜分別，即係其實各人都有自己一啲能力上面嘅限制，即係人人天生都會有，係啦。咁但係個意義係我哋可以即係好平等咁樣各自努力去做好即係嗰件事咯。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嗰個嘅角色同身份。其實你哋彩排咗幾耐啊？即係由開始決定咗你哋係有份參演，要經歷咗幾多時間嘅彩排喺演出之前？
2: 好似第一次彩排大概四月五月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就开始就会慢慢即系有啲可能一开始就系围读啦，之后就系即系逐幕咁排戏，然后中间夹杂住啲唱歌啊跳舞嘅练习。咁其实一两个月之后，我哋已经系基本上排晒所有幕数啦，但系咧就开始去到六月尾七月嗰阵时咧，我哋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啦，咁我哋就开始系会细执啲动作啊、眼神啊，又或者我哋跳舞嗰阵时候就会细执下啲位啊，因为之前就系喺天后嗰度排戏啦，咁嗰度空间唔够，而家去到新嘅地方，空间就比较足够，咁重新排嗰啲位置，咁就会比以前喺天后有少少 唔同啦、啊。

0: 即係位置上空間嘅方面，咁俾我哋適應下。即係空間變大咗之後，我哋個距離咁應該要就會變得更加難掌握咯。
1: 嗯，哇，唔簡單啊，因為四個月嘅時間喎，係嘛？由一班本身應該係唔識噶嘛，係咪啊？即係接近台前幕後都會係啦，然後就一齊開始係頭先你講圍讀啦，哇，好認真啊！跟住咧就係要記歌詞係咪啊？對白啊，然後再大家一齊合作。你覺得咧，經歷咗四個月咧，兩位各自可以講下有咩嘅轉變啊，同埋你個人嚟講最大嘅得著係點乜嘢？
2: 瑞林講先啦。
3: 我覺得呢四個月嘅排練啦，對我嚟講，我自己嘅變化係，我覺得自己係有啲係 friendly 咗嘅。比起以前啊，我以前冇乜機會可以一次過接觸到咁多嘅小朋友啦，同佢哋交流啦、溝通啦、一起玩，都可以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嗯，例如係令我學到更加有耐性啦。小朋友咧，佢哋需要一啲時間去 process 人哋問嘅問題嘅，或者有時候佢哋會聽唔清楚啲問題。我由一開始以為佢哋係唔想答我啦，到之後發覺原來佢哋係需要啲時間去諗，我就問多幾次，等下佢哋先會答我咁樣。我覺得我睇嘢嘅方式都變咗，都唔同咗。我以前咧成日都会将啲事情谂到好复杂啦，就会谂话啊，我咁样做咧得唔得睇啊？咁样做人哋会点睇我啊？会唔会喺背后议论我啊？咁样等等等等。但系咧，我问呢啲小朋友啊，如果咁嘅事啊，你会点做啊？你点睇啊？咁样，其实佢哋根本就唔在意呢啲，甚至乎有一个小朋友就同我讲话啊，唔紧要啦，唔系所有人都会中意一个人噶嘛。佢就话冇人系完美嘅，咁所以因为佢哋咧，我就开始冇咁重视人哋点睇啦，冇咁睇得重人哋嘅看法，觉得尽力做到自己嘅想做嘅事就好啦。
2: 嗯，即系小朋友嘅相处底下，就令到你作为一个青少年啦。反而是在他们的视角那里看到，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甚至乎可能是透过跟他们的相处令到你自己觉得，咦，好像个人都友善了这样。客朗呢，你又觉得自己透过这一套剧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0: 我觉得我透过这套剧最大的得着就是，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有耐性啦。排戏嗰阵时咧，其实每一幕都系会反反复复咁排好多次，咁就要有耐性。而有阵时唔系你排嗰阵时，但系你都可能喺度，咁你就要有耐性咁等候，即系唔好抱怨啊，唔好抱怨话等太耐啊。而且亦都令到我更加专心啊，因为导演通常佢排戏咧，佢又唔会话讲好多次，即使系好重要啦，我哋可能唔知，但我哋第一次听完就要记得，就唔会话佢不停咁重复几次。
2: 但系你唔系已经做咗九年戏嘅咧咩？都系一个资深嘅演员，点解特别系呢一套戏，即系呢一个音乐剧可以训练到你嘅耐性同记性咧？系因为呢套剧特别难咧，定系因为咩原因咧？
0: 我就觉得呢套剧系因为我比以前即系出场嘅次数多咗啦，即系以前可能得几幕或者几首歌系有我嘅，咁我就变相可能唔使排咁多。就會有多啲時間係空閒，咁即係可能排嗰陣時，亦都唔使話特別專注。但係因為今年我做咗欣巴呢個角色啦，咁咧要排嘅嘢多咗好多，要唱嘅歌都多咗好多，咁變相我就係要專注過以前好多咯。
1: 嗯，这个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的。当你在个剧里面担任个气氛，我可不可以这么讲，就是个气氛多了的时候，你要即思考面对的又不同了。我想讲其实很犀利，因为我曾经呢都去学过几堂戏剧的，跟住我就发觉唔得，我完全系处理唔到，系啦，即系嗰啲眼神啊，完全错晒啊，跟住叫我用身体肢体嘅动作去表达一样嘢嘅时候，我自己做完我都觉得系即系好差，所以即系你哋有咁样样嘅经验啦，有咁嘅机会啦，同埋，咦，你都要赞下自己，你有个咁样嘅决心同埋勇气去做呢件事啊嘛，呢个系好唔容易啊。
2: 嗯，咁啊，套音乐剧就下个星期就会做演出啦。咁啊，两位系咪已经准备就绪嘅咧？
3: 嗯，
2: 有冇好紧张？
3: 都好紧张嘅，一来系因为做欣妈呢个角色咧，其实啱啱都讲啦，唔少嘅戏份啦，同埋要表达嘅情绪都比较深啦，所以每一个肢体动作咧都系有唔同嘅意思啦 ，which is 系台词讲唔到出嚟嘅咁样。

0: 会点样克服呢份紧张呢？
1: 我会喺个心态上面改变咯，我觉得系由内而外咁去改变。我觉得你嘅心态变咗，跟住你做出嚟嘅动作就会自然啲咁样。
0: 咁拍朗咧，你已经做过咁多年戏啦，不过今次个气氛系最重嘅，有冇紧张嘅感觉咧？定系觉得咦好兴奋呢？
2: 其实又唔会话特别紧张，因为以往呢啲戏咧，其实都系即系平常心咁去面对咧，就唔会话特别紧张啊。系咯，
0: 校长，我真系觉得咧，呢位十一岁嘅小朋友咧，好成熟啊！唔知系咪因为做戏做得耐，可能系呢个训练底下咧，可以令到一个人都成长得好快啊！
3: 唔系嗰信心，即系你知道自己系可以喺嗰个环境里边点样自处。我呢个戏剧教育其实无论对我唔敢讲话所有年纪啦，系啦，但系喺中小学里边咧，好多人话一向被忽略嘅一个嘅环节嚟嘅。咁我认同嘅，因为即系戏剧教育其实佢本身做紧戏嘅过程，我相信都系可以去 enjoy 嘅，去享受嘅。系啦，但系又会发现到自己好多嘢，系一个团体合作嘅一个功夫啊，咁所以值得去推广同埋支持佢哋嘅演出。
0: 咁啊，预祝两位就演出成功咧，同埋好好享受个舞台啦。今日多谢晒柏朗同埋瑞林嘅分享，唔该晒，
1: 多谢。
4: 我的成长号
5: 主持
6: 何玉芬、
5: 黄淑仪、
6: 潘子晴。
7: 咁啊，啱啱听完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可不可以说嘅两位小演员嘅分享啦，即系咧，其实都几得意啊！即系两个年纪咁细嘅小朋友啦，但系佢哋饰演嘅角色系爸爸妈妈。进行访问嘅时候咧，令到我好深刻嘅一句说话咧，就系瑞林讲咧，佢话反而系小朋友同小朋友嘅相处，令到佢揾翻自信。
3: 好开心听到佢咁样讲啊！因为可能即系如果佢喺翻佢自己嘅朋辈当中咧。即未必咁喺嗰个成长嘅阶段咁容易去表达呢一种最直接、最坦率嘅一个建议啊谂法，但系即系出自同佢一齐去认识咗两三个月，但系大家系好奋斗，一齐去奋斗去做成呢一件事嘅同剧演员咧，我觉得系一个人生嘅阶段里边遇到。另外一個群體，而呢個群體喺佢嗰個階段裏面係即係成為咗佢一啲嘅養分，同埋俾到佢愛同埋支持咯，好美好嘅一件事。
0: 係啊，即係參與呢一套音樂劇嘅時候，即係俾到兩位小演員啦，佢哋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啟發啦。但係嗰套劇咧本身咧同呢一個觀眾嘅聯繫底下咧，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唔錯嘅成長嘅反思嚟嘅，因為佢都帶領我哋去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咦會唔會係我哋有啲習以為常嘅一啲規範，或者是我哋用開嘅一啲用語，其實點解一定係咁樣呢？如果唔係咁樣，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出路呢？即係呢啲就係可能喺我哋成長階段，喺細個嘅時候，我哋成日都問嘅，即係好有好奇心，好有想像力，但係慢慢就習以為常，跟住即係羊群心理咁，跟住嗰個方程式去行，咁我哋就可能少咗發問呢啲問題。咁我覺得透過兩位小演員嘅分享啦，我哋都可以喺呢個節目結束之前咧，去一齊思考一下呢一個問題。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有我的成长号的，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和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科技发展将会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諮詢會有多個司局長出席，超過130個地區人士和市民參與。李家超在開場發言的時候說，今次的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一並諮詢特別有意義，形容五年規劃是香港的發展藍圖，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的指導文件，和施政報告是一脈相承。有市民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关注取缔劣质劏房、北都大学城建设和建立长者社区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需要设立过渡期逐步解决劣质劏房问题，有信心能够有序推进，又相信北都大学城不单止令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又說有信心三個大學城區將會發展得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 5.1%， 較預期強勁。今個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會由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是未來走勢仍然受地緣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陳茂波又說，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星期一將會在香港上市，是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發展的新里程，更加標誌著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已經同意取消攻擊伊朗，但前提是必須要能

0: 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彻底而且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说，鉴于这项请求，为了世界的长远利益，同时都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国家存在，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都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那区徘徊。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另外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咁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9: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10: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11: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
1: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2: 缤纷旅程。
3: 大港嘅创造之路，
4: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3: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日咧有我文儿喺度啦，亦都咧有一位嘅嘉宾咧嚟到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下今日嘅主题。嗱，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下点样咧可以帮大家喺香港呢度咧获得一啲嘅法律支援啦，同埋呢一啲嘅和解方案嘅机会啊。今日我哋就请嚟平义社嘅法律项目共同主管梁静怡 Jenny 咧嚟到现场同大家分享下啦。Jenny 你好。
1: 你好文儿，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咧，我哋就提到啦，点样可以喺香港获得一啲嘅法律支援啦，或者系一啲解决方案嘅机会啦。其实喺香港咧，我知道有啲嘅朋友都会遇到一啲嘅法律问题啊。其实当中咧，系包含咗啲咩嘅法律问题？不如喺度就同大家讲下。
1: 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求助者咧嚟到我哋面前咧，咁佢哋有时候都会遇到唔同生活上嘅一啲法律问题啦。咁可能呢啲法律问题系好广泛嘅，咁可以系包括即系租务上嘅纠纷啊，劳工权益啊，甚至系家庭啊、离婚相关等等嘅法律问题。咁但系其实咧，呢啲市民嚟到我哋面前咧，就好少讲话我嚟到系想揾你有法律问题。其实佢哋同我哋即系讲解佢哋嘅问题嘅时候咧，都系好生活化嘅，例如佢哋嚟到我哋嘅办公室揾我哋倾偈嘅时候，佢会讲一啲好实际嘅生活问题啦，例如我退咗租啊，但系个业主就拒绝退翻按金俾我，点算好啊？或者系个小朋友俾前夫带走咗，我仲可唔可以探佢啊？或者系个雇主因为我有咗 B B 而炒咗我，我可以点样做啊？等等。咁其实呢啲问题听落系好生活化嘅，咁但系有时候呢啲问题都系好错综复杂啊，令到人哋唔知点样入手嘅。咁其實往往呢啲問題咧，都係隱含住一啲嘅法律信號，而我哋係需要幫助佢去揾出呢啲嘅法律信號，從而去諗一諗一啲嘅方案或者對策去解決呢啲問題。
0: Jenny 啊，我又想咧了解一下，头先咧就讲到我哋好多嘅受助人啦，佢哋嚟到揾你嘅时间都系讲得好生活化嘅，好直述咁样去讲自己嘅问题嘅。但系你又有提到啦，就系话有一啲嘅租务纠纷啊、劳工权益啊、家庭问题啊，我相信呢三个项目都系最大嘅范畴，佢哋系揾你嘅部分啦。咁不如咧又简单同大家解释下乜嘢系租务纠纷啊？如果套用翻落佢哋嘅一啲好生活化嘅问题，其实又系啲咩嘅问题咧？
1: 其实简单嚟讲，如果系租务即系纠纷嘅话咧，好多时候就系同租务嘅合约有关啦。咁其实好多时候一啲租务上面嘅一啲条款咧，其实都隐含住一啲嘅法律字眼。咁可能有啲市民揾我哋，就系想我哋去解释翻俾佢哋听，嗰一份嘅条款啊、条约、合约上面嘅一啲字眼上面究竟系咩意思？咁有时候一啲好简单嘅生活例子，例如可能即系佢哋租紧一个单位，咁但系个单位里面有啲嘢坏咗，咁其实。我应该是我自己去俾钱去维修啊，定系我应该揾业主帮忙咧？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涉及到即系一啲法律上面嘅一啲问题啦。咁我哋都系要睇翻嗰份即系合约去睇翻，究竟边一个负责呢方面嘅处理嘅？咁呢个系其一啦。咁其二咧，亦都系会涉及到一啲可能按金上嘅嘢。咁有啲市民嚟到就系话我已经退咗租搬走咗，但系可能个业主唔俾翻即系租金即系按金我，咁我应该揾边个帮手啊？咁其实会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业主嗰方面啦，咁佢哋都有时候都会查询，就系话嗰个租客唔俾即系租金我，或者迟咗俾租金我，咁应该点样处理啊？应该向边？

0: 個查詢，或者邊一個即係司法部門去做下一步咧等等。咁呢個就係涉及到租務糾紛嘅一啲法律問題。
1: 嗯，咁所以咧好多嘅魔鬼都係喺啲合約嘅細節入邊啦，有一啲嘅位置就需要咧揾你哋去解釋翻俾佢聽，或者係一齊去研究一下邊條嘅條例或者係合約入邊嘅條款係講緊呢件事情嘅，咁大家就可以針對性去解決啦。咁啊，除咗租務糾紛之外，仲有勞工嘅權益，係咪就係好似頭先你提到產假嘅問題，都係啲勞工嘅權益咧？
0: 係啊，咁其實產假係其中一種啦。咁因為其實放產假有時候都係即係好多唔同方面嘅安排，咁當然都係要跟翻僱傭條例去作出一個嘅安排啦。咁但我哋好多時候收到一啲嘅查詢就係、是、個僱主好似知道咗我有咗 BB 之後個態度有轉變，可能對於我工作上面嘅內容有一啲更改，或者我感覺到佢好似因為我即係有咗 BB 而可能之後再作進一步嘅安排。而呢啲嘢係我之前冇即係了解過，或者之前冇經歷過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即係僱傭啊一啲條例，或者歧視上嘅一啲條例啦。咁另外勞工權益方面，其實都有一啲就係講緊一啲僱傭條例下面需要得到嘅一啲嘅薪酬啊、年假啊。或者係甚至係嗰啲即係如果你想即係解約嘅時候，嗰、那個解約金嗰、那個一個月嘅通知期又係點樣計算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涉及到勞工權益嘅。咁好多時候呢啲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可能都會俾到一啲嘅即係法律諮詢佢啊，然後睇下下一步可以同佢一齊去即係去探索一下下一步可以點樣做咁樣咯。
1: 嗯，咁除咗劳工权益，仲有就係头先提到嘅家庭问题啦。咁除咗离婚之外，仲有啲乜嘢内容係归纳咗落去呢个家庭问题度呢？
0: 其实家庭问题都好广泛㗎，因为其实每一个家庭嘅即係组织，其实爸爸妈妈啊，即係小朋友啊，其实佢哋可能面对緊嘅处境都好唔一样嘅。咁例如啦，咁其实有啲即係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即係關係上面有啲轉變啊，或者惡化，咁其實佢哋開始就會諗啊點樣去安排離婚。咁如果涉及到小朋友嘅話，我哋又要諗到小朋友嘅安排係點樣樣啦。咁如果有啲嘅即係伴侶，其實佢哋結咗婚段好長嘅時間，咁其實即係婚姻裡面嘅一啲財政問題都需要去用一啲法律嘅方式去處理嘅。咁呢啲情況其實都係會涉及到一啲嘅離婚程序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事先可能即係如果佢哋有任何依方面嘅問題，佢哋嚟揾我哋嘅時候，我哋都要慢慢逐一同佢哋拆解，因為去到一啲離婚嘅程序上面咧，即係有關小朋友嘅安排啊，或者係一啲嘅財政上面嘅一啲處理咧，其實喺離婚嘅法律程序上面都會涉及到嘅。
1: 所以话咧，其实喺生活当中啦，有好多嘅部分咧，都同呢个嘅法律有关啦。如果大家咧，有一啲嘅帮助嘅话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咧去解决对于呢一方面唔清晰嘅一啲问题啦。咁我又想问下啦，以你哋嘅观察啦，其实基层市民佢哋求助嘅最大障碍系乜嘢咧？
0: 其实好多时候最大嘅障碍就係其实佢哋头先所提及到就係啲嘅法律信号呢，往往可能係好容易被忽略嘅。因为其实係讲緊我哋有冇呢、这个即係法律上嘅意识啊同埋认知。咁因为头先有提及到有啲问题其实好生活化，咁可能係需要我哋嘅帮忙去帮佢哋去定义返啊，其实呢啲係一啲法律上嘅问题。咁但同时间呢啲问题呢又好多时候错综复杂㗎喎，即係例如头先讲到家庭嘅问题可以牵涉到小朋友，可以牵涉到一啲经济上嘅处理等等。咁其实好多时候令佢哋唔知喺边一步开始入手。係啦，咁呢啲问题呢好多时候都係有呢啲咁样嘅法律信号。咁如果忽略咗呢啲嘅信号嘅话呢，就可能令到佢哋错失咗可以追讨自身权益嘅机会啦。甚至係错过咗可以及早解决问题嘅一啲法定嘅时限，令到嗰、那个问题係进一步加剧嘅。
1: 所以咧，有时候大家咧都遇到问题嘅时间，都可以谂下，会唔会系有一啲嘅法律上面系可以帮助到大家，维护到自己嘅一个权益啦，又或者可以帮自己去解决一个嘅问题。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想再了解多啲。咁啊，今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问下 Jenny， 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形式嘅法律支援可以俾到大家？

0: 翻到嚟生活全关爱嘅部分啦，咁我哋啱啱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其实咧喺我哋平常生活入边咧，有啲咩嘅法律问题系有机会遇到啦，例如系租务嘅纠纷啊、劳工嘅权益啊、家庭嘅问题等等。咁但系遇到呢啲问题嘅时间，又可以点样算呢？咁我哋咧就可以问下 Jenny 啦。嗱 ，Jenny， 你咧就系嚟自呢个平义社啦。其实平义社咧又系帮紧大家啲乜嘢嘅咧？
1: 系咁，我哋平义社咧就系一间作为社区法律资讯中心嘅非牟利机构啦。咁好重要嘅一点就系我哋唔提供法律意见嘅。咁我哋提供嘅系免费啦、以人为本嘅法律资讯啦、程序上嘅解说啦、个案上嘅支援啦，同埋按需要去转介翻相关嘅法律或者我哋嘅社福界嘅一啲合作伙伴嘅。咁总括而言咧，其实我哋就系希望可以协助到即系市民去认识一啲潜在嘅法律问题啦，及早介入同埋提供合适嘅法律资讯。咁等市民可以充分理解自身权益嘅基础上面咧，去作出合适嘅判断同埋决策，咁就避免错过咗一啲重要嘅法律程序啦。
0: 咁不如咧，又逐一同大家分享一下，先讲下咧，你哋嘅机构咧系点样去提升我哋一般市民大众嘅法律知识啊，或者系佢哋嘅教育好吗？
1: 好，咁其实我哋工作简单嚟讲咧，就系可以概括为三个重点方向嘅。咁第一个方向咧，就系我哋会系想加强翻一个嘅公众教育啦，去促进翻及早识别潜在一啲法律嘅风险。咁另外就系我哋都会提供翻前线嘅法律资讯同埋个案支援嘅服务啦。另外我哋都会透过科技上嘅优化咧，去完善相关嘅支援机制嘅。咁我都可以再讲多少少依方面嘅内容啦。咁其实我哋就会用翻医疗服务去做翻个比喻嘅。咁一开头嘅时候，咁好多市民嚟到咧，就会拎住一个问题过嚟啦。咁我哋咧就会好似一个法律体系嘅急症室咁样样，咁就帮佢哋做一个初步评估同埋分流啦。咁如果问题相对简单咧，我哋就会直接提供清晰嘅法律资讯同埋实务指引，咁俾佢哋自行去处理嘅。咁我哋喺呢个阶段啦，我哋俗称为法律急救。咁其实就用一啲好清楚易明嘅方式咧，去解释翻一啲嘅法律程序同埋选项，咁就帮助求助者咧去了解佢哋嘅问题啦，并且可以自己去揾到一啲可行嘅法律上嘅解决方案嘅。系啦，咁其实好多问题喺呢个阶段上面咧，我哋透过俾一啲度身订制嘅资讯啊、早期嘅介入啊或者转介咧，都可以获得解决嘅。咁但系如果个案上更加复杂啦，咁我哋就会安排专门嘅个案工作员去跟进翻个个案进展啦。咁亦都会根据佢哋嘅需求咧，或者系个个案嘅复杂程度咧，我哋除咗我哋嘅团队会直接处理之外咧，我哋都有机会会转介翻义务律师或者其他法律嘅专业人士去作进一步嘅跟进嘅。
0: 咁我又想问下啦，通常咧，呢一啲嘅情况啦，会唔会话啊，好多嘅部分听完你哋嘅分享，其实基本咧，佢哋都应该知道自己可以点样处理噶啦，就唔使去到即系打官司啊，又或者系好后续嘅情况咧。
1: 是啊，是啊，冇错，即是好多时候咧，喺一开头我哋俗称法律急救嘅服务上面咧，我哋用一啲简单易明嘅方式去解释翻一啲法律资讯俾佢哋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觉得啊，攞咗呢啲资讯，佢哋就会有信心去自己去解决呢啲嘅法律问题。咁变相其实佢哋就有呢啲嘅法律资讯，佢哋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处理到，甚至系做到一啲佢哋认为明智嘅一啲决定。咁变相好多问题喺呢个嘅阶段就可以解决到，就唔需要话要去到打官司或者上法庭。即系去到呢啲咁复杂嘅程序咯，
0: 系咁啊！大家咧都会即系成日都讲啊，有关法律啦、法例啦，就去到打官司嘅部分啦。咁当然一开始就可以透过一啲嘅法律知识就已经解决到问题嘅，固然系最好啦。但系如果都系解决唔到嘅话，除咗打官司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处理到佢哋一啲嘅法律问题嘅咧？
1: 系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尝试同即系市民去探索一下，除咗真系直接去法庭去处理打官司之外，有冇其他嘅解决方案嘅？咁例如以家事调解为例啦，咁头先都有讲到，即系家庭方面嘅问题系好错综复杂嘅。咁如果求助者系愿意同即系佢嘅前伴侣去参与家事调解咁样样，咁其实喺过程中可以同即系对方去倾下子女嘅安排啊、附属制作等等嘅事情上面达到一致嘅话咧， 咁之後喺法庭上面處理離婚咧，其實就會容易好多嘅。咁亦都可以避免到即係一啲繁瑣嘅程序啊，可以直接按照雙方即係釐定好嘅一啲嘅條款咧去作一個安排咁樣樣。咁依個係其一啦。咁如果係僱傭即係糾紛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協助求助者咧去即係例如我哋香港即係政府就有勞資關係科嘅調停服務啦。咁我哋可以咧就提供翻相關嘅資訊俾翻求助者，咁同佢哋講翻有依方面嘅服務，咁可能佢哋可以嘗試咗依方面嘅服務之後，佢哋先至再考慮究竟係咪真係要再進一步可能去到勞資審裁處啊等等依啲嘅即係法庭程序去處理佢哋嘅勞資糾紛咯。
0: 所以咧，第一步咧就同你哋先傾咗、溝通咗，睇下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做到先。如果係可以做到調解嘅，咁嘅話，可能喺呢個步驟咧已經完成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再嚴重啲嘅情況就可能真係要去到打官司嘅部分。但係你哋咧都會有唔同嘅服務啦、唔同嘅轉介啦，可以幫到佢哋去處理呢一部分嚴重啲嘅問題，係咪啊？
1: 是啊是啊，咁头先讲咗法律急救啦，咁如果再深入啲嘅个案工作呢，其实我哋系会即系提供持续嘅协助同埋个案支援嘅。咁其实我哋嘅个案支援啦，其实系包括我哋可能会坐低啦，同个求助者一齐倾下个案规划应该点样做啦，或者起草一啲嘅文件啦，或者协助求助者向法律援助处申请法律援助啦，或者与即系我哋嘅求助者或者对方当事人啊、政府部门啊或者其他机构去进行翻联络或者协调嘅。咁其实头先都有提到啦，喺需要嘅时候遇到一啲真系好复杂嘅法律问题咧，我哋就会同我哋嘅即系义务律师们合作啦。咁其实喺我哋工作上面咧。同律師或者其他法律專業人士緊密合作咧，係我哋可以提供持續有效支援嘅一個關鍵嚟嘅。因為我哋一直都有同義務律師長期協作啦，處理唔同範疇嘅個案啦。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揾我哋嘅即係義務律師或者合作夥伴去一齊去商討點樣去處理依個法律問題。咁其次啦，其實我哋有一個叫做 CLIX CLIX 義務嘅法律服務平台。咁其實依個平台咧就係俾我哋依啲嘅非政府機構咧就連結翻一啲願意提供公益法律服務嘅義務律師去作翻一個配對嘅。咁如果我哋有一啲嘅求助者希望可以攞到一啲義務嘅法律支援嘅話咧，我哋都可以透過我哋依個平台咧去連結翻相關嘅義務律師，係啦。咁另外喺大律師層面方面啦，其實我哋都會善用翻我哋香港大律師公會嘅豁免安排嘅。咁喺合適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可以免費咁樣指示大律師就特定嘅法律問題提供翻專業嘅意見啦。咁另外我哋最後就係我哋評議社咧都係當值律師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嘅轉介机构嚟嘅，咁我哋都可以按即系我哋求助者嘅需要啦，咁就提供翻一个咁样嘅转介服务。

0: 咁就會有一個業務律師去提供翻30分鐘嘅免費法律諮詢嘅，咁就協助佢哋釐清翻一個法律嘅方向咁樣咯。
1: 因为咧，好多时候一涉及到法律啦，或者打官司啦，嗰、那个时长咧都几长噶、哦，可能系一年、两年，甚至乎更长嘅时间。我想问喺咁长嘅期间，系咪你哋都会一直咧去陪住佢哋去完成呢一件事，或者系一直咧都会提供唔同嘅支援俾佢哋咧？
0: 其实系啊，因为我哋平均而言咧，我哋会为求助者咧提供大约即系6个月嘅个案跟进服务嘅，咁甚至更长，因为有啲嘅法律个案，正如文怡头先所讲啦，就系都会好长啊，我哋都需要不断咁去跟进嘅。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系好重视个头先有讲，我哋都好重视跨界别嘅合作啦，同埋可持续性嘅支援嘅，因为其实佢哋面对咁长嘅法律程序咧，其实佢哋同时间都要面对好多福利上嘅需要啦，咁包括住屋啊、经济啊等等。咁样，其实我哋都会连结我哋嘅其他即系社福机构嘅伙伴啦，咁希望可以提供到跨专业同埋全面嘅可持续性嘅支援咁样咯。
1: 嗯，咁有咗平义社嘅服务之后咧，大家就可以更加放心啦，慢慢咁样去处理好眼前嘅一啲法律问题，亦都唔使惊话遇到咩嘅时间唔知揾边个去问啦。咁今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 Jenny 倾偈。

0: 继续翻到嚟生活全关爱嘅时间啦，除咗有文怡之外，仲有 Jenny 喺度噶。Jenny 啊，我想咧再问多少少，就系咧，其实平义社喺过往嘅时间啦，服务咗咁多嘅受助人啦，咁我想问下，你暂时觉得个成效又系点样咧？帮唔帮到佢哋咧？
1: 系咁，不如我讲讲少少我哋嘅里程碑啊。咁其实我哋系2020年年中嘅时候。

0: 資助者去一起討論啦，去了解多少少我哋點樣去改善啦，或者提供更加多嘅法律支援去改善翻香港成個即係環境啊咁樣樣嘅。咁另外我哋頭先有講到我哋推出咗數碼法律渠道平台啦，咁其中一個就係頭先我提及到嘅叫做 Clicks， 就係我哋嘅公益法律服務配對平台。咁喺呢個平台上面咧，其實我哋已經成功為超過160宗嘅法律諮詢請求配對咗免費提供法律援助嘅律師啦。咁配對率咧，其實都達到90%㗎。咁另外我哋都喺亞洲區咧都有獲獎嘅。咁另外一個平台咧就叫做多語言嘅網上平台 PAT 在職孕婦平台啦，咁呢個平台咧就係協助僱員同埋僱主清楚理解產假權利同埋責任啦，喺源頭上面減少非法解僱或者歧視等等嘅問題。咁呢個網站嘅瀏覽人數咧已經係達到27,000人噶啦，咁都有攞到唔少嘅獎項嘅。
1: 咁我又想即係了解一下啦，喺過往呢幾年嘅時間服務咗2500人啦，咁我想了解一下究竟你有冇啲好特別嘅經歷啦，或者好深刻嘅個案咁樣呢？
0: 係，咁其實其中一個令我好深刻嘅個案呢，就係、其實一個離婚家庭離婚案件嚟嘅。咁一個個案啦，咁佢叫就係、我哋叫佢 Alex 啦，係啦。咁其實佢結婚冇幾耐，咁其實就有咗 BB 啦。咁但有咗 BB 之後咧，咁佢就開始即係承受一啲嘅家庭暴力啦，係啦。咁佢嘅丈夫啦，同埋佢嘅丈夫屋企人咧，都對佢施一啲言語啊，或者係身體嘅暴力啦。咁其實佢都一直有揾社工嘅支援啦，亦都有多次報警，咁但係都好難逃出佢依一個咁樣嘅情況嘅。咁六個月之後啦 ，Alex 佢咧就自己生咗個小朋友啦，咁但系都不断咁受到一啲嘅恐吓啦，佢嘅丈夫甚至要挟佢话要带走个 BB 啊咁样样，咁佢系喺冇收入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佢就唔知道点样去保护自己同埋小朋友，咁重点就系佢系唔识讲英文嘅，咁亦都冇即系相关嘅支援可以俾到佢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揾咗我哋啦。咁我哋咧就係正正透過我哋嘅配對平台 Clicks 啦，幫佢聯絡咗即係願意幫忙嘅即係義務律師啦。咁律師們咧就依家協助佢即係入禀申請緊離婚啦，或者係申請緊一啲嘅法律援助。咁亦都有就佢嘅家庭暴力嘅情況咧去報案嘅。咁其實喺短短呢幾個星期裡面咧，我哋已經係組織咗一個團隊咧去幫助佢，令到佢可以了解到自己嘅權益同埋採取相關嘅行動。
1: 唉，咁我相信有你哋嘅帮助之后啦，就可以更加好咁样解决呢件事啦。咁而家呢个个案最后系已经处理好离婚啦，定还是系仲喺度处理当中咧？
0: 咁呢个个案咧，我哋系仲处理当中嘅。咁其实我哋都有好多个案咧，系有即系类似嘅情况。咁其实呢啲个案通常我哋都会不断咁持续跟进嘅。咁直到即系佢安顿好，或者佢冇其他嘅法律诉求。
1: 咁除咗呢一个个案之外咧，有冇另外一个个案，亦都系你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0: 系咁，其实另一个个案啦，咁我都想讲一讲即系大埔云福苑嘅火灾事故啦。咁其实呢个火灾事故之后咧，我哋都有即时联同义务律师同埋社福机构合作咧，咁就有为受影响嘅居民咧提供咗三场嘅现场法律支援服务嘅。咁提供咗现场法律支援服务之后咧，我哋都有就个别嘅个案进行跟进啦。咁其中一位居民咧就想即系佢就对佢自己嘅平安纸即系遗嘱嘅疑备咧，同埋一啲法律援助嘅申请咧，有一啲后续嘅疑问嘅。咁我哋个案嘅工作团队咧，都有联系到一位即系义务嘅律师啦。咁对方就好友善咁样去即系提出，就系话可以帮一位居民咧，系可以即系免费草拟遗嘱啦。系啦，咁我哋亦都有陪同一位居民咧去即系去提交佢嘅法律援助申请嘅。因为其实法律援助申请咧往往都需要好多嘅文件。系啦，咁我哋咧都会去帮助佢啦，或者继续同法律援助处嘅主任去联络啦，咁就继续帮佢提供翻所需嘅证明文件，去协助佢去提交依一个申请咁样咯。
1: 其实咧，对于我哋一般市民啊，冇去认真去读过法律，其实咧，当遇到一啲嘅事情嘅时间，都真系几慌张嘅。但系有咗你哋嘅帮手之后咧，无论系喺资讯上面啦，令到佢哋个人更加实在啦，起码知道自己嘅权益喺边度。当真系有需要你哋去帮忙嘅时间，你哋亦都会伸出援手啦，去帮。咁我知道咧，其实平义社咧，亦都成日提到一个嘅字词啦，叫做赋权啊。其实呢一个又系咩嘅意思咧？因为我见到啦，嗰个字嘅写法，赋啦就系赋予个赋啦，权咧就系权利个权啦。咁其实 对于

0: 市民嚟讲，呢一样嘢有几咁重要呢？
1: 其实呢就是刚才文儀所讲的那种实在感啦，即其实我哋俾法律资讯呢，其实我哋是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信心去解决到自己生活上嘅一啲法律嘅问题。咁我哋其实是一个陪同者嘅角色啦。咁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呢，佢哋第一次面对住屋嘅问题啊、家庭暴力啊，或者可能失业啊呢啲问题嘅时候呢，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好无助嘅。咁同埋佢哋第一时间可能都往往唔系揾律师嘅，可能会揾社工啊，或者系 NGO 嘅职员去倾呢一个情况啦。咁但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前线啊或者非牟利机构嘅职员呢，其实好多时候未必即刻就意识到啊，其实呢个问题需要一个法律嘅解决方案。係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係好希望即係可以同大家多啲去倾呢一样嘢啦。咁尤其是係喺求助者嗰方面呢，我哋希望可以帮佢去逐步理解去拆解佢哋嘅问题。咁亦都係希望透过呢个方式去赋予佢哋呢一个嘅即係权力呢，去自己去解决返佢哋自己嘅法律问题。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头先有讲到，其实赋权呢样嘢啦 ,empowerment, 其实都好专注于教育嗰方面嘅。咁头先有讲到就係话我哋都係有提供到一啲相关嘅讲座啦。咁我哋係有提供一啲嘅讲座呢，去俾我哋嘅前线同工嘅。咁尤其是係呢啲前线同工呢，好多时候都会接触到一啲即係边缘嘅群体呀，或者弱势嘅社群啦。咁其实我哋都会提供返一啲嘅即係法律上面嘅一啲嘅教育啦，咁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係更加迅速可以识别到一啲嘅法律问题，并且同求助者去一起探索一啲嘅即係解决嘅方案嘅。咁其实即係empowerment, 即係赋权呢样嘢，其实总括而言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帮助到求助者去令到佢哋更加有信心去自己去解决佢哋嘅问题。咁就甚至可以提早解决呢个问题，咁就避免个问题进一步加剧咯。
2: Jenny 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我哋好难去辨识究竟呢一个问题系咪同法律有关啦。咁我哋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亦都未必咧可能参与过你哋嘅讲座，不如喺度俾少少嘅提示大家，或者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发现问题嘅时间，点样去辨识究竟呢件事系咪同法律有关呢？
1: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是需要时间呢去坐低同个求助者呢去倾下究竟佢嘅情况系点样嘅。咁例如啦，咁如果有一位女士或者男士啦，搵我哋同我哋讲话佢哋想申请离婚嘅。咁其实我哋可能都要了解一下，其实佢哋背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咁例如啦，了解返佢哋有冇小朋友啦，经济上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其实我哋要理解多少少背后所有嘅资料，甚至系我哋可能要睇好多嘅文件啦，搜集多少少嘅一啲资料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同佢哋去讲清楚啊，其实系有呢方面嘅即系法律问题系需要去处理，或者有啲问题其实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去处理。咁变相其实我哋坐低同佢哋倾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去理解多少少佢哋背后嗰个情况啊，个系点样样。咁再睇下其实我哋有冇啲咩法律问题需要处理，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可能系牵涉到一啲社会福利上嘅一啲协助嘅。咁可能呢啲就唔会涉及到一啲法律问题啦，咁我哋亦都会转介到去一啲相关嘅即系社福机构去作进一步嘅支援啦。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真系要坐低去倾多少少，先至可以真系理解多少少佢哋嘅法律问题系啲乜嘢，因为牵涉到好多唔同嘅即系背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状况嘅。
2: 所以 Jenny 遇到问题嘅时间就不妨揾你哋倾咗先啦。
1: 系啊系啊，
2: 然之后咧就可以辨识到究竟呢一样嘢关唔关法律事啦，又或者可以喺你哋身上咧攞啲嘅知识，跟住咧去解决佢哋而家目前面对紧嘅问题嘅。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又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 Jenny 倾偈。

0: 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平易社嘅 Jenny 喺度啦，同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呢一个嘅服务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大家真系遇到困难嘅时间，又想揾你哋平易社，咁究竟有啲咩嘅渠道可以揾到你哋或者联络到你哋咧？
1: 即系依个问题啦，咁其实我哋有好多嘅方式咧系可以联络到我哋嘅。咁最直接嘅方式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咁我哋呢就有个即係求助者熱线啦，咁、那个电话呢就係93218483，咁呢个电话呢都系我哋嘅 WhatsApp 即係电话嚟嘅，咁大家随时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咁我哋嘅中心开放时间呢就係星期一至星期五啦，朝早10点至下午6点嘅。咁如果大家方便啦，咁我哋嘅社区法律资讯中心呢就係喺油麻地嘅。咁大家如果有时间都可以喺即係平日嘅时候都可以嚟搵我哋啦。係啦。咁呢个系一个方式。咁另外就係我哋都有一个电邮嘅。咁我哋嘅电邮信箱系 help@equaljustice.org。咁另外我哋都有个微信嘅，咁如果即大家需要多啲资料呢，可以随时上我哋嘅网站去搵返呢啲嘅联络嘅一啲资料嘅。
0: 咁如果想搵你哋帮手嘅话呢，有冇话有啲特定嘅条件係要符合先至可以搵你哋
1: 㗎？咁其实有关筛选条件嗰度啦，咁其实我哋就係一间开放俾社区嘅法律资讯中心嚟嘅。咁所有人嚟到我哋嘅中心啦，我哋都会根据佢哋嘅法律问题去提供返一啲免费嘅法律资讯嘅。咁但如果真係有一啲嘅基层市民啦，可能真係喺经济上面有压力嘅话呢，咁我哋都会尝试再提供多少少进一步嘅法律嘅一啲援助啦。咁如果真係遇到一啲比较复杂嘅法律问题呢，我哋都可能会揾返我哋即係有合作开嘅义务律师，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帮到手啊，然后提供更加多嘅一啲法律嘅支援嘅。
0: 咁除咗揾你哋帮手之外呢，可能听緊收音机嘅朋友啦，有一啲呢都係一啲法律业界嘅人士嚟㗎喎。咁如果我都想出一分力去帮下手，例如参与你哋嘅义工服务，又可唔可以呢？
1: 系啦，咁当然可以啦。咁其实我哋呢有好多嘅即係法律专业人士啦，或者係学生，其实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参与我哋嘅义工服务嘅。咁其中一个情况就係、如果係即係法律专业人士啊，其实律师啊，咁可以加入我哋头先所讲嘅公益法律服务配对平台 Clicks 啦、咁其实 Clicks 呢个平台呢就係、连结一啲热心啊或者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嘅律师啦，咁可以透过呢个平台呢就同一啲嘅受助者啦去作一个连结，咁就根据返佢哋嘅法律嘅问题呢去提供返相关嘅支援嘅。咁嗰、那个注册嘅程序都好简单啦，咁喺嗰个平台登记咗之后呢，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收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义务嘅法律查询嘅一啲通知啦。咁如果佢哋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同我哋表达想帮忙嘅意向，咁我哋都会再进一步嘅跟进嘅。咁另外我哋都好積極去培養同埋鼓勵即係年輕人啦，去投入呢一個嘅即係行列嘅。咁我哋都好感謝我哋嘅律師事務所贊助商之一啦，阿 Walkers， 佢哋每一年咧都會為我哋嘅法律系學生咧去提供有薪嘅暑期實習計劃嘅。咁我哋2026年嘅夏季實習職位咧已經係滿咗額噶啦。咁所以請大家都密切留意2027年夏季嘅招募啦。
0: 如果大家都想出一分力去帮下手嘅话呢，亦都可以留意住2027年嘅招募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留意住呢平易社嘅唔同嘅资讯啦。咁当出一分力嘅话呢，就相信可以多啲人可以受到呢一个嘅服务啦，亦都呢可以受到帮助嘅。好啦 ,Jenny 啊，嚟到节目尾声啦，都想你呢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少少啦，一啲大家嘅一啲法律权益要注意嘅事项，好唔好啊？
1: 系，咁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即系根据我哋过往嘅经验啦，其实最需要留意嘅事项咧，就真系所有嘢都要有一个嘅记录。咁例如啦，可能去到即系雇佣纠纷咁样啦，咁雇佣纠纷嘅话咧，其实如果真系万一嗰个事情喺即系喺开头嘅时候咧，冇办法同可能同雇主达到一个和解嘅话，咁可能真系要去到法庭去进行申索啦。其实好多时候处理文件方面都比较繁琐，咁呢啲文件可能包括之前你同雇主啊之间嘅一啲嘅对话记录啊，你嘅即系雇佣合约啊。 或者是之前一些即可能電郵上面的來往等等，其實這些可能都有機會是一些的文件是需要之後呈交上法庭去處理。那這個我們經常都會有這個情況，就是啊可能求助者來找我們了，然後真的可能一開頭跟即前僱主傾，可能真係處理唔到個問題，咁需要再進一步嘅法律支援，真係可能去到即係一啲法庭嘅程序需要處理呢啲文件嘅時候咧，咁如果一開頭即係意識到有依方面嘅需要，係需要即係記錄翻呢啲咁樣嘅即係之前發生嘅一啲事情嘅話咧，咁之後去處理呢啲嘅法律上嘅問題就會更加容易得多啦。
0: 今日咧听完 Jenny 嘅分享咧，俾我一种感觉就系、是，其实遇到问题嘅时间，特别系有关法律嘅部分咧，唔好谂住自己唔识就开始惊，唔知点算。其实可以揾唔同嘅机构帮手，评议社咧就系其中一个嘅方向，系可以揾佢哋去咨询一下，先了解一下究竟个方向系点，系唔系关于法律嘅部分先。咁如果真系嘅话，亦都唔使担心，咁佢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支援。但系前期就系、是，正如 Jenny 所讲啦，就系、是，留。低一啲嘅证据，保留好一啲嘅文件，等到时咧，佢哋想帮你嘅时间都可以咧，帮到大家手，好嘛？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生活全关爱亦都接近尾声啦。咁喺度再一次多谢 Jenny， 多谢你，
1: 多谢敏儿。

0: 今个星期的社联讯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关爱院舍主管来跟大家分享初心。这一集有香港心理卫生会康翠宿舍服务经理张信文 Sherman。
1: 大家好，我是 Sherman。2007年入职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智障人士宿舍，一直到现在都是做宿舍服务。当初一毕业找工就是想做智障人士服务入面的学前儿童服务。不打不撞之下，我加入了智障成人宿舍服务。做社工的时候会不断安排活动小组给他们，希望他们生活开开心心就好了。到了工作成为主管，面对的挑战大了，要兼顾的事都多了，想法不再纯粹是做活动，服务上应该要兼顾更加多，服务设计上面考虑要更加完备，慢慢个人开始觉得累，可能就是所讲的 burn out。 直至参加了由社联举办的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我见到原来自己并不孤单，意思是业界仍然有一班有心人一起为院舍服务尽心尽力，希望令到服务更臻完善。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内容丰富完善，由透过 MBTI 课程深入自我认识，不同的课题的讲座，例如深入认识院舍条例和有关法律、投诉处理等。更加难得的是一班业界前辈分享宝贵的实践经验，令我获益良多。当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班前辈的实践经验，令我学识作为主管，法、理、情要兼备，做人做事亦都同样重要。完成培训计划之后，作为计划学员，我可以透过院舍共享平台参与形形色色的参观活动，交流分享，令我扩阔眼界和知识，在服务设计上面更加可以借镜不同前辈和其他人的智慧，令到服务更加到位。完成计划之后，我在院舍举办了退休日，重新凝聚团队的士气和气氛，正面积极地鼓励他们一同找回服务的初心，为我们智障人士提供更优质的院舍服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一点正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大埔举行的铁人赛，有参加者游水时怀疑失联，消防和警方派人搜救。警方上午七点几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一名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失联，在岸上就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说，大会大约七点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参加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全方位搜寻。总会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已经立即通知参赛者家属，并派专人在现场密切跟进，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以及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说，科技发展将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他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咨询会有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秘鲁一架接载油

0: 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六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丧生。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没几耐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0 度、东经 124.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红磡绕道啦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啦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得

0: 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八月二号啊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时段啊，当然有蓝伟霆蓝啦翻到嚟啦，咁啊陪伴大家咧去到下昼五点钟嘅。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3%，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3点钟。这几天都落住雨，蓝蓝的心情确实被这几天的雨有影响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好多时咧，咁大家觉得好似我冇假放咁样嘅，点解朝头早又见到你啊，夜晚又见到你啊，咁啊听到你嘅声音啊，咁好多时咧，礼拜六啦，咁啊做完奇力量之后咧，咁啊蓝蓝咧就当自己系放假噶啦，咁啊就可能去下行下街啊，咁啊，但系琴日咧行下街嘅时候咧，哇又落大雨啊，我想讲咧，应该系担遮都担到只手都攰啊，最后咧就提早打道回府啦，咁啊不过大家如果咧而家留喺屋。企度咧坐定定听节目咧，应该都几舒服嘅一个感觉啊吓，咁啊，执埋杯茶喺度咧，就成为一件赏心乐事，一度叹下茶，一度听下曲啊吓。咁啊，当然啦，要同大家讲下今日有啲咩歌曲，同埋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先嚟讲讲啊，下昼两点至到去四点咧，我哋都系会有粤曲回之音嘅环节嘅。而下昼两点至三点嗰小时，会为大家带嚟有罗家宝同埋李宝莹主唱嘅《秦宫十载菱花梦》啊吓。咁呢首都系大家好喜爱嘅一支歌曲啦。咁啊，再嚟啦，会有梁思杰、思杰姐姐同埋陈慧玲合唱嘅《李仙传》啊。至于下昼三点至四点，会有李龙同李峰合唱嘅《六月飞霜之大婶》，而另一曲有林锦堂嘅《韦琴杜之音》。至于下昼四点至五点咧，我哋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咁啊，而梨园一族咧系由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主持嘅。佢今日咧请到咧两位嘉宾咧嚟到梨园一族，分别咧就有心容啦，同埋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啊吓。咁啊，香港百和会馆啦，自2012年开始咧就成为咗油麻地戏院场地伙伴啊，至今已经15年噶啦。咁其实呢个计划咧就得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同埋粤剧发展基金支持，咁踏入到去2026年啦。咁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咧就喺7月26日啊，早前咧就揭开序幕，而45位嘅粤剧新秀啦，就同埋有。不同的艺术总监啦，分别有田歌新剑郎啦、玉歌龙冠天、陈。

0: 鸿章、梁少明、陈泳仪、黄超云咧就为大家咧呈现有50出嘅长剧演出嘅。咁今次咧请到两位嘉宾啦，嚟同我哋一齐讲下咧嚟紧嘅计划啦，同埋未来嘅愿景啊，同埋咧同时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一个新计划嘅内容，同埋对于新秀嘅期望。咁大家如果想留意多啲关于一个粤剧新秀计划嘅话咧，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下昼四点至五点嘅梨园一族啦。至于今个小时，蓝蓝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
1: 解心粤曲。
0: 上个星期啊，因为打风嘅关系啦，咁我哋就两点钟开节目啊，咁就冇咗头头嗰个钟嘅解心粤曲。咁今日咧，解心粤曲翻嚟啦吓，为大家送上三首曲目嘅。咁啊，分别有《醉打娇妻》啦，由半日庵同埋关影联合唱嘅；而另一曲有李慧嘅《倾国名花劫后缘》。咁啊，第一首送俾大家咧，就有柳文柴啊。柳文柴咧，蓝蓝细细个咧就听过噶啦，唔系听过呢一支曲，系听过妈咪话我吓，妈咪话我咧系一条柳文柴。咁柳文柴即系寓意讲咧，就系条柴咧，扭嚟扭去嘅，好难去劈开嘅。咁即系比喻吓，脾气古怪、倔强难缠，同埋唔听话嘅人同小朋友。咁我其中咧就系一个俾妈妈话我系一个扭文柴嘅小朋友啦。咁而扭文柴嘅呢首歌咧，由何大傻同埋新月儿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喂喂喂，快啲嚟啊，大家总，而家有人借翻你喎、
1: 啊。喂，你唔好咁作怪啩？嗰、那个新抱到你威威声嘅咩？
0: 哦，咁你又威我咧？
1: 啊，我同你系公婆啊嘛。
0: 咁我同佢又系公嗰、那个。
1: 公公咩？
0: 家公同新抱咯。
1: 嗨，衰得地啊！
0: 冇几可嘅。

嗱，睇下大家都咁好禮啊！嗱。

世事苦犯规，我都有命系恶死咯，未合佢伴你啊！肝病赶我翻你外家咧，好在有大家嫂你来了你啫，我哋身为。

0: 我話世家嫂啲行為只係好嘅，對付 A 合意。
1: 哎呀，而家嗌我咯噃，點樣好法啊，死老鬼！
0: 我話佢。

0: 对啦。
1: 对乜嘢呀？你就系好心抱啊大家嫂气。
0: 讲到佢啲艺处，一阵系不走啊。

0: 我的好舞替我猜
1: 猜乜鬼呀、啊、
0: 已经身体好翻，等我讲那从那天一段故事
1: 讲啊。
0: 有个老啊夫人，
1: 咁又点啊？
0: 佢啲。

0: 一尾黑国老公日日闹威神，闹神闹威鬼，
1: 你系老文才嚟啊嘛？
0: 做到佢啊嘅下意，
1: 辛苦啦。

0: 上个雷公，定要找齐找齐夫妻。
1: 系嘅，
0: 正啊，所谓循环报应。

刚刚为大家播出的有由何大傻和新月儿主唱的扭文柴，相信大家很久都没有在大气电波之中听过的了。即将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亦都是很久没有播放的了，由半日安和关影年主唱的《最打娇妻》。

0: 人呢讲个闺房事，但是夫妻失礼仪，就欲归来，定要将你来烧的气啊！
1: 哎呀，咁就嬲啦嘛！
0: 嬲定啦！
1: 乜亚都要同你爹爹拜寿嘅咩？
0: 美方受你唔起吧？
1: 好话啲啦！

0: 过气呀，真真过气，举起拳头一哇你呀，威得细。
1: 哎呀，打我了不吓？
0: 手震啦而家。
1: 你几时学得咁大胆噶吓？
0: 你理我咁多？
1: 我至少我哋父王母后。
0: 点啊？
1: 马都唔舍得摸下我。
0: 呢啲佢嘅事我。
1: 你想打我啊？
0: 点啊？
2: 哎呀呀，咁真系走远。

0: 起身先至讲啊！
1: 我脚痹，
0: 又好等我嚟拖你。
1: 咁就怕乜你咁恶呢？前世
0: 激到我嬲得滞啊，就打你都有知噶啦。

0: 你越做就越刁嘛，你越做就越放肆，量我就唔敢打。
1: 阿新啊，盲鬼，
0: 我就一於呀打過你呀。
1: 哎呀，打乜鬼呀，又是嚟拖我起身打啦。
0: 拖啦拖啦，
1: 人哋同你耍下啫嘛，真係打得人哋咁痛㗎喎，我唔制啦我唔制啦。
0: 唔制呀啦。

一连两首送俾大家关于夫妻嘅歌曲啊吓，咁刚刚嗰首咧有半日安同埋关颖莲合唱嘅《醉打娇妻》，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由李慧独唱嘅《倾国名花劫后缘》，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同风月够繁华，惜笑姑苏一代花，眉绿台风云不管，新梦

0: 英国名花劫后缘带嚟李慧嘅歌声。
1: 弊啦，
2: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1: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2: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1: 系、哦，好提议啊！
2: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时间差唔多嚟到下昼两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一阵咧就会有粤曲回知音嘅环节等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商务处表示，早上接获报告指葵涌打砖坪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星中心。署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工程团队正是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今晚凌晨12点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现已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8个水箱，并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署方话已就事件和葵青民政事务处、当区区议员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今年施政报告和特首首份5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年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说留意到发言的市民不仅关心多项民生议题，亦提出怎样运用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议题，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因未来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他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说，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她上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她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座房屋在地震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身，部分地区持续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0000户没有食水供应。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米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建筑管道出口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红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九龙出口嘅慢线系封。

0: 闭紧嘅，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影响，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加上市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而另外咧，香港嘅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咁咧驾驶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身，揸车前咪饮酒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5: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5: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8啦，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而今个小时啊，要大家而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噃。

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咧，系会陪伴大家去到下昼四点钟嘅。而今个小时阿叔先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都系金曲之中嘅金曲啊！吓，有徐公十载零花梦，由骆家宝同埋李宝莹主唱啊！

衣犹染血痕身，沙场铁眼早明闻，十万皮幽林战阵，隋朝一统定乾坤。啊耶！

0: 拉开。
1: 睇你气宇轩昂，风神俊朗，以为是一个知情识趣嘅俏郎君喎。系啊，猜，你原来系个老粗嚟嘅。
0: 我系老粗？点解啊？
1: 啱啱先仲系老粗，你请我行。

0: 追问木窗何在，何不先问我是谁呢？
1: 到底你是谁人？
0: 舍得同我请缨了咩？好话啦，我就是洛窗公主个妹啊。
1: 公主与驸马何在？
0: 驸马死于城破之

0: 陈朝乐昌公主道。
1: 乐昌公主道？哦，乜又系你呀、啊？

徐公十载零花梦带嚟罗家宝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亚洲2:36。

0: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1: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在听一首歌之前呢，跟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3%，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3点钟。密切将为大家送上的李仙传啊，由梁思杰和陈慧玲主唱。

0: 日常三干啦，你应该起身读下书啦。所谓男儿当自强，将相本无重啊。
1: 先妹，其实功名不过是身外事啫，又点似得我哋春宵夜夜游遍巫山十二峰。

嫁夫，无非都梦终身，有托嘅啫。好似你咁壮志消沉，试问我仲流翻对眼，又有乜嘢用呢？不如迟盲咗佢。

人哋唔知嘅，仲以为我善眉公贫，只令到你颠颠倒倒啫。咁你叫我点担当得起呢个罪名？

中朦胧，花似灿烂。我郑元和除却你先之外，都更无可恋。善妹，你又何须？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梁思杰同埋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会有粤曲会字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特区首份五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和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都能够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只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如何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

0: 技和产业发展等的建议，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表示，星期四将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会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方针。他形容香港是国家最国际化城市，举办学术会议等交流都非常方便。本港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同时亦都有高铁连接内地城市，只是居住成本比较贵，将来中大会有人才公寓或者宿舍。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之中位列全球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感到振奋，形容是一代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指出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预计北部都会区可以令到香港各大院校面积都大一些，可预留空间给院校合作自用。尖沙咀樓上酒吧謀殺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再拘捕三名懷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謀殺的40歲男子，以及兩名涉嫌協助罪犯的36歲和52歲男子。當中36歲男子明天提堂，餘下兩人正被扣留調查。警方早前已經拘捕六男三女，其中三名男子已經被暫控各一項謀殺罪，兩名男子被暫控各一項協助罪犯罪，都已經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受中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有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个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統計顯示，熊本縣有近3700棟房屋在地震之中受損，9000多人在避難處棲息，部分地區持續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0000戶沒有食水供應。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咧都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首先，红磡海底隧道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封闭紧嘅。咁就系咧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九龙出口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到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仲有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

0: 罚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8，继续回到嚟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在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仲有唔够一小时嘅粤曲会之音时段啊吓，咁我哋今日咧下昼四点至五点啊系会有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主持嘅梨园一族噶。而今日梨园一族啊，我哋有两位嘉宾，分别咧就系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同埋有粤剧新秀心容嘅。咁啊，如果咧想知道更多咧，因为粤剧新秀计划嘅朋友咧，咁一阵咧一定要留意住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嘅梨园一族啦吓。咁至于今日小事啊，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六月飞霜之大婶。咁呢首歌曲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噶啦。其中一位咧就系蓝蓝我啊，都好中意呢一支歌曲，好中意唱嘅。咁今日拣嚟嘅呢个版本咧，就有龙哥李龙啦，同埋凤姐李凤合唱嘅版本，系一个喺91年啊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嚟嘅。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支六月飞霜之大婶啊！

人戴上。

0: 可曾配婚啊？
1: 如果依依十六配鸳鸯，
0: 哦，原来已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呢？时候，你丈夫可曾定有归期呀、啊？

0: 外，他嚇死而鄉，咁怪不得你。
1: 哎呀，我不孝先分宗妻道。
0: 咁你又打算點啊？

0: 欲殉夫，何以上流人世呢？
1: 啊，只为白发苍苍，岁月风雨。
0: 咁你婆媳二人何以为生啊？
1: 愿做个卖

真，你既然是一片孝心，事孤中怒，何以又会犯了毒杀之罪？

0: 来是神女无心，却惹来双王有梦啊。
1: 哎呀大人，云管无心出走。

间，细想辅导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到你在呼死之后嘛。

0: 夫人，照你讲来，羹汤既然有毒，应该是你家姑遇害啫，何以又会把张婆毒杀呢？
1: 杨婆婆，我婆婆严声都是张婆佢食了。
0: 哦，既然如此，咁羹汤又是谁人所卖啊？
1: 是从巷口买来呀、
0: 啊。是谁人手贱呢？
1: 唉，大人，再听。
0: 慢慢地讲。

0: 酒问题乎？更托既然系丫鬟丽香所卖，咁你可曾敲问丽香啊？
1: 未曾敲问。
0: 更托既然系有毒，可曾追问毒药嘅？

0: 情故罪，才有甘心受刑。
1: 好一句，为情故罪。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六月飞霜之大婶》，由李龙和李凤主唱，是一个在91年的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来的。
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2: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时间嚟到下昼3:41，咁喺听最后一首蓝蓝为大家拣选嘅歌曲之前呢，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几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平喉嘅独唱歌曲啊，《韦琴道知音》。咁呢首歌曲咧系讲述俞伯牙就痛失咗知音，子期啦，咁啊狂歌于山水之间嘅一首歌曲啊吓。咁一听咧都觉得非常之伤心嘅一首怨曲。咁送女大家嘅由唐歌林锦堂嘅版本《韦琴道知音》。

肠低呀、啊！只期你妻然死去，我纵有身躯，却无志也唔可对。今日独对孤坟，向你再弹一曲，正是生未同过。

衰他，春风满面皆朋友，玉命

韦琴道之音带嚟林锦堂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四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一齐听下一个环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去联络，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的时候昏迷。警方朝早七点几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那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且失联。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能够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搜救。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在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以及两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6岁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听日提堂，余下两人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拘捕六男三女，其中三名男子已经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两名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都已经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官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42.5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五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当地下午1:26的气温更加升至42.5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厅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且向超过20个地区发布高温紧急警报，意味实际温度将会达到39度。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喺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 红磡绕道受到水浸的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另外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6: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9: 大港嘅冲撞超，
10: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9: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4:09，继续翻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噶。今日小时咧，蓝蓝咧就要将时间交俾另一个伟婷啦，就系将时间交俾林伟婷为我哋主持梨园一族啊。
1: 梨园一族。

0: 开始今日嘅离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戏曲天地今个星期日就有访问啦，嚟到四点钟至到五点钟嘅环节，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喺离园一族里面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今集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啊。咁呢个计划其实都延续咗好多年啦。咁当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加上有新秀嘅心声同大家一齐分享。咁我哋访问分两部分啦。首先第一部分我就会稍后同香港百和会馆嘅总干事林佩力先生倾偈，而第二部分我哋就稍后加入一位嘅新秀演员，佢就系心容啊吓。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开始访问嘅第一部分。咁同大家请出我嘅嘉宾先，就系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 Alex 你好。
1: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嗱，好开心啊吓，亦都好雀跃啦，因为其实一个即系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已经是早于2012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启啦。咁到今时今日已经踏入了第15个年头噶啦。咁不如我哋珍惜呢一个访问嘅时间同大家又回顾过去少少，当然就展望将来计划嘅发展系点啦。因为今年嘅演期已经开始咗啦。嗱，回顾少少其实踏入15年嘅时间啦。咁过去嚟讲有冇啲数字俾我哋啲观众知道下啊？其实累积咗培训过几多个新秀朋友啦，同埋我哋嘅艺术总监先，咁啊讲下新秀培训数量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咁我哋呢个计划其实由2012年开始啦，咁到咗而家我哋都累积超过咗182名嘅新秀都参与过我哋嘅计划噶啦。咁另外就係有好多老官嘅前辈都肯即係好支持我哋成个计划嘅。咁由最早期嘅时候有阿奇哥啦、李奇峰啦、跟住有阿輝哥啦、阮兆輝啦、嘉英哥啦，咁仲有阿新劍郎啊、龙冠天啊、尹飞燕啊，到咗近期啲会有阿群姐啦、黄超群啦、嘉明姐啦、陈嘉明，有阿仔哥啦、吴千峰，有美英姐、美英，再近期啲有陈鸿俊俊哥啦、有梁少明啦，亦都有陈咏仪嘅。
0: 其实讲翻喺 Alex 嘅工作嘅发展上面其实有两个年度应该系陪伴住呢个计划成长啊，系咪啊？
1: 系啊，我就自己喺2022年嘅时候就加入百和会馆啦，加入百和会馆之后就处理呢一个新秀计划嘅，
0: 系
1: 啦。咁当时我都觉得啊，好得意啊，油麻地戏院，但系点解会喺高山度做嘅咧？因为啱啱嗰阵时即系个计划就过咗十年度，咁嗰个油麻地戏院就要做一啲升级嘅工程，咁所以就成件事就搬咗去呢一个高山啦。咁原来我睇翻啲同事就同我讲翻，佢就话啊，原来都几大挑战嘅。当时佢话因为本身油麻地戏院咧系一个比较 intimate 啲、一个细啲嘅场地，咁嗰、个成个氛围会比较 close 啲，个感觉好唔同，
0: 聚啲啊，系300零位左右。
1: 但系一嚟就去咗嗰个高山嘅时候咧，就
0: 新翼嗰边
1: 突然之间double 咗，就变咗去一个即系相对正规嘅场地咁去做，咁大家都压力都大咗嘅，即系无论前后台都好啊，各方面啊，咁同埋我哋都喺票房上面都要花好多气力咁去做咁样咯。咁但系对我嗰阵时嚟讲，就即系一个新丁咁样啦，入嚟嘅时候就冇乜谂太多嘢，都系硬住头皮咁去做。即系总之，唔理咁多啦。做粤剧传承呢样嘢咁紧张，亦都对于成件事嚟讲，哇，都有唔同嘅 parties 佢可以support 到成十年，嚟紧都继续 keep 住去做。咁我就即系本住成件事都系成个文化嘅。
0: 有啲使命啊，
1: 系啦，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佢继续咧？咁都 keep 住去做咯。咁于是乎就即系都跟住成个计划嘅一啲既定嘅一啲

0: 啲培訓嘅方式以外，我哋都諗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去做嘅咁。咁我哋固有嘅一啲培訓嘅方式就係一啲長劇嘅演出啦，
1: 冇錯。
0: 咁長劇演出好緊要，因為對於一個新手嚟講，佢哋可能以往嘅一啲 training 啊，都係由一啲自戲開始啊，嗰啲佢哋嘅功底啊，或者點樣去演繹嘅時候，佢都比較段落式咁樣嘅。咁長劇嗰樣嘢緊要嘅地方係在於佢哋點樣去掌握成個演出喺三個幾四個鐘頭裏面成個脈絡，同埋佢點樣去演繹嗰個角色嗰個流暢。向度同埋嗰個貫徹度，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難嘅，即係嗰樣嘢係在於平時練功啊、去學戲啊，嗰樣嘢係另一個層次嚟，嗰樣嘢係要透過一啲經驗累積咁去做。所以咧，我聽翻啦，啲前輩講，其實就係好早期嘅時候，12年咧，阿恆哥咧，佢將佢喺麗園嗰個經驗，即係佢點樣去搞班啊，點樣去做培訓啊，嗰個經驗帶咗落嚟，就用咗油麻地戲院咁去做。咁所以就亦都要廣邀好多唔同嘅老官啊一齊幫。幫手可以教啲後輩去做戲啊，咁我聽翻佢以前講嗰個氛圍咧係好好嘅，即係大家都無分彼此啊，有陣時啲新手唔同嘅朋友都會有陣時做下正主啊，
1: 二
0: 護針啊，下蘭都唔緊要啊，我哋總之一齊做啦，一齊學啦，所有嘢都咁總監亦都好，即係好好咁樣咧，即係每個崗位嘅嘢都教，即係冇即都冇分話大唔大細唔細啊，咁樣去做嘅咁。
1: 其實呢一個計劃呢由12年開始啦，少少背景就係其實2009年嘅時間粵劇納入咗非遺嘅項目啦。咁當中其實由2012年開始得到粵劇發展基金啦、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嘅支持啦，橫跨咗即係成個計劃嘅發展係橫跨咗10多年。其實亦都跟隨咗呢每個時間呢佢嗰個文化發展或者文化嘅需要，甚至乎係社會嘅需要呢而有所調整。咁當時譬如除咗係當中有長劇的演出，其實這個計劃有其他的使命，所以也發展了在計劃裡面有不同的一些活動延展了延伸了出來的，是嗎？
0: 是啊，沒錯，因為只是單單長劇演出呢，對於我們其實個計劃裏面都係攞咗公帑咁去做嘅，咁所以有好多其他嘅唔同嘅任務嘅。咁例如就係一啲觀眾拓展啊，有一啲可能係學生教育啊，有一啲係令到成個文化承傳啊嗰方面，所以係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咁你話長劇嗰度咧，我哋即係我睇翻啲記錄啦，有成應該有200出。劇目嘅，
1: 哇！即係曾經演過200出劇目，
0: 咁同埋當中咧係有一啲咧古老排場嘅折子戲嚟嘅，即係例如今年戲叔啊，
1: 五龍舊底
0: 啊，係啊嗰類啦，即係打通結拜嗰類，即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即係古老排場嘅嘢，個咧就係做翻一啲傳承嘅嘢，係啦。咁另外就頭先講咗啦，長期嗰個就俾新手去攞到啲演出經驗啦。另外就我哋會做一啲學生場，咁學生場就係因為去到大概可能2018、2019年嗰段時間開始啦。咁我哋將個面向咧擺多啲喺學生嗰個基礎教育上面。我哋做嗰個 program 咧個目標咧。就唔一定係話要啲同學仔啊，你愛上粵劇啦，或者你要做粵劇演員啦，又唔係嗰個目標嚟嘅，反而係就讓佢哋 taste 下先，認識下先，你知道乜嘢係粵劇先。粵劇如果你入場睇嘅時候，其實你睇緊啲乜先，即係唔係淨係話茶督撐啊、去锣鼓啊、哇好嘈啊，唔係嗰樣嘢，而係你要點樣去認識唔同嘅行當。佢哋嗰個程式係點樣做？佢哋有冇一啲既定嘅一啲做法啊？跟住嗰個粵劇音樂嗰個運用啊，佢哋去認識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將個 program 會調節到去一啲比較容易入口啲啦，時間上面可能會短啲啦。有陣時可能小學生我哋就會俾多啲冇搶嘅嘢佢哋睇啦。中學生大啲嘅時候，佢可以理解多啲嘅時候，我哋就可能有一啲文氣多啲啲嘅嘢啊。咁让佢哋去接触成个中华文化各方面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面向，我哋就会做一啲公众推广嘅嘢。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做法咧，就系做一啲合家欢演出。会特登喺大概喺放暑假嗰段时间7、8月嘅时候咧，就特登做一啲合家欢嘅演出。 嘅劇目嘅。咁我哋有做過西遊記啦，呢個就最容易入口嘅，因為四大名著啊，咁啲family 又知道哦，原來有孫悟空喎，咁應該有好多打鬥場面啊，咁嗰啲
1: 小朋友好中意㗎。
0: 係啦係啦，咁當中亦都加插咗好多互動啊，有好多示範嘅嘢啊 ，get in off 啲觀眾，咁令佢哋都可以 engage 喺入邊咁樣咯。咁呢個就好達到嗰、那個即真係推廣嗰個效果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我哋而家嚟緊都會研究一下，因為講緊好多文體類合作。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將一個粵劇啊，平時我哋睇開話長劇啊，嗰個啊比較
1: 傳統模式啦，
0: 傳統模式啦，
1: 時間長啲啊，
0: 係啦，嗰樣嘢我哋要點樣可以喺一個短時間之內濃縮咗佢，又可以適合到一啲真係可能喺唔同地方嚟去諗住，taste 下，原來香港粵劇呢樣嘢有啲特別嘅喎，我點樣去 promote 嗰樣嘢咧？咁我哋都一路研究緊嘅，所以嚟緊嗰個方向上面，可能講緊喺將來我哋都去翻油麻地戲院嘅時候咧，我哋就睇下點樣可以配合埋一啲導賞啊，一啲文化旅遊嘅項目咁樣去做咯。
1: 咁嗱，如果係咁講咧，即係去每一個季度啦，或者每一輪嘅計劃啦，之前就係三年作為一個單位去發展嗰個計劃啦。當中觀眾嗰個回饋咧，會唔會對你哋去即係 plan for 計劃 for 將來嗰個發展咧，其實都有啲幫助咧？當中觀眾嘅回饋是怎樣
0: 呢？觀眾的方面呢就這樣的，其實他們真的很可愛的，
1: 有些很忠實粉絲的，我知道是個計劃的忠實粉絲。
0: 之前我聽回同事也說哇，這個在油麻地的時候一直看下來的，一開始就看下來的，他們會跟著我們走，即也都很支持新秀，也都很想看著他們的成長這樣的。所以整件事就是我們其實這麼多年裡面呢，我們都大大話話即係1500多場嘅演出咧，都累積咗30多萬人嘅，
1: 哇！30多萬人次哦，
0: 係啊，咁有一啲忠實 fans 嘅，真係你見住佢成個季度嗰60場、60多場，佢真係差唔多每晚都有嚟睇，
1: 哇！
0: 每一個戲都有睇，佢可以講得出今晚啊邊個咧，好似冇尋晚做得咁好喎、啊，或者哇好有進步喎、啊，比佢上一季，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咁嘅 comment， 咁亦都對。對我哋其實有好大期望嘅，即係好想睇到唔同嘅新秀有多啲機會啊！亦都會睇得到，希望以我哋做嘅戲碼，除咗一啲經常演嘅戲之外，會唔會有一啲新啲嘅戲啊？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古老排場嘅嘢可以去睇得到嘅？因為佢哋即係個觀眾嗰個教育上面，對於佢哋嚟講，未必係一般嘅戲已經可以滿足到佢哋，咁變咗佢哋自己都會覺得對於整個計劃上面啊，或者我哋揀嘅戲啊，都有啲要求咁樣。
1: 係嗱，踏入咗咧喺15年之後啦，咁啊嚟緊呢3年裏面嘅即係粵劇新秀計劃咧，就已經係華麗轉身啦，改咗個名叫做優越新秀粵劇傳承計劃啦。咁啊當中嚟緊嘅發展又會係個詳細又會係點嗱？除咗長劇就一定有噶啦，咁但係當中譬如藝術總監嘅人选啊，或者对于新秀嗰种拣选嘅方式啊，或者培训方式亦都有所不同。等阿 Alex 同我哋讲下，不如先讲下艺术总监先，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系啊，因为嚟紧咧，我哋个计划就即系有啲改革啦，咁亦都就做咗啲调节啦。咁艺术总监方面咧，咁嚟紧2026-2027年度咧，我哋有泳儿姐陈泳儿加入啦。咁我哋务求都希望可以做到生蛋边。都嘅唔同嘅培训嘅方向都可以兼顾得到嘅，系啦。咁亦都就住唔同嘅艺术总监，佢哋自己可能会揾一啲其他前辈级嘅人会过嚟，即系帮手去做一啲培训嘅工作。咁我哋入边亦都会有以旧带新嘅演出啦，系啊。咁买个关子先，应该1月份有个相对重量级 嘅老官會幫我哋籌建，係啦，咁啊密切留意啦呢個，同埋我哋應該出年應該都可以翻翻去油麻地戲院嗰度做噶啦。
1: 咦，真係可以翻翻去新嘅，我哋話新嘅嚇 ，Colin 新嘅油麻地戲院啦
0: 嚇。係啊係啊。
1: 咁呢、這個未來嘅展望啦，咁當中譬如已經開咗第一期嘅演期啦，今年會有幾多日嘅長劇或者幾多場嘅演出？

0: 同埋当中譬如培训方面又会唔会有啲新嘅展望咁样呢？
1: 我哋今年呢长期嗰个培训嗰度呢都会有50场嘅长期演出嘅。咁另外就会有大概14场到嘅教育场啦，都係做返俾中小学生啦。另外就有一啲场次呢，我哋直情会邀请校长老师过嚟睇。因为呢我哋都知道嗰个教育嗰个步伐呢其实一定要有学校嗰个配合。
0: 让
1: 佢哋初步去认识到即係戏曲或者粤劇嘅美呢係紧要嘅。咁佢哋先知道原来嗰样嘢对于推俾学生嗰个教育係更加重要咁樣咯。咁另外就我哋有2场嘅新秀展演啦，新秀展演就我哋都好希望我哋有45位嘅新秀都有機會可以即係出嚟做到一啲佢哋擅長嘅一啲演出啊，可以俾到大家睇，等佢哋發揮到佢哋自己即係平時可能喺長劇未必可以睇得到嘅功底啊咁樣咯。咁至於你話培訓，另外仲有一個面向嘅，我哋就即係除咗演出以外咧，就會做一個課程嘅部分嘅。咁以往嘅課程咧，我哋都係會集中喺基工啊、唱科啊咁樣去做嘅。咁今年都即係呢啲就唔少得嘅，即係基工啊、唱科啊，嗰方面嘅嘢都有啦。咁另外就我哋亦都成個課程咧，我哋嘗試將佢改革成為一啲有分必修科亦都有分选修科嘅一啲项目咁样去做嘅。咁另外亦都有一节呢特登加入去嘅一啲文化科。咁文化科讲咩呢，其实就可能会讲下粤劇史啊，或者粤劇伦理啊、道德啊各方面啊呢一啲啊，或者戏行里面嘅一啲前辈嘅分享啊咁样囉。
0: 嗱，唱做念打呢样都重要㗎啦。点样有主修同埋有选修呢呢样讲唔讲得㗎？
1: 讲得讲得。即係点解要分必修同埋呢一个选修咁样。因为呢我哋都好明白一件事，就係、是、大家去到而家2026年啦，但其实大家都有啲忙嘅。咁但係呢练功呢家嘢呢就一定要 keep 住做。
0: 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个框架俾我哋嘅新手有机会，总之你定期嚟上堂啦，定期你就有机会嚟练功啦。
0: 係
1: 啦，无论唱科也好，基工也好，咁嗰样嘢其实真係不可或缺嘅。
0: 係冇错。
1: 咁另外就一啲选修科呢，我哋就可能針對性就係生蛋邊嘅一啲集中啲嘅一啲 training 嘅部分啦。係啦。咁有机会就睇下会唔会可能亦都请到一啲国内嘅一啲演员落嚟做一啲交流啊，有某一啲前辈佢可能饰演某一啲角色呢佢比较擅长嘅。咁嗰啲就可以作为一个专题研习式咁样去同唔同嘅新手作为一个分享咁样。
0: 大师班啊呢啲
1: 我
0: 所谓嘅。
1: 即但是因为我哋其实而家仲筹组紧，咁所以就都要啲时间先可以落实到。
0: 咁要展望一下啦。其实呢喺即係担任总干事一职啦，就要面向好多会馆嘅工作啊。计划呢一个即係啱啱转咗新名嘅计划呢，对于你嚟讲会唔会喺工作上都多咗好多负担或者挑战啊？
1: 负担就唔会有嘅，不过挑战就梗有㗎啦。因为我哋其实即係坊间都会有好多声音都会问做乜要改呀、个 program 咪好好地囉，係咪我哋一直以嚟都建立咗百几个新秀啦，咁样咁做乜要改呢？咁其实我又觉得有啲即係无论唔同嘅 art form 都好啦，其实都要跟住个时代步伐去走嘅。咁所以无论佢入面嘅各方面嘅成分呢，我哋都要睇下係咪要到咁上下都要睇一睇係咪要有一啲修订啊，或者有一啲適切个时代转变嘅嘢。咁你諗下10年前大家都未係即係智能手机虽然有啦，咁但係都未必係咁盛行㗎嘛。所以而家其实嚟到十几年之后呢，成个生态成个模式无论新秀佢自己点样去学艺，点样去 keep 住自己嗰个进步，都好唔同啦。因为佢哋除咗要兼顾唔同类型嘅工作以外啊，亦都需要去点样揾方法去令到自己长进，令到自己嗰个艺术上面係有 進修有精進嘅

0: 嘅部分。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好叻嘅，我覺得成個香港即係所有 artist 都係嘅，即係都係佢連自己個 management 都做埋。
1: 嗯，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即係平即喺外國好多地方都係咁嘅 management， 就係即係就真係幫啲artist 點樣去揾機會啊，點樣去做。咁但係香港好勁啊！根本個演員自己就一身技職，所有嘢全部 manage 曬。咁加上粵劇演員更甚添，因為佢哋本身已經，尤其是香港啦，因為國內嘅粵劇個體制亦都唔同。
1: 冇錯，
0: 嚇國內嘅演員佢哋根本唔需要 take care， 因為好多佢哋自己嗰啲嗰啲
1: 要發展啊，要咩成
0: 啊，
1: 幾時攞獎
0: 啊
1: 嗰啲咧？
0: 我自唔自件衫啊？連香港演員自己都要諗埋嘅，
1: 我哋連一條邊帶都係自己自
0: 嘅。係啊係啊，真係好厲害啊！所以成件事我哋要有自己適應個環境點樣去生存，所以要不斷咁去 review， 不斷咁去睇住係咪要變咯。咁走得好快啊，所以個情況係你問我，喂，作為總幹事點樣去睇個計劃，點樣去令到大家都可以繼續前進，嗰樣嘢就好重要啊。所以我嘅工作除咗同業界嘅人溝通以外，亦都要聽下新手嘅聲音，亦都要睇住政府佢哋方向性嘅嘢係點樣做，做嗰個協調同埋調節，呢個係最困難嘅地方。
1: 係嗱，好似 Alex 話齋咧，其實面向唔同嘅一啲我哋叫 stakeholders 或者係合作伙伴啊，即係無論係政府也好，基金也好，康文署也好，可能係包括我哋自己內部理事會也好，咁都係唔同嘅一啲即係合作伙伴咧，去到點樣平衡成件事，令到件事係進行得最好啦，或者係最順暢啦。咁啊，加上咧，其實喺百和會館裏面咧，仲有一個嘅 parties， 我哋叫做百和粵劇學院。咁所以喺即係收生啊，我哋話啊嚟緊，即係你見到可能小學又面對住收生困難啊，可能係學生嘅數量不足啊。咁同埋我哋係一個咁傳統嘅 arts form 嘅時候，或者係傳統嘅藝術嘅時間，其實學院嗰個收生會唔會都係一個挑戰呢？咁
0: 絕對係啊，因為我哋即係百和會館有唔同嘅計劃喺度啦，咁頭先有講新手培訓嗰部分啦，就主要就真係集中喺可能而家係想入行啊，或者已經入咗行啊，或者係已經在職同埋專業嘅演員去做啦。咁我哋百和粵劇學院咧，就另外就做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橋梁咁樣嘅。咁我哋最主要而家開緊嘅青少年班，就係希望可以吸引到13至20歲嘅青少年啦。佢哋可能係講緊小學或者中學，去到大專。咁其實呢段時間咧，佢哋即係處於一個海綿狀態嘅，即係佢哋容易吸收嘅好多嘢，接受能力又高嚇。咁我哋就喺嗰度播種咯，就希望佢哋可以入嚟啦，入嚟百和粵劇學院啦，同坊間嗰啲興趣班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我哋嗰個訓練強度又相對多啲。咁啲學生好，即其實佢哋都花好多氣力，或者佢哋好願意投入。每逢禮拜六日，佢哋都會嚟上全日嘅堂，即由朝到晚咁樣上。咁都係好多基工啊、唱科啊，一啲好基本嘅一啲，佢哋需要駕馭到先至可以做到專業嘅演員嘅一啲基本嘅功課，佢哋要做要學咁樣咯。
1: 咁我希望可以帶俾大家咧，關於即粵劇嘅下一代嘅延續啦，呢個都非常之重要。同 Alex 咧傾咗咁耐咧，我哋有禮不可廢啊嚇！咁亦都喺呢個時間咧，聽一段嘅歌曲，帶俾大家咧有華哥文千歲同埋心姐梁少心合唱《蘇東坡夢回招魂》，我哋聽一個選段，轉頭翻嚟咧，繼續喺梨園一族咧，除咗同阿林佩力先生同阿 Alex 傾偈之外咧，仲有心容出現啦嚇！轉頭翻嚟再會。

踢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处自思量，满怀忧恨从何诉，伤心无奈。

0: 好啦，欣赏过呢一段歌曲咧，由华哥文千岁加上咧心姐梁少心一齐合唱嘅苏东坡梦回朝云，我哋欣赏咗个选段啦。咁啊，如果想听翻全首歌曲咧，收听住我哋嘅戏曲节目吓，戏曲天地啦，戏曲之夜啦，同埋越夜越精彩都有机会收听到噶吓。好啦，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之中最后尾一小时嘅梨园一族，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咁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邀请翻我之前嘅嘉宾就系香港百和会馆嘅总干事林佩力 Alex 出场先，系啦 ，Alex 你好，
1: 你好。
0: 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咧就住呢个计划咧，我哋邀请咗其中一位嘅新手演员啦，就系心容同我哋倾偈。心容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嗱，识得心容咧，就因为系粤剧世家啦，亦都系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少心嘅外徒啦。咁嗱，当中咧，点解今日要介绍《苏东坡梦回朝云》咧？因为其实华哥同心姐都好多歌噶，呢首歌曲系咪留俾你一个好特别嘅情意结，你先呈现俾大家啦。
2: 都系嘅，同埋首先都啱啱六月去完LA 啦，谭师傅同佢哋一齐演出啦。咁其实问我播咩歌嘅时候，我第一首谂都系谂到呢个嘅。咁其实以前师傅佢哋开千岁粤剧研究院，同埋我参加千年心青少年粤剧团嘅时候，其实都成日睇师傅做，或者成日都有帮手伴舞去做呢一场嘅折子戏嘅。咁以前睇华师傅其实一唱嗰逝去的诺言嗰一段咧，秋声苦其实会起鸡皮。咁其实以前学院咧，心师傅就专系排舞啦，亦都管理埋花旦嘅身段啦。咁所以心师傅其实帮呢一套折子戏咧，其实排咗花旦系着全红嘅长水袖嘅身段啦。咁然后面有好多女鬼去伴舞。咁其实呢一套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师傅好。在我的回憶中是很 signature 的一套折子戲。我2025年其實有幸有自己的折子戲專場的時候，我都有拿到這套折子戲，很想去帶給香港的戲迷朋友去認識，所以就選了這一首歌。
0: 好像心容所說，即跟著華師傅和心師傅呢，其實都一段很長的時間，記不記得最初跟他們的時間是多少歲？
2: 哇，好似系小学头咯，我谂我觉得啦，我好似系第一个学生嘅，即系嗰时一开学院咁就，我去啦咁样咯，咁就
0: 即可能七八岁都已经跟住华哥同埋心姐啦。咁嗱，累积到一段时间啦，由即系学院到譬如华哥佢哋真系移居到去即系 L A 啊洛杉矶嘅时间，咁你系点样样坚持自己嘅粤剧路咧？当你未遇上呢个计划嘅时间？
2: 其实未遇上呢个计划嘅时候咧，我多数嘅演出机会都系可能。

0: 師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的演出啦，或者是以前姨媽鄧美玲的時候，係啦係啦，咁佢嘅譬如佢嘅每年嘅演唱會啦，我都係靠呢啲幾次嘅演出機會去 build up 自己嘅信心啦，同埋經驗咯，係啦。咁但係以前都比較少埋班，少戲班人即係認識我嘅，咁就真係其實去到差唔多疫情，然後接觸咗新秀，咁亦都開始認識唔同嘅班主，先多咗演出機會咁。
1: 係，咁你係幾多年度左右加入粵劇新秀計劃啊？當時
0: 我都喺度特登睇翻啲相，原來都2021年就加入咗啦。
1: 哇！即係轉眼都5年㗎。係
0: 啊，係啊，係啊，
1: 係
0: 啊。
1: 嗱，當中咧其實咧都經歷過有唔同嘅藝術總監啦，去執手相教啦。會不會可以即係概括一下跟過邊啲總監去學習啊？
0: 都有跟如果花旦有跟過陳嘉明、嘉明姐啦、美英姐啦、群姐啦，咁另外旭哥同田哥都有有幸跟我哋學習嘅。咁其實做咗好多唔同劇目嘅，有就咁印白戲寶，譬如《蝶影紅利記》啊，咁跟住亦都有啲比較高難度嘅戲，譬如劍底峨眉是我妻啦，
1: 比較少演嘅戲啦，
0: 係啦，咁胭脂巷口故人來啦，呢啲對我嚟講係即係以我嘅性格，又要有胭脂巷口呢啲爆發力，其實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咁或者最近最難忘係《紅了櫻桃碎了心》啦，一人分演
1: 兩
0: 個角色啦，仲有唔同嘅階段啦。咁其實都係一大考驗嚟嘅，但係學咗好多。
1: 嗱，咁啊要即係順藤摸瓜啦，跟住唔同嘅藝術總監，有冇話邊一個劇目啦，或者邊一個場口啦，讓你令到你對呢個藝術總監嘅印象非常深刻，甚至乎學到佢嘅嘢係一生可以運用咧？
0: 我諗我最快諗都會係嘉明姐咯，係啦，因為嘉明姐其實佢對每一套戲，對每一個新秀，佢都會好用心去講解，特別係口鼓或者口白或者你嘅唱情。因為嘉明姐你睇佢平時做戲，佢啲口鼓口白啊，唔同角色佢都演繹得淋漓盡致，有高低，有起伏。咁但係係啦，即係喺呢個位，其實佢會逐段教我哋分析呢個語氣應該係點樣講。咁其實我喺呢個位係吸收咗好多。咁我其實都學到好多，係可以 bring back 去我去，譬如我曲藝嘅時候，曲藝其實好多時演出嚟都係企唱，或者最多都係彩唱，行幾步做少少，就最高踭鞋你都喐唔到好多身段嘅時候，其實點樣用唱情去聲演成首歌嘅劇情，要有感情，要有味道，其實是很有用咯。
1: 咁嘉明姐嗰阵时教你咩剧目啊？你记唔记得？
0: 嘉明姐嗰阵时咧，第一套其实好似系我第一套2021年新秀做正印嘅，就系《丹凤飞林夜学家》。
1: 哇！大碧姐邓碧云嘅开山戏宝嚟噶，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新秀计划其实跟唔同藝術總監學習之餘，即係佢哋會分享自己做呢套戲係點樣做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佢哋會分享埋佢自己師傅，或者佢睇其他同輩做呢套戲嘅時候，唔同角色係點樣演繹，其實係學到好多咯。咁我記得最好笑，因為第一次真係參加新秀呢個長劇《丹鳳飛林夜學家》啦。咁第一場咧，個丹鳳公主就俾阿上官雲鶴救咗啦，咁然后咧救醒嗰一下，以为自己俾人轻薄就冚佢一巴咁。咁其实咧，嘉明姐教我冚人一巴呢、這个，嗰阵时系斌仔做嘅，
1: 王成斌系。
0: 咁我冚人一巴嗰阵时又斯斯文文，又唔敢真系打落去啦，又惊个水就发到人哋块面啦。咁其实嘉明姐系好细心。淨係打呢一巴，佢都同我練咗好多次，練到周圍啲人都係咁喺度笑。跟住，但係即係其實顯到總監對即係演員有要求， 亦都好无私嘅教授，
1: 好话好认真啊，即系好严谨啊，
0: 系啊，讲得好仔细。
1: 嗱，其实咧喺计划里边咧，听到阿心容咧，分享咗啦，亦都累积咗好多啦。有某部分可能真系未必系同一个师傅，譬如话个心姐去教你嘅时间，可能嗰个养分已经系有所不同，咁所以亦都扩阔咗你嘅演艺空间啦，你嘅 vision 啦，即系睇嘅睇嗰个角色嘅视野。咁到真系我见到你自己啊，都会去筹备唔同嘅长剧啊。或者好似你话自己嘅演唱会啊、专场嘅演出啦，其实就住呢个计划所累积，会唔会喺你筹备演出嘅时间，都对你嚟讲有啲开戏嘅时间啊、拣选剧目啊，都会有影响呢？
0: 都有嘅，好多时我都如果譬如喺出边有戏要拣嘅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谂翻新秀做过啲乜嘢。咁因为好多时新秀其实你第一次接触呢套戏，你吸收或者理解嘅嘢未必系最好啦。咁其实当有出边有有其他演出嘅机会，我都想攞翻出嚟再钻研，再睇下又再演出咗几次之后，睇下自己演绎嘅或者理解吸收理解角色嘅嘅进度系可以有啲咩进步可以做到咁样咯。
1: 咁即系对你自己去筹备演出嘅时间都会真系有所得着，而去再去可能重演翻某啲曾经跟前辈学嘅戏啊咁样样。
0: 系啦系啦。
1: 嗱，我就话咧，呢个访问咧。既然難得咧有 Alex 啦，同埋有阿心容啦，會唔會你哋兩個都有個對話咧？即係從呢個百和會館嘅總幹事去統籌呢個計劃嘅時間，對於新秀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有啲問題想問阿心容咧？即係了解一下新一輩嘅需要啊，或者係再貼地啲啊？呢個計劃有啲咩可以貼合到新一輩嘅需要，我哋再安排咧咁。Alex， 你會唔會有啲問題想問阿心容咁？放彩蛋嘅時候，呢個係。
2: 有阵时我哋都系即系通常我哋自己就喺度谂啊，点样先至做到即叫做合适咧？但系我哋唔系用家嘛，即系你哋先系用家，所以嗰、那个即当中遇到嘅情况或者问题咧，嗰样嘢系你哋会最比较贴心，即系贴身啲去感受到。有好多嘢我哋都未必真系。即時預示到有陣時候，可能個設計上面去咁樣諗啊，會唔會最後出嚟其實究竟係幫到個新手啊，定係還是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個 burden 嚟嘅咧？即所以其實我哋都想聽多啲，知多啲。
0: 我諗我諗到一樣嘢係其實我覺得新手計劃其實首先係。好好啦，即係你可以跟藝術總監去學習之餘，其實因為新秀計劃都有培訓資助噶嘛，咁其實佢都俾咗，我覺得係有咗呢一張培訓資助嘅 form 啦，其實係一個好即係俾到新秀一個有信心或者有個理由係可以去接觸更加唔多唔同嘅前輩去問佢哋啊，我可唔可以跟你做呢一套戲上幾堂？譬如可能專係操曲嘅，即係可能專係學下身段嘅。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資助其實係好好嘅。咁可能有時譬如有啲咩可以百和去再 back up 新手係可能譬如如果做呢一套戏有呢个培训资助嘅时候，其实呢一套戏嘅开山前辈，譬如佢嘅花旦系边一位花旦，咁你可以有一个名单可以 suggest 俾新手啊。其实如果你想学长水袖身段，其实你可以试下去问边几位前辈，或者粗曲，其实我哋百和有边几位头架师傅或者系啦，咁嗰啲其实俾一啲名佢哋去真系去理解佢哋其实有啲咩可以去跟唔同嘅人唔同嘅去学习咁样。
1: 哦，即系喺老师嗰个选择或者系操曲，
0: 系啦，有时
1: 练功嘅师傅
0: 系，因为有时可能新秀都演得唔多戏，可能有时我听完个剧名我都唔知系乜嘢啦，即系可能以前都未睇过。
1: 嗱，所以文化科好紧要，讲完剧历史发展
0: 即系有时真系睇完，即系点啊呢套戏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可能提供到其实个花旦系我谂有好多嘢打噶、哦。或者可能譬如大女花有好重要嘅打引㗎喎、哦。咁如果当藝術總監係 文武生嘅時候，咁我花旦其實我可以有邊幾位花旦係可以去試下去用呢個培訓資助再去深造去練習咁樣咯，係。
1: 嗯，
2: 好多謝你啊！即係係啊，呢個其實我哋中間咧喺個計劃裏邊都有研究過嘅，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叫做即係可能推薦導師名單？

0: 類似咁樣嘅啦，即係我而家即刻諗到嗰件事。咁都有嘅，有傾過嘅。咁當然咧，入邊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考慮啦。咁因為我哋都咁講啦，我哋都希望新手佢即係佢可以學到唔同嘅嘢，亦都試到唔同嘅嘢。咁我哋都明白，即係可能喺嗰個每一個戲裏邊嗰個排練咧，總監其實能夠照顧到嘅，即能夠分到俾唔同新手嘅時間，可能唔係話認真可以咁多。
1: 係啊，
0: 因為始終一台戲你唔係淨係某幾個演員噶嘛，係成台戲佢都要兼顧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培訓之造嗰度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所謂的指引咧，就似乎會唔會都可以同個總監去溝通一下我有一啲咩唔同類型嘅方面，我想去就住呢個戲去專研喎。咁會唔會有啲導師可以 suggest 咧？咁有其他新手都會咁樣做嘅，即係特登會問翻個總監我其實應該揾邊個去做啊？咁亦都有啲情況就係個總監話：你呢度麻麻地喎，不如揾揾錯組曲啦。咁你可以揾下邊個啊？咁都有呢啲情況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會唔會話有一啲我哋慣常去唔同範疇嘅一啲導師？呢個我絕對係可以再，我哋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再仔細啲。係啊，
1: 哇！實在太好呢、這個彩蛋嘅環節啊！總幹事有所得著，跟住心容有所得著啦嚇。咁其實咧，我哋嘅訪問時間亦都好快啦。咁喺好感恩就係、是見到一個其實係新手嘅搖籃嘅計劃啦。譬如初初係粵劇新手嘅展演計劃，到而家叫做優越新手嘅粵劇傳承計劃。咁當中係見到佢哋嗰個方針啦、宗旨啦，加上有唔同喺文化嘅政策變化嘅時候有唔同嘅貢獻啦。咁亦都睇得出呢個計劃未來嘅時間亦都帶動咗喺嗰個粵劇嘅發展啦，同埋觀眾嘅拓展上面啦，甚至乎旅客嗰個推介上面咧，亦都有所貢獻啦嚇。咁啊嗱，今日好開心就請到 Alex 啦，同埋阿心容一齊傾偈啦。往後咧，婷婷努力再試下邀請其他嘅新秀同我哋一齊分享，希望可以喺即係我哋嘅公眾平台裏面咧，同大家再分享一下阿新秀透過一個真係話你轉身之後嘅一個計劃裏面，又吸收咗啲咩新嘅養分。今日的訪問時間差不多，也多謝香港百和會館的總幹事林佩力先生，加上我們的粵劇新手心容，祝大家身體健康，希望繼續推展我們這個計劃順利成功，好不好？多謝，
2: 多謝，
0: 多謝，
1: 也要跟大家說聲拜拜。
0: 拜拜。

听过梨园一族的访问之后呢，真是代表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吧。咁提提大家啦，如果大家呢要出门吃饭的话呢，记住要带返把遮旁身啦。咁哥哥姐姐们呢，记住穿返一对呢防线的鞋啊。咁如果淋湿咗个身的话呢，入到冷气的地方一定要抹干先啊，唔係嘅话好容易涉亲㗎。咁蓝蓝呢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如果大家想听粤曲戏曲的话呢，要留待到今晚的10:20由丁家昌为大家主持的戏曲之夜啊。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喺大气电波同大家相聚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扫。

0: 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现时做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在场市民玩得十分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会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传承运动的热潮，为正在积极备战的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今朝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以东大约26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每秒55米。预计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动，星期三之后逐渐靠近中国东南沿海，近海同沿海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气象台话，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眼壁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波动，但系仍然维持喺超强台风级别，将会持续监测佢嘅动态发展。天气方面，广阔登日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现时咧去西贡方向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大洞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沙路近住西径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去西贡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大洞村。 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会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咁重复一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

0: 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红磡绕道嘅水浸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56。根据法例的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4: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Are you ready？
9: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8: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9: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啦、啊！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

0: Hey, 你好吗？
1: 我好好啊，系啊，我成日觉得咧，星期天咧系我比较中意嘅日子嚟嘅，因为咧，通常一至五我都会比较忙啦，做嘢啦，同埋好多嘅参与啦，即系有啲社会服务啊，各样嘢。咁礼拜六咧，其实咧就系我真系我叫做全部熄晒掣，系完全系放松嘅。咁礼拜日朝头早咧，我有个习惯咧，就一定去一个会所度咧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嘅。咁你所以知道咧，我其实咧就食早餐，跟住咧就大约两三点钟度咧就食一个类似下午茶加午餐咁样。咁我就唔食晚饭嘅，咁我就觉得自己好健康啊咁样。OK， 唔知你点样过你嘅星期天？不过多谢你听呢个节目，叫《美丽人生》，张玛丽系五点钟到六点钟嘅，喺香港电台第五台。一开始听下呢首歌 ，The Carole King 同埋 James Taylor 啦，都唱呢首歌嘅。佢话你明天仲爱唔爱我啊？唉，都话啦，歌仔你可以唱啦，有啲嘢你唔好问啦，有啲人你唔好等啦。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知啦，嗱，你自己喺感情里边，你自己知自己事，有唔妥嘅，我成日都话最紧要走得快。我有一个朋友同我讲，佢好彩我女咧同佢分咗手咋咁。咁你知我哋啲阿妈啊，即系做婆婆啊，嗰啲咁嘅冚烂就好多时都会即系坐埋就倾呢啲。男嘅通常坐埋倾咩咧？你知唔知？倾下你咩高咩高啊？三高里边边样高啊？食紧咩药啊？最近边个朋友又唔知做紧啲咩？总之咧，我觉得系好悲观嘅。我成日见佢哋坐埋一堆咁五六个男士咧，我哋好多时聚会都系咁嘅，女士坐埋一堆，男士坐埋另外一边咁。偶然一听到佢哋讲咧系咩？哇！点解成日都讲自己有啲咩病啊？即系验血又唔知点样啊？大家啲度数又唔知点样度嚟度去啊？咁我听完咧，我净滴汗。我点解会咁样噶？咁我想话俾你听，人生里边咧唔好谂咁多啦，即系好好地开开心心咁，即系过嗰个人生。你知我哋而家好多时都老友记，老友记，其实咪就系啲姐姐哥哥。

嗰個時段咯。人生裏邊咧，其實老去唔緊要嘅。我好中意一首歌咧，《當我老了》，我好中意嘅，係中文歌。我第時有機會為你播。我而家聽嘅咧就係、是，如果冇咗呢樣嘢，冇咗呢個人，冇咗呢件事，甚至冇咗你，會係點樣嘅咧 ？Without you。

嗱，我最近聽到個新聞咧，就話 Elton John 咧以後都唔會再公開去唱呢只 Crocodile Rock。咁我覺得因為我咧就成日去澳洲嘅，所以對鱷魚咧就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好兇狠噶。好耐以前我做過個劇集咧，好多朋友都話俾我聽 ，Mary 你係咪做過個劇叫做鱷魚淚啊咁？我唔知道鱷魚淚係講咩嘅，咁後屘嗰朋友同我講，佢話你唔好以為個鱷魚流眼淚啊，其實佢呢啖就神咗你噶，咁我話咁奸狡。

聽完呢一隻咧 ，Love Is Keep Us Together 咧，我真係冇辦法唔播另外一首歌。我覺得係 pair 嚟嘅，即係好啱嘅。佢話有時啲嘢咧，真係唔好就咁就抌咗佢啦，好可惜嘅。嗱 ，Crystal Castle 呢一首歌，Too Good to Throw Away。我買呢只碟嗰陣時候，我真係嗰時仲有買碟嘅，我就去咗紐西蘭嘅一個地方，係叫做Devonport 嘅海邊，有一間唱片鋪。好多唱片订晒喺出边一个即系大台，随便你自己拣，只只都好平，5蚊只嗰啲咁。纽西兰纸，哇！当我一插呢只碟落去听呢首歌嗰阵时候，我就爱上咯。咁我系学唱呢首歌，即系话就系咯。呢啲嘢真系太好啦，唔应该就咁抌咗佢嘅。Too good to throw away。

Say 我好少播佢嘅歌嘅，但系嗰日无端端听到呢只歌，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咩？真系会咁样嘅咩？真系会有发光嘅咩？Hello。

其实真系噶，如果你睇 Beyonce 咧，真系冇办法就咁净听歌噶，你一定要睇佢喺舞台上边，哇，正到不得了！即系你一谂到佢嗰啲动作咧，好似同佢所有嘅歌曲都系好配嘅。即系等于最近好多人就讲 J Lo， 即系好似 Jennifer Lopez 话佢又嘅，咁啊年纪啦，又唔知点，哇，佢嗰种嘅精力同埋，即系佢系跳舞，即系佢舞蹈员出身嘅，即系等于譬如郭富城啊嗰啲咁，佢哋个个真系。冇得講嘅喎，即係佢哋聲色藝啦，即係佢唔係淨係唱嘅，佢係跳嘅，即係你唔睇佢跳咧就唔好睇嘅。等於而家郭富城都話，即係唔好咩，唔好剔嘢係咪？好似要企硬咁樣噶嘛，係咪？咁好正咯，即係好似好配佢，尤其是無端端拿起一隻腳單腳企嗰陣時 ，so cute。好啦，話俾你聽，我會生存到嘅，即係人生咧有啲係 survivor 嚟嘅，我係嘅，即係我覺得幾困難嘅情況之下咧。我唔会give up嘅，我谂我跌落水嗰啲，我系游游游到真系冇。

我去咗Liverpool， 咁咧就喺嗰度咧就揾咗好多關於 Beatles 佢哋呢對係咯，即係 band 嗰啲嘢。哇，好正嘅喎！原來真係周圍你一去到Liverpool咧，除咗睇波，佢話唔得，一定要睇球場嘅。咁我得，即係好似曼城一定要睇球場。其實我中唔中意睇波嘅，咁但係唔緊要啦，都照睇啦。睇過即係到此一遊。哇！但係去到 Beatles 嗰啲博物館咧就正啦，真係正到不得了。咁我唔講太多啦，聽歌佢哋歌多到不得了。啊，我揀咗呢首《Something》。

其实当你相信嘅时候咧，就有力量。我都讲咗，喺一次呢个节目里边，我就believe 系好紧要，相信好紧要。咁我播过呢首歌，我就唔播。今次我想播另外一首，就话俾你听 ，baby 啊，佢话我今晚可唔可以同你一齐过呢个时间？嗱，呢个时间唔一定系好嘅时间嚟。人生里边你唔好谂住啊，佢约你一定系好嘢。佢约你出嚟嘅时候咧，可能系同你呻啊。可能问你借钱啊，甚至话俾你听佢有啲好唔开心嘅嘢啊。我仲试过有一次坐低好耐唔见一个朋友，话俾我听佢有个咩病啊。跟住话俾我听，佢喺一件咩事里边遇到一啲，即系有时我听到啊，人生有啲咁嘅情况，我又唔识点去安慰。但系原来我净系同佢饮杯咖啡，食一个晚餐，佢已经感受到一样嘢，就系、是。佢好似释放咗佢嗰种嘅压力，佢嗰种嘅哀伤。其实有时你永远都唔会知嘅，即系原来你肯借出你嘅时间、你嘅眼神、你嘅心情，各样嘅嘢陪住佢过呢个时间，我愿意。Baby, can I hold you tonight?

其實有時咧，真係有啲嘢唔需要畫公仔畫出場嘅，你知嘅，你知嘅。我個朋友話俾我聽，佢話我嗰陣時個女朋友離開我，其實只係一樣嘢啫嘛，佢冇安全感啊咁。咁我望住佢話嚇，咁究竟係佢自己冇安全感，定係你冇俾到安全感佢咧？咁當然我唔敢咁問啦，係咪？即係你已經話嗰個入個女仔走咗啦，咁仲要咁樣去好似不解人意啫咁。但我就係覺得安全感係咩嚟嘅咧？是不是我有钱有屋、生活过得去就是很安全有那种安全感呢定是说、我找了一个很难讲安全感是什么我都不想讲太多这些有太多例子。那我只是觉得其实那个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你心里面不平安你觉得没有那种安全感比什么你都是没有用。但是当你自己真的有这样东西的时候要珍惜、哦。是不是很多人有家。有咗嗰个环境，有咗嗰个伴侣，有咗所有嘅条件，冇珍惜，咁又好可惜系咪？佢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唔使话俾我听噶。Dusty Springfield 话：我知道，我感受到，因为喺你嘅眼神，喺你嘅笑容，喺你嘅身体语言 ，I can feel it。

有首歌好得意，我好中意佢噶。佢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咁样？你系咪真系好想伤害我啊？咁样，其实同呢首歌好似 Unbreak My Heart， 你唔好伤我心啦，系咪？但系有时咧，伤你心嗰人自己都唔知道嘅。佢好自然做一啲嘢，好自然讲一啲嘢。有时你越系爱嗰个人，你越紧张嗰个人，哇！佢一个眼神、一句说话、一个决定，佢打沉你，你翻唔到身。直至到有一日，然后发觉到，哦，原来我会错意嘅，诶，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唉，我释放咗啦。咁 ，Tony Braxton 有呢首歌《Unbreak My Heart》。

好啦，同你讲拜拜啦。呢首好惨嘅歌，系我嗰个年代，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中学啊，成嗰啲咧开 party 咧，一定系呢首歌讲拜拜嘅，系好得意嘅。Kiss me goodbye， 拜拜啦。希望你喜欢 Mary 今日为你拣嘅歌啦，你可以重温嘅，嚟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得噶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又说北都国融将会带来大量的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特朗普说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

0: 向上调整。特朗普说，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未来两三小时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的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和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国用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卢志清报道。
1: 首场地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北部都会区作为本港发展新引擎，不少市民对北都发展既有期望亦有想法。在会上有中小企代表提出，北都发展门槛过高，难以找到切入点参与。
2: 政府成立了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营运，那可不可以赋予这间公司多些协调的职能，主动搭建平台和本地的企业联系，令到我们中小企的企业家可以分享到个红利和将个饼做大。
1: 亦有从事教育行业的市民关注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进度。
3: 北部大学的具体选址和时间表是几时呢？同埋确保本地的教育机构青年怎样可以优先在大学城就学和就业呢？
1: 当社会焦点落在创新科技，传统产业又怎样呢？有渔民代表就向李家超反映，业界现时面对很多规限，生计受到影响。
4: 现在政府各方面就有很多规例，令到我们的渔民非常困难，还有都绑手绑脚，因为很多东西都说我们违规了，检控我们。我希望特首可以关注我们这班渔民的后裔。
1: 李家超强调科技对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说科技赋能会对本港各方面发展都有帮助。
5: 在我们一向来讲，香港有重点有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但是我们已经是很重点讲，我们是打造我们的创新科技中心。科技导致不同的行业，无论是中小企，无论是我们既有的传统行业或者新兴行业，都是很帮助的。咁我哋係會大力去推動呢方面。
1: 李家超又話：北部都會區已經擴容發展，將會提供好多新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發展同埋貢獻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0: 出席諮詢會嘅市民亦都關注唔少嘅民生議題，例如青年就業、安老、照顧者需要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黄贝文报道。
6: 在大约两个钟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参加的市民关注不同的民生议题，其中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前景。
7: 青年的失业率是创近年的新高，数据显示现在初级企业近年大减了超过五成，特别是一些资讯科技的初级的职位。
8: 很多大学生其实现在毕业就出现了很难找到工作的问题，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技能和市场不是太配合到这样。
6: 有市民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超级长者社区，
9: 会不会日后有机会去建造一个超级长者社区，公屋和居屋为主，它的设计是围绕长者做主题的，它会有一些乐龄的科技，令长者可以愿意去申请这个可能单位比较小但是更适合生活的一个社区，就可以腾出更多空间给 family 去申请这个居屋公屋的大单位。
6: 有市民就建议照顾者津贴加码，
10: 现在的津贴每个月得3000元，其实是不够的，希望政府可以考虑逐步去增加这个津贴的金额，同时放宽入息审查。
6: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编定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将为长者照护、青少年发展、产业融合等带来更多机遇，他也希望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
5: 我是听了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在系统上要提升的，包括怎样去

0: 處理日常市民的投訴，令到我們更有效，地區治理更有效。但是整個城市發展，我們一定要系統性地樣，第一整合起來不同的領域，無論我們有渠務，無論我們有一些突發的事件，甚至或者我們日常的交通管理等等，系統化管理，令到我們可以利用科技好了解不同地方。
1: 李家超其後在社交專頁說，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他未來會繼續走入社區聽取意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 5.1%， 較預期強勁。今個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會從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未來走勢仍然受地緣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陳茂波又說，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星期一會在香港上市，是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發展的新里程，更加標誌著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陳樂軒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受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韌的內部需求支持，本港經濟連續14個季度保持增長，本地生產總值在今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為 4.3%， 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為 5.1%， 較預期強勁。下半年商品出口預料繼續受惠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的強大需求，境外對本港金融和商業服務的需求持續，以及訪港旅客的增加，都將帶動服務需求增長，有利本地消費和投資氣氛。綜合考慮整體經濟發展情況，本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從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未來走勢仍然受到地緣政治局勢發展、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特區政府將繼續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加快發展經濟，亦都守穩經濟金融安全。另外，陳茂波表示，在中央相關部委的堅實支持下，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星期一將在香港上市，首隻上市的屬於五年期產品，是當前唯一一隻離岸市場上的同類產品。他說，今次是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發展的新里程，不單止豐富本港市場的人民幣風險管理工具，更標誌著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陳茂波指出，從北向的債券配置和利率對沖，到離岸的融資和清算，再到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這些功能在香港匯聚，讓香港成為雙向配置和雙向風險管理的樞紐。特區政府會繼續發揮好聯通內地和全球市場的紐帶作用，積極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走通、走穩、走深，鞏固並優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和地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说，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7点接获通报，一个男人在一个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加者，未于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以及附近海域同陆上范围搜救。去到下午大约3点，找翻呢个参加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送院，经抢救后离世。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一个头目，案件累计12人被捕。警方说已经锁定在逃人士的身份，会全力缉捕。陈晓君报道。
4: 尖沙咀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号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午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麻雀馆和娱乐场所，堵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话，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三名涉及呢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头目以及两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
5: 我哋亦都成功在黎庭数月行动里面，分别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多三名的本地男子，当中是包括在现场带领着其他施袭者的头目。我哋嘅拘捕行动仍然系继续，而喺案中涉案嘅在逃人士，我哋亦都清楚掌握咗佢哋嘅身份。我哋会继续锲而不舍，全力将佢哋缉捕归案，还死者同埋家属一个公道。
4: 死者事发当日喺尖沙咀一间酒吧被人袭击，送院后接受脑部手术，延至刚过去嘅星期五凌晨不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水务署接报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星中心。署方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争取今晚凌晨12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现在已经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并为受影响大厦及商户送上樽装水。洗衣店店主梁小姐话：，朝早大约九点收到店员通知要停水，由于水务署话要停水一段长时间，因此决定今日停业，预计损失几千元。市民李小姐就话：，上午收到大厦保安员通知要停水，最大影响是夜晚不能够帮小朋友冲凉，有市民就到附近的超市买樽装水。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说，本港多间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但面积犹如精品酒店不够大，期望北都可以让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并建议政府推出鼓励跨院校合作的政策。卢毓明又表示，星期四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包括建新书院，也都会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方针。邓永林报道。
6: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早前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文大学全球排第18位，是首度跻身全球20强。中大校长卢毓明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说，多间本地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他期望会有鼓励跨院校合作的政策，而北部都会区可以给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
7: 现在我们是好像是一个精品的酒店，即是我们的服务国际声誉是好的，但是我们的 size 是好像不够大。譬如说国内很多著名的学校都有超过一个校区的，如果你嗰個排名要度嗰樣嘢咧，喺個 absolute 嘅 number， 大學出咗幾篇文章，個總個引用率係幾多咧？我哋其實係輸蝕嘅 ，size 唔夠人大啊嘛。咁所以我希望咧，北都咧係會俾到呢個機遇俾我哋，令到咧香港各大院校咧嘅 size 係真係可以大啲。
6: 盧毓明預告星期四將會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計劃，會對準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教育強國、科技強國方針。下一步亦都会计划点样使用白石角嘅用地。
7: 我哋就系觉得呢个系可以一个大展拳脚嘅地方。譬如咧，个医学院咧就会起紧个新嘅大楼喺嗰度。咁我哋有成30万尺，仲会有一个研究所咧系装到咧850人。咁另外咧，我有个生命科学嘅大楼咧，亦都会几个月后会落成。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是、我哋会有一个新嘅书院添嘅。因为而家中大咧有9个书院，第10间书院都会喺埋嗰度。
6: 卢毓明话：香港系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亦都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但是居住方面比较贵，未来会尽量令中大有多些人才公寓或者宿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有伊朗军方官员就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强调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郑浩景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今次

0: 動用的軍事威脅力量與戰力規模是二戰以來前所未有，但是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向美方提出請求，希望暫緩攻擊，因為有關各方已經初步達成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徹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同時消除伊朗構成的核威脅。特朗普說，基於有關請求，他同意取消打擊行動，但前提是各方能夠迅速敲定協議，以色列亦都作出這項承諾，各方要立刻行動，促成協議。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同日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麦克尔通讯社较早时报道，阿拉格齐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又指伊朗已经准备好坚决回应侵犯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说，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身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上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她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栋房屋在地震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身。部分地區持續停水，截至昨下午近70000户沒有食水供應。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出席首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強調政府會大力推動科技賦能，協助各行各業升級轉型，又說北都擴容將會帶來大量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比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范围向上调整。特朗普说，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路边监测站是二至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海丽村。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 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6: 来到今个星期的五台新歌推介，有文儿在这里陪住大家。最近成日打风落雨，有什么好做呢？
7: 不如约班好耐冇见的朋友一起围炉喝饭杯啊。
6: 放低晒最近啲忧愁事，听下黎展峰嘅闹剧重演，一齐延续一下青春，好吗？

有时候心态就改变命运，永远呢唔好执着几时被拣中，应该问自己准备好未，当机会降临就可以好好把握。我就准备好了，陈子晴都话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又准备好未咧？

林伟俊的小狼。你又觉得自己是什么动物啊？无论是什么动物都好，最重要是当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你依然是可以保持住冷静和坚定，否则的话就会成为黑蛇，黑暗面就会走出来的了。

听完 Jeremy 的这一首黑蛇传，今日的五台新歌推介又来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送上陈凯琪出道之后的首支广东主打歌《完全真空》。爱情令人窒息，除了是因为心动，很大机会是因为心死。等陈凯琪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一份的压迫感。拜拜。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回望过去，好多女性艺术家纵使满怀抱负，大半生亦都淹没喺时代洪流之中。由演戏家族打造嘅音乐剧《玉娘》，取材自中国首位西洋女画家潘玉娘嘅真实一生，讲述呢一位艺术家历尽人生波折，始终追寻艺术嘅故事。
4: 潘玉娘生于1895年，许翠贤出身寒微，在当时一个很困难的社会，她凭住自己坚毅的性格和对艺术、对画画的一种热爱，排除了很多的艰难，以她独创的玉娘铁线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3: 事隔一年再度重返舞台，亦都为观众带来全新面貌。一起听下导演姚润敏的分享。
4: 去年的阶段演出呢，获得安徽博物院担任我们的制作顾问。更加高兴的呢，就是今年2026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对潘玉娘这个人物呢，进行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挖掘。我们希望将整个剧院幻化为一个潘玉娘的展览，让观众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她，去感受她。展览完咗之后呢，我哋先真正进入第二部分音乐剧嘅演出。好荣幸啦，邀请到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文涛先生，联同谢欣两位编舞，为呢一个音乐剧《玉娘》打造咗一个好丰富嘅舞蹈语言嘅
3: 《玉娘》。9月19至20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喂，算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0: 爷爷，首先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啊。
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3: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2: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5: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八月二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5: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7: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

0: 安全手册。
1: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5: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6: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7: 缤纷旅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黎智生，是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位圣经人物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单单指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名，他更加是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信仰祖先。今天分享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这个名是上帝后来为他改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的名字仍然是叫做亚伯兰。新约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因着信成为我们的父，因此亚伯拉罕的信仰经历和后世的信徒是息息相关。他怎样在信仰上来到经历上帝，我们都可以和他有类似的经历。亚伯拉罕经历了在失落中的平安，我们都可以经历失落中的平安。

人人都渴望拥有平安，但是失落中的平安其实可以有两种的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的平安是在失落当中，当我们失落平安，我们更加渴望去找回平安，重新得着平安。亚伯拉罕他怎样经历平安在失落中呢？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记载他所在的地方遭遇大饥荒，他又从巴勒斯坦地落到埃及，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他失去平安。但是更令他失去平安的是他内心的恐惧。原来他的妻子撒来容貌俊美，所以将近埃及的时候，他就因为害怕人为了要夺去他的妻子会将他杀死，抢夺他的妻子，因为这种恐惧，他就请求撒来认作是他的妹妹，使他得以保存性命。面对着外在的困难同埋挑战，有啲人係可以处变不惊，但係面对住死亡嘅威胁，亚伯拉罕

当时佢内心就失去咗平安，唔单止失去咗平安，佢更失落咗佢作为丈夫嘅尊严，佢嘅人格受着极大嘅考验。认妻作妹可以话系亚伯拉罕最为人所知嘅软弱，除咗喺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在埃及地认妻作妹之外，去到创世纪第二十章有记载，他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因为类似的理由，他又再一次认妻作妹。认妻作妹呢，好像存在在亚伯拉罕的基因里面，因为后来他的仔以撒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在基拉尔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他的身上学习他的信心，但同时又要在他的软弱上面来到吸取教训。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意思说他的信心是可以成为后人的榜样。不过他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登峰造极的，他都有软弱的时候。同样，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缺陷，都有我们的软弱和不足，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灰心丧志，惊惶失措。亚伯拉罕有他的缺陷，有他的软弱和不足，这个是真的，但是他的信心是可以不断地增长，而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恩典保守之下逐渐地进步，克服外在的困难和内心的恐惧。亚伯拉罕可以，所以我们都可以。

失落中的平安可以有第二种的解释，就是理解为我们没错是有失落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其中仍然有平安。亚伯拉罕没错，他有人的软弱，但是他同时有上帝的赐福与保守，使他在失落当中仍然有平安。亚伯拉罕认妻作妹，法老同埋后来嘅阿比米勒都冇迁怒于佢，点解呢？从人嘅角度去睇，我哋可以话系因为亚伯拉罕有主角光环，但系从信仰嘅角度睇，可以话系上帝按照佢嘅应许嚟到保守亚伯拉罕。喺第十二章第三节，上帝话过，为亚伯拉罕祝福的上帝亦都必定会赐福俾佢。撒来因为貌美俾人带入去法老嘅皇宫，但系上帝出手阻止法老一错再错。同样去到后来嘅第二十章，上帝亦都阻止咗亚比米勒，上帝出手去拦阻，其实同时都是保护紧亚伯拉罕。如果不是有上帝的保守，亚伯拉罕的认妻作妹其实是很容易招惹杀身之祸。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因为内心的恐惧失去平安，但是上帝让他在失落当中得享平安。亚伯拉罕所得到这份平安，这份福气不是靠他自己来赚取的，是上帝的恩赐。他虽然有很多人的软弱、缺陷、不足，但是上帝的福气仍然可以临到他，因为他所相信的是一位乐于施恩赐福的神。这种福气，这份平安，首先是从上帝而来，而上帝可以透过亚伯拉罕，或者说今天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人。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无论是亚伯拉罕或者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上帝，上帝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我哋今日要好似亚伯拉罕咁样得着福气、得着平安，我都要学习佢嘅榜样，咁样去回应上帝，使我哋所盼望嘅福气能够得以实现。我哋想唔想得到福气啊？如果我哋想得到福气，第一，我哋要学习亚伯拉罕咁样为上帝筑坛，嚟到求告上帝嘅名。亚伯拉罕为到嗰位向佢显现嘅上帝嚟到筑坛，求告上帝嘅名，表明佢愿意同上帝立约，佢同上帝有呢种个人嘅关系，佢以具体嘅行为嚟到回应上帝。今日如果我哋相信上帝，我哋会用咩行动嚟到表明我哋系一个信徒呢？滕近辉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生命的侍奉》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侍奉由三个因素组成，就是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和工作的侍奉。最基本的本位的侍奉，就是要培育个人的属灵生命，和上帝建立一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个主要是透过我们个人的崇拜，包括我们的灵修和祷告，以及集体的崇拜，我们回教会参加团契，这样来到造成的。第二，如果我们要得到福气，要使到别人得福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听上帝的说话，成为福气。你要成为福气，用广东话的直译就是你要做福气，你要做阿福。我所讲的阿福呢，不是叮当漫画里面那个。而广东话里面讲阿福呢，通常是讲到一个人是很忠厚老实，甚至有些傻更更这样会被人去作弄和欺负的人。按照世俗的讲法，福气呢留给自己的，而被人作弄、被人欺负，是对方得到好处嘛，自己就咪做咗有福咯。但是天国嘅道理系咁讲，我哋使人得福气，我哋自己就成为福气，得到上帝嘅赐福。整个嘅教会系一班咁样成为祝福嘅人。是一个为他者而存在的群体。基督徒存在于世上，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而生活，而是我们接受上帝的托付，代表上帝来到服侍这个世界，使到其他人能够得着福气。亲爱的听众，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平安，这个平安的福气是来自上帝。但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心意是要透过我们将这个平安分给其他人。如果我们愿意遵照上帝的教导去做，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福气。福气不单止临到我们，也都藉着我们临到其他人，使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位地区人士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的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国融将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现在做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在场市民玩得

0: 好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全城运动热潮，为正在积极备战的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一艘渡轮在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日早上，涉事渡轮载住271人，包括232个乘客和39个船员，由泗水前往孟加石期间在马都拉岛附近起火。当时渡轮距离海岸约19海里，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室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手继续转移船上人员，并搜查失踪者，起火原因有待调查。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官员说，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约6万人近日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会在礼拜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晚上七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弊啦，
6: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5: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6: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5: 系、啊，好提议啊！
6: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7: 太阳计划2026，
8: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9: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大港嘅冲撞超，
11: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

0: 装散娃。
1: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0: 大角脚闯中招，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你好，我是张慧基，踏入八月份的时刻啦，即是暑假呢，而家是正值的旺季啊。对于你来讲，暑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啊，好可能呢对于你来讲每日都是放假啦，因为呢我已经退了休啦，在屋企呢好得闲咁样，每日呢都是喺度打理緊家头细务啊，研究一下呢今日去边听日去边啊。人生呢去到呢一个阶段呢，可以话呢真係无忧无虑的话呢就已经系相当之满足㗎啦。再加上如果星期日呢准时收听呢个节目啊。香港电台就是五台的基哥 K 歌，由七点钟至到九点钟这一段夜晚黑的时间，还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歌艺和抒发心底里面的感情。好了，不讲那么多，今天会唱几多个字的歌曲呢？哎，都是考起我的一个问题。听闻今日咧，周姑娘咧就话有啲新意咧要俾大家，所以咧我都要谂下佢究竟咧今日有啲咩嘅新意咧，就话喺歌曲嘅字度咧啊拣一啲特别嘅取材。唉，我觉得佢来来去唔系个三幅皮。好啦，同大家讲咁多字，我哋听听崔萍姐嘅呢一只歌曲先啦，《心恋》。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拣嘅歌系6个字或以上。
2: 哦，原来咧就系有咁嘅新意啊，6个字。

或以上的歌曲啊，咁啊考唔起我嘅，周国亮啊，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大把啦，先先听听吴啱啱呢一只嘅作品，吴啱啱姐姐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七个字已经赢咗，好，有请吴啱啱姐姐。

接住落嚟嘅呢一位嘅朋友咧，就系白光姐姐啦。白光姐姐咧，好多时候我中意听嘅作品或者常播嘅歌曲俾大家听，都系啲比较字短啲嘅歌曲啊，例如《假正经》啊，甚至乎咧就长少少都系《等着你回来》啊，等等吓。咁啊，今晚咧既然六个字或以上嘅话咧，我系谂起佢一只六个字嘅作品。我是浮萍一片，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未听过可以听听，听过嘅话呢、这个时候回味一下白光姐姐嘅呢一只嘅作品啦。我是浮萍一片。

我是浮萍一片，咁如果你系一片嘅浮萍嘅话咧，我愿意咧就坐住一只嘅帆舟咧去会一会你。是不是很有诗情画意呢？首先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介绍这位朋友，他就是李丽华。李丽华姐姐呢，也都有很多的作品呢送给大家听的。那么今晚呢，既然一个这么长的歌名的话呢，我想起他一只呢比较哀伤一点的作品。那么不知道大家呢还记不记得了。他呢有一只歌曲呢，就是叫做呢，了却我生命在今朝。哇，好似咧好悲哀嘅一只歌曲啊！不如呢个时候听听呢只歌曲嘅内容啊，究竟系唱啲乜嘢啦吓？了却我生命在今朝，李丽华姐姐。

又系一段咧盲婚哑嫁嘅故事啊！吓，令到咧呢位少女咧真系，唉，不如即系了断自己好过啦。不过咧喺古代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噶啦，即系我哋要有呢个媒妁之言啦。咁啊，父母之命咧就不能抗拒嘅。今时今日唔同啦，即系仔大仔世界吓，女大女主义。好啦，咁啊，听咗啲悲哀啲作品咧，不如嚟翻几只开心啲嘅歌曲啦，我哋喐下跳下舞都唔错。先请郑婷姐姐，《我的心里没有他，没有他》，我的心里没有他，郑婷姐姐。

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呢，就是我一位已故咗嘅好朋友啊，可以话下。咁啊，之前呢听佢唱歌相当相当之着迷。之后认识咗佢呢，是一位好好嘅前辈，亦都教导咗我好多嘢。平日呢同佢倾偈嘅时候呢，佢真係谈笑风生。乐观嘅人生呢，真係令我非常之向往。再加上听佢讲以往呢个日事啦，同佢哥哥之间嘅关系啦，甚至乎佢认识嘅一啲嘅歌手，大家互相彼此嘅交往啦，都喺我心底里面呢，每次呢回忆嘅时候呢，都係微微咁笑，微微咁去回味一下。姚莉姐，玫瑰玫瑰，我爱你。

如果講到咧聽一啲嘅即係老歌嘅話咧，喺我印象之中咧，真係有好幾個歌手咧，成日都會聽嘅。細嗰時候已經聽㗎啦。不過咧，另外即係印象真係好深刻、好深刻嘅咧，我諗大部分嘅時間咧，我都會記住咧葛蘭姐姐嘅一啲嘅歌曲啊。好可能咧，佢啲輕快嘅調子咧，實在我真係自己相當之喜愛。尤其是好可能咧，間唔中咧就會咧喺即係屋企或者親戚嘅屋企咧，睇到一啲屬於葛蘭姐姐嘅即係電影啦，即係佢嘅影畫啦。咁啊，細個時候咧成日睇黑白嘅粵語長片啊，突然間見到，咦？係彩色嘅，我覺得哇，好靚啊咁嘅樣。好，今晚啊講住咁多先，送只葛蘭姐姐嘅歌曲俾大家聽啦，好冇？說不出的快活。

基，基哥 ，K 哥。好，进入我哋咧就系、女歌手咧，再比较近期少少一啲嘅歌曲，好唔好啊？突然间咧谂起咧一只嘅歌曲，都系国语歌嚟嘅啊！今晚特别咧多即系谂起一啲嘅国语歌曲，因为呢只歌曲咧都系我细个成日听嘅，可能你都系同我一样细个时候已经听到呢只歌曲。呢下我哋就系听听《往事只能回味》尤雅姐嘅呢只作品啦。

哇，如果你见到咁靓嘅女仔，会唔会 view with 咁样样咧？我唔系好识吹口哨，所以要 view with 咁样。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咧听啊刘凤平姐姐咧好多歌曲嘅时候咧，都系粤语歌曲为主嘅。咁啊，但系听听下啊，又有啲嘅国语歌，尤其是咧佢唱路边嘅野花不要采咧，我自己好记得噶。不过今晚咧，如果要听呢只歌曲嘅话咧，我拣咗呢位朋友版本，佢系邓丽君《路边嘅野花》。不要采啊！

哇！喺听国语歌咧，我听到忘形晒添，要播下啲广东粤语嘅作品啦。较早期嘅时候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又系哇，我好多细个听过歌，今晚真系带俾大家吓。因为咧，我细个时候咧会成日都会翻广州嘅。咁啊喺广州咧，我最记得咧就系咧，我有一张相咧就系喺呢个五羊城嘅公园度咧，同五只羊咧系一齐影相。嗱，唔系真羊嚟噶，即系嗰个雕塑嗰只五羊咧，咁啊影个相。咁啊点解成日记得？因为我自己翻开相簿嘅时候咧，见翻啲即系褪咗色嘅彩色照片嘅时候。看到自己細個在呢個五羊城的呢個公園嗰度同五羊影相，所以我相當之深刻記憶。既然係咁，今晚就將麗莎姐姐唱的呢一隻《廣州又叫五羊》送俾你聽。嗯

0: 哇！呢、这个歌曲里边嘅歌词咧，简直就系令我咧回味翻以前咧，即系我细个可能见过一啲喺广州嘅一啲嘅景象同埋景色啊！吓，广州又叫五羊。好啦，呢一刻咧，我哋又听啲又更加轻快啲诶，好得意嘅歌曲啦。我成日觉得咧喺香港喺60年代开始啦，靠近70年代嘅时候咧，好多啲好得意嘅作品嘅，因为好口语化。例如呢一只啦，点解我中意你？点解我中意你？仲使讲嘅嘅樱花啦？
1: 点解我中意你？

真系我咁靓，咁你会唔会中意我啊？樱花姐姐嘅，唔该晒嘅。点解我中意你？好啦，诶，接住落嚟咧，都系一只轻快啲嘅作品啊。呢位朋友咧，近期好多时候咧，都喺一啲嘅舞台上面见到佢啦，甚至乎咧喺报纸上面见到佢啦。有时你碌下碌下一个手机里边，又见到佢嘅一啲嘅特别嘅演出啦。佢系刘雅丽 Alice， 你喂了爱情。

我要退退退去边咧？退去我影院啊！唔该晒刘亚丽啊！我要去影院做咩咧？揾一只咧电影有关嘅作品俾大家听。咁啊，你要等一等我啦。等我嘅时候咧，就唔好皱埋眉头，因为一皱眉头咧，就会有火车鬼嘅出现噶啦。唱下歌好啲。杜丽莎眉头不再猛皱，好啦，转头进入机歌完善。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远线。
3: 今晚嘅基哥院线比较特别少少，咁啊同大家咧讲下就系咧喺较早时分咧离开咗我哋嘅呢位嘅朋友谢贤，佢喺电影里边一啲嘅少少嘅贡献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啦。如果讲开即系神雕侠侣嘅话咧，谢贤咧系第一代嘅杨过吓，当其时咧喺60年代时候已经拍摄咧就系《神雕侠侣》呢一部嘅电影，而里边咧亦都有分享咗上下集，受欢迎嘅程度咧去到61年嘅时候咧，亦都拍咗第三集同埋第四集噶。咁啊之后当然啦，谢贤咧喺唔同嘅角色里嘅表现咧，我谂相信大家咧都相当之多唔同嘅印象啊吓，都系以好多时候靓仔啦、风流倜傥为主啦，后期喺电视台里面咧，各种唔同嘅形象咧，都系好潇洒。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我谂《千王之王》咧呢一部电视剧里面饰演嘅罗四海咧，亦都相当之深入民心。而罗四海呢一个角色咧，亦都为佢带嚟咧之后喺电影里面咧就出现咗呢一个罗四海嘅角色啦。因为咧喺电影方面咧，喺《千王斗千霸》81年嘅作品咧，佢就饰演翻罗四海啦。今晚特别啲，就将阿姐喺《千王之王》里边嘅主题歌曲《用爱将心偷》送俾大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是朝早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42.5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五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当地下午1:26的气温更加升至42.5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厅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且向超过20个地区发布高温紧急警报，意味实际温度将会达到39度。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的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尔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日，多瑙河的水位连是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尔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压力。他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和家庭大幅减少或者调整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政府亦都会决定是否对大型企业实施强制用电限制。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

0: 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见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7度、东经123.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喺嗰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是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节嘅 K 歌 K 歌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一度，张惠基陪住你，仲有大概一个小时。喺呢个小时里边咧，就会有六个字或以上嘅男歌手嘅歌曲出现。首先出场咁，当然就系一首咧我哋嗰啲不朽嘅名曲金曲啦。重温下咧昔日香港嘅呢个情怀吓，细味一下啲经典嘅名曲，而咧亦都系一啲嘅大概嘅六十年代嘅时候一啲嘅香港粤语作品啦。好啦，咁啊，经过咁详尽、咁美丽嘅词语去介绍嘅时候呢，好，请呢位朋友出嚟，冼剑黎为我哋唱出呢一只歌曲《怀人夜半》。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拣嘅歌系六个字或以上。
2: 好啦，六个字或以上，男歌手首先出场嘅有郑少秋《秋官》。哇，咁长嘅歌名《秋官》会用边只歌嚟开始我哋男歌手嘅世界呢？就系呢一只啦，叫做《歌爱妹始终一样》。

唔該曬秋官，佢喺呢一個嘅六十年代尾嘅時候啦，甚至乎七十年代頭啦，所錄製過嘅一啲啊粵語流行作品啊。歌外妹始终一样，咁喺舞台上面咧，我哋喺八十年代啦，咁啊好多时候都会睇到秋官喺舞台上面，真系相当之多唔同嘅形象啊吓，咁啊以大侠见称噶，咁啊而另外一位朋友咧，男歌手咧喺舞台上面都有相当之多唔同嘅光芒走出嚟啊，嗰个就系罗文啦，罗文嘅愿望就是明天，成为咗佢今晚咧代表男歌手出场嘅一只歌曲啊，一齐同佢一齐唱。同埋听咧，愿望就是明天，浪漫。

相当之激昂嘅一只嘅歌曲啊吓，咁啊唔该晒罗文。有另外一只咧，亦都系相当之激昂嘅，亦都写到咧我哋系祖国啊万里长城嘅威风同埋风光面貌嘅。咁啊就系由唐哥叶振棠咧所演唱嘅呢一只以下嘅作品《万里长城永不倒》。

相当之激昂嘅作品之后咧，我哋听翻啲比较咧柔情啲嘅，都系讲下世事嘅变幻嘅，好唔好啊？可笑世事幻变，如果你世事咧永远都有变嘅话，当然我哋希望系变得好啦，变得更加精彩啊！呢、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咁就要听听浩德哥陈浩德咧唱出呢一只嘅可笑世事幻变，到底讲紧系啲乜嘢咧？

可笑世事幻变，不过你喺变中咧就求新，变中咧里边咧求突破吓。咁啊，接住落嚟嘅呢一只嘅作品咧，就属于呢一位朋友。嗱，虽然咧你觉得佢嘅突破性咧唔系好强，但系咧每一次佢企喺舞台上边咧，你就觉得咧，哇，你就会听出耳有。你就會對唱佢歌有信心，只係可惜咧，佢已經退休好多年，好多好多年，始終都唔肯咧再次站上舞台為我哋唱歌。佢係關正傑，揾起帶嚟佢一隻歌曲叫做《是你是你是你》。

张伟基，基哥 K 哥。进入咧，我哋咧就系、近多少少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啲嘅作品啦，好嘛？喺八十年代，其实仲有好多精彩嘅歌曲咧出现过咧喺我哋嘅耳仔旁边，亦都系咧属于咧六个字或以上噶。就好似呢位男歌手咁啊，佢就 Teddy Robin 啦 ，Teddy Robins and the Playboys， 咁我谂你可能就系嗰个年代啦。之后亦都有咧系独唱嘅一啲嘅大碟出现过。而里面咧有一只歌曲相当好听噶，介绍俾你听啊，叫做《世间充满乐韵》。如果你嘅世界充满住美妙嘅乐韵嘅话咧，我哋嘅生活会更加美丽，同埋咧活得更加开心。

活得更加开心咧，呢啲调子嘅歌曲咧，一只接一只吓，咁啊，希望咧以下几只歌曲咧，都令到你有欢笑、有开心嘅一刻，一生中几许欢笑。许冠杰我哋歌神嘅作品，许冠杰歌神咧，好多时候写嘅歌曲啦、唱嘅歌咧，都系好黑白地咧，话俾你听呢个世间上面发生紧咩事。咁啊，如果你也许有时唔开心嘅时候，听阿 Sam 嘅歌曲咧，阿景世嘅作品，又令你知道咧，原来呢个世情咧，咁多年嚟可能始终冇变，你要咧好小心咁样样逆逆，每一步咧都要行得好谨慎，先至能够咧活出你真正嘅人生，避免一啲嘅错误嘅出现。咁啊，到底一生中几许欢笑系点嘅咧？由阿 Sam 话俾你知道。

第一件事推举大家要有爱啦。喺爱里边咧，你真系可以揾到咧宽恕啦。喺爱里边咧，真系咧可以揾到咧，即系原谅同埋咧体谅噶。咁啊，如果呢个爱咧喺呢个社会，甚至乎喺空气里边，你可以唞气嘅时候都闻到，吸入身体里边，令到自己都系充满住爱，你话几咁好啦，系嘛？咁要听下欧瑞强我哋嘅大师兄 Albert 嘅呢只歌曲啦，《爱在阳光空气中》。

爱在阳光空气中，哇！喺每下呼吸咧都有爱嘅话，就真系正到不得了。咁呢个天地同埋人咧，都系充满住爱同埋情，希望就唔好变啦，变得呢要变得更加好。不过相信咧，我哋如果拥有爱嘅话咧，就希望唔好变啦，因为天变地变，情不变啊，系咪？张学友要出场咧。

同学友差唔多年代出道咧，不过迟过学友少少嘅都系姓张，亦都系参加唱歌比赛成为冠军而进入乐坛嘅咧就张立基啦。啊，我好少可咧基哥 K 歌呢度咧播阿基哥嘅歌系嘛？今晚系怀念音唱嘅歌名嘅时候，就播一播佢呢一只好好听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盼你此刻奔向我，张立基。

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之前咧，就可以听多一只歌曲噶。呢只歌曲咧就系陈百强嘅作品啊。陈百强有一只咧就系改编住呢一个嘅英文嘅旧歌嘅，咁就系咧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嘅一个广东话版本。咁当然啦，广东话版本亦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就系陈慧娴唱噶。而佢唱嘅呢个咧比较温柔、轻柔，仲要好浪漫嘅歌曲，名称叫做《你会否》。不再想起我，陈百强。之后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1995年嘅时候咧，系某一间嘅唱片公司25周年啦，咁啊举行演唱会啦，咁啊梗系当然咧，所有歌手咧都会咧出场啦。喺演唱会里边咧就系尽量叫晒冷啊，咁啊当其时嘅呢间唱片公司咧里边包括有谭咏麟、张学友、黎明、陈慧娴、关淑怡、周慧敏、草蜢、黎瑞恩、黄兴平，仲有汤宝如啦、郑嘉颖啦，仲有吴君如嗰时候啊，等等好多嘅歌手陆续咁出场噶。而当其时为咗呢一个嘅演唱会，为咗庆祝25周年咧，呢一间唱片公司就度身订造，叫呢一班嘅歌手唱咗一只歌曲，而出咗一只碟，而里边呢一只碟嘅点题歌曲就系叫做《为全世界歌唱》啦。嗱，呢一只嘅歌曲咧，其实咧喺其后2018年嗰时候咧，我哋咧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咧，亦都有翻唱过噶。咁啊，而当其时咧就揾咗欣怡、Edgar 啦、周柏豪啦、胡鸿钧啦、陈柏宇啦，仲有李幸毅啊等等咧，一齐咧去唱翻呢一只歌曲。不过呢个时候就听听喺1995年嗰时候呢一张大碟嘅主打作品《为全世界歌唱》。下个星期同大家再次喺 K 歌 K 歌聊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早前有水管渗漏，主要用作供应食水俾宝盛中心。税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抢修，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宝盛中心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与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特区首份五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都能够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止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如何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等的建議，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西班牙位於北非菲地休達的官員表示，增加至最少72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之中死亡，大約60000人近日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官員說，大部分人已經自願折返，目前只是有少數偷渡客在街上遊蕩。安全部隊人員在街上巡邏，休達邊境局勢基本恢復穩定。歐盟22個成員國發表聯署信，要求迅速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防止進一步的非法越境。歐盟將會在星期二召開緊急會議磋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原本準備好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打擊行動，但在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請求之下，他決定取消行動，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動，迅速敲定協議。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引述軍方官員表示，特朗普宣稱伊朗要求停止攻擊是謊言，無論他繼續侵略亦或退縮，伊朗部隊都處於最高戒備狀態，已經為一切可能做好準備。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沙特阿拉伯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與特朗普通電話，對特朗普新一輪大規模打擊伊朗的計劃表示擔憂，敦促美方不要打擊伊朗。卡塔爾、阿聯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國家亦都呼籲美伊雙方避免衝突升級。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Are you ready?
8: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9: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1: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14: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15: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16: 缤纷旅程。
17: 月增辉，艾力主持。

上，雅力为大家主持个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日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去消暑。点解咁样讲？每逢到呢个炎炎夏日嘅季节入面，你会谂起好多消暑嘅办法。如果你哋静坐于家中，欣赏住一啲优秀嘅国语时代曲，亦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同大家送上一连串消暑有关嘅歌曲，你哋会唔会中意呢？但好多时候喺中国传统诗人墨客里面，笔下提到好多都去游湖。其实去游湖欣赏嘅景致，吹来阵阵嘅凉风，当然令人哋心旷神怡。所以喺今日节目里面带嚟第一首嘅作品，就令我谂起姚敏先生为夏丹姐谱写咗一首嘅作品，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藉此开始今晚星月争辉嘅节目，送上第一首歌曲，就是由夏丹姐同江宏所合唱嘅《彩虹铃》。

啱啱为大家送上夏丹姐同江宏所合唱一首好经典嘅对唱作品《彩虹铃》。如果去彩虹铃，相信一定喺湖上嘅时候去采摘呢啲红铃。我记得有一年同屋企人翻到去呢个个杭州，行嗰啲市集，见到喺街上好多地方都卖住红铃，因为好多时候喺香港见到嘅都系黑色嘅铃角比较多啲，但系嗰次翻到去乡下见到好多喺红铃嘅时候，就令我谂起夏丹姐当时仲更加傻更更，同夏丹姐讲：我终于喺国内见到有啲红铃出现，好想买嚟试下，但系因为去旅行，当然唔可以带住呢啲红铃周围走啦，只可以影一张相留念。其实翻到去江南呢啲咁优美嘅景致里面，谂起一啲鸟语花香嘅环境，接住落嚟，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抒情歌后崔萍嘅歌声，好想拣嚟佢嘅作品同大家欣赏嘅就系鸟语花香。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平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鸟语花香》，比较少机会同大家欣赏佢呢首嘅歌曲，喺一个诗情画意嘅里面，去到大自然嘅怀抱，自自然然会谂起一啲鸟语花香嘅景象啦。如果鸟语花香嘅景象喺呢个郊外，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雀鸟喺天际上翱翔飞翔，但系我又想起一位前辈的作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揀到崔平姐的歌声，我就揀来她一位的拍档。他们在60年代初期一起去到东南亚，一起去登台。去到60年代末期的时候，更加携手组成明歌星三重唱。我这样介绍都知道以下下来出场是哪一位的歌手。没错，接住下来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揀来陪雷姐姐的歌声。既然鸟语花香，这只鸟会是哪一只？我相信接住下来要送上陪雷姐姐的小黄泥是最贴切不过了。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陪雷姐姐的歌声。

刚刚为大家送上佩妮姐的歌声，她上演唱的小黄鹂之后，接着下来出场的歌声，我这样介绍都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估到了。既然提到名歌声三重唱，怎可以少得我们的黄梅调歌后静婷姐姐呢？静婷姐姐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接着下来我又好想带来其中一首的歌曲同大家分享，拣嚟乜嘢嘅作品？嚟自电影由陈厚、郑佩佩所转电影《艳阳天》入面一首嘅作品，就系、是、嘅其中一首好好听嘅插曲《荷塘月色》，一齐欣赏静婷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优美旋律嘅《荷塘月色》，再加上郑婷姐咁精心嘅演绎，令呢首歌曲分外动容。希望有机会听埋顾薇姐姐嘅版本，因为我记得喺呢部电影入面，顾薇姐姐亲自粉墨登场，喺部电影客串唱咗《荷塘月色》。希望呢首歌曲有机会可以重现人前咧。讲开郑婷姐嘅好朋友。剛才提到有顧薇姐，另外仲有一位佢嘅老友記，就係、是、一位好著名嘅聲樂家魏秀娴魏老師。既然荷塘月色，如果隨住晚風吹嚟陣陣嘅花香，我相信呢陣荷花嘅香氣應該都係清香四溢。不如喺呢個時候一齊欣賞魏老師嘅歌聲，送上佢所演繹嘅《吹來荷花陣陣香》。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的歌声，他所演唱的作品《吹来荷花阵阵香》，清香四日的画面就令我想起当时回到去这个国内，在这个杭州西湖漫步，不单止吹来阵阵荷花的香气，在两旁的垂柳依依，亦令我印象相当之难忘。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又好想拣嚟邓白英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拣嚟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杨柳条》。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如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邓白英所演唱嘅《杨柳条》。其实喺呢个嘅湖畔嘅景致里面，除咗见到杨柳依依之外，见到一啲荷花，若果见到一啲嘅睡莲嘅时候，你会谂起啲乜嘢颜色嘅睡莲呢？我就欣赏过喺呢个个宝莲寺，佢哋嘅大师非常之悉心照料一啲嘅莲花，有各式各样嘅景致，令人哋印象相当之难忘。但系喺国语时代曲里面，最难忘嘅睡莲，莫过于张露姐姐嘅呢一曲《红睡莲》。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张露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久违咗好耐嘅作品，张老姐姐所演绎嘅《红睡莲》。其实喺呢个湖上欣赏呢啲荷花、莲花嘅景致，令人哋分外心旷神怡。但系若果同啲朋友去出海畅泳嘅时候，会睇见雨后嘅红光，你会有啲咩特别嘅联想起出嚟？会唔会好似以下落嚟叶枫姐姐所演唱嘅呢一曲一样，好诗情画意嘅感觉？送上叶枫姐姐所演唱嘅《海上彩虹》。

啱啱听过叶枫姐姐一首好动听嘅作品《海上彩虹》，一齐奔向呢个幸福嘅地方，希望可以带嚟一个美好嘅将来。睇见呢个嘅海上嘅彩虹，令人分外心旷神怡。既然咁令人心旷神怡嘅话，会唔会喺呢个轻歌曼舞嘅情景之下，会翩翩起舞？我记得喺日文姐姐佢哋曾经提过，佢以前喺国际饭店演唱，喺顶楼嘅餐厅嘅时候，每逢去到呢个炎炎夏日嘅季节。当时喺晚上凉风习习嘅时候，佢哋就会打开咗个天花嘅玻璃天幕，可以远望星空。喺呢个嘅朗月高挂嘅之下，翩翩起舞，就令我谂起邝玉玲一首嘅作品，非常之贴切呢个环境。送上佢所演绎嘅呢一曲《曼舞曲》，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邝玉玲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邝玉玲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漫舞曲》，轻歌漫舞嘅情景当然令人分外陶醉啦。喺五六十年代，有好多时候嘅国语时代曲非常之贴合，喺呢配合一啲嘅舞蹈，好似以下落嚟呢首嘅作品。如果喺呢个天朗气清之下，喺呢个嘅玻璃幕墙下面呢个舞池翩翩起舞跳 cha cha 嘅话，就会令我谂起方静音一首嘅作品《送上星月 cha cha》。

啱啱为大家送上方静音嘅歌声，佢所演唱嘅歌曲《星月恰恰》。喺呢个《星月恰恰》之后，令我谂起另一个消暑办法。好多时候会饮一啲冻嘢，或者会食下一啲雪糕。我又记得特别喺呢个夏天嘅时候，炎热嘅季节，好多时候同啲前辈出去食饭，食完饭甜品都会有雪糕。特别同以下落嚟出场呢位嘅前辈，好多时候去到新加坡探佢，食完饭之后都会问我 ：Eric， 你会唔会想食甜品？今日想食乜嘢甜品？会唔会雪糕？我话潘姐，如果

我唔单止系食雪糕嘅话，听你哼唱两句呢首歌曲，唔知得唔得呢？以下落嚟要送上嘅作品，亦系我好想听到佢喺亲耳喺我耳边唱出嘅《巧克力雪糕》。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消暑，一齐食呢杯雪糕。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所演唱嘅《巧克力雪糕》，食完仲想要，同我当时嘅心情一模一样。喺呢个炎炎夏日嘅气氛之中，当然想食多杯雪糕去消暑啦。不过潘姐就话多食坏肚皮，今日食住呢两球雪糕先咧。所以下次去到新加坡再找潘姐吃饭。讲开潘姐以前提过呢啲嘅季节咁炎热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同一啲好朋友一起去郊游。记得佢当时佢会揸车喺香港去到大家而家好令人哋印象难忘嘅雍雅山房、融龙别墅等，同几位好朋友一起去茶聚聊天。接住落嚟呢一位亦系佢嘅好友之一，记得佢揸住个跑车同顾眉姐姐一起出去食饭倾偈，就令我谂起如果踩住单车去呢个郊游都系一个未尝不可。点解咁样讲？迎面吹嚟嘅阵阵嘅凉风都会几吸引嘅。接住落嚟要送上顾眉姐所演唱嘅《单车落》。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美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单车落》之后，睇嘅时间又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作品，希望你哋会中意咯。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歌曲俾大家欣赏。喺炎炎夏日嘅季节入面，太阳除咗有炽热嘅感觉，亦俾我带嚟一个无限嘅温暖。所以喺节目完结之前要送上个歌曲，我就好想拣嚟钟玲玲嘅作品，送上佢所演唱嘅作品《太阳在心头》。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地区咨询会，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他又说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能够参与。陈茂波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比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一个男人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下午获救送院抢救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和传统产业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於北都擴容將會帶來大量新的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盧子清報導。
2: 首場地區諮詢會在南屯門官立中學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多名司局長出席，超過130名地區人士和市民參與。北部都會區作為本港發展新引擎，不少市民對北都發展既有期望亦有想法。在會上有中小企代表提出北都發展門檻過高，難以找到切入點參與。
3: 政府成立了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負責營運，那可不可以賦予這間公司多些協調的職能，主動搭建平台和本地的企業聯繫，令到我們中小企的企業家可以分享到個紅利和將個餅做大。
2: 亦有從事教育行業的市民關注北都大學城的發展進度。
4: 北部大學的具體選址和時間表是何時呢？以及確保本地的教育機構青年如何可以優先在大學城就學和就業呢？
2: 當社會焦點落在創新科技，傳統產業又怎樣呢？有漁民代表就向李家超反映，業界現時面對很多規限，生計受到影響。
5: 現在政府各方面就有很多規例，令到我們漁民非常困難，而且都綁手綁腳，因為很多東西都說我們違規了，檢控我們。我希望特首可以關注我們這班漁民的後裔。
2: 李家超強調科技對產業升級的重要性，說科技賦能會對本港各方面發展都有幫助。
6: 在我們一向來說，香港有重點有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但是我們已經是很重點說我們是打造我們的創新科技中心。科技導致不同的行業，無論是中小企，無論是我們既有的傳統行業或者新興行業，都是很幫助的。咁我哋係會大力去推動呢方面。
2: 李家超又話：北部都會區已經擴容發展，將會提

0: 供好多新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發展同埋貢獻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1: 在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他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黄贝文报道。
2: 在大約兩個鐘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參加的市民關注不同的民生議題，其中有大學生關注青年就業前景。
3: 青年的失業率是創近年的新高，數據顯示現在初級企業近年大減了超過五成，特別是一些資訊科技的初級的職位。
4: 很多大學生其實現在畢業就出現了很難找到工作的問題，其實可能就是一個技能和市場不是太配合到這樣。
2: 有市民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超级长者社区，
5: 会不会日后有机会去建造一个超级长者社区，公屋和居屋为主，它的设计是围绕长者做主题的，它会有一些乐龄的科技，令长者可以愿意去申请这个可能单位比较小但是更适合生活的一个社区，就可以腾出更多空间给 family 去申请这个居屋公屋的大单位。
2: 有市民就建议照顾者津贴加码，
6: 现在的津貼每個月得3000元，其實是不夠的，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逐步去增加這個津貼的金額，同時放寬入息審查。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編定五年規劃最重要是為本港民生帶來改善的可能，隨著大灣區融合發展，將為長者照護、青少年發展、產業融合等帶來更多機遇。他亦都希望提升城市的系統性管理，提升地區治理效能。
7: 我是聽了不同意見，我覺得是在系統上要提升的，包括怎樣去處理日常市民的投訴，令到我們更有效，地區治理更有效。但是整個城市發展，我們一定要系統性地第一整合起來，不同的領域，無論我們有渠務，無論我們有一些突發的事件，甚至或者我們日常的交通管理等等，系統化管理，令到我們可以利用科技好了解不同地方。
2: 李家超其后在社交专页说，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他未来会继续走入社区听取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是 5.1%， 比预期的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乐谦报道。
8: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为 4.3%。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下半年商品出口预料继续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本港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以及访港旅客的增加，都将带动服务需求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特区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另外，陈茂波表示，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属于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他说，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陳茂波指出，從北向價債券配置和利率對沖，到離岸價融資和清算，再到以人民幣計價價貿易結算，這些功能在香港匯聚，讓香港成為雙向配置和雙向風險管理的樞紐。特區政府會繼續發揮好聯通內地和全球市場的

0: 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走通、走稳、走深，巩固并优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和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名男子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主办单位对事件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有体育学者认为，大美督是三项铁人的常用赛道，海浪不大，而三项铁人赛事的参加者一般在训练方面都有所准备。陈晓君报道。
2: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在大埔参与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举办的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期间，在大美督一个水上活动中心对开失联。警方朝早接近8点接报，在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消防下午在附近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其后证实不治。主办单位在网站发声明，指大会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比赛期间未有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上岸，已经随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展开搜救行动，直到下午大约3点找回这名参赛者，但送院抢救后离世。大会对此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将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的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有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算大。
3: 大美督的内湾呢是相对的浪呢是不大的，相对是比较平静。在海上的公开水域的游泳，对于体力的要求呢就是浪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有汹涌的大浪的时候呢，体力就消耗大了，咁就容易可能诱发抽筋啊，或者其他不适啊。在大美督的内海来讲都不会是引致是好大的风浪啦，体力嗰个消耗嚟讲，我个人喺大美督内海嗰个环境嚟游泳咧，落雨嚟讲相对就影响系比较细嘅。
2: 雷洪德又话，三项铁人对于体能同训练都有较高嘅要求，相信大部分参赛者喺赛前都会做好规划部署，有备而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水浸，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有需要那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拉多3个男人，包括一个头目，案件累计12人被捕。警方说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陈晓君报道。
2: 尖沙咀今日轮到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日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昼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麻雀馆和娱乐场所，堵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说，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头目以及2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
4: 我们亦都成功在黎庭数月行动里面，分别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多3名的本地男子，当中是包括在现场带领着其他施袭者的头目。我们的拘捕行动仍然是继续，而在案中涉案的在逃人士，我们亦都清楚掌握了他们的身份。我们会继续锲而不舍，全力将他们缉捕归案，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2: 死者事发当日在尖沙咀一间酒吧被人袭击，

0: 送院后接受脑部手术，延至刚过去的星期五凌晨不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说，本港多间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但面积犹如精品酒店不够大，期望北都可以让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又建议政府推出鼓励院跨院校合作的政策。他又说，星期四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包括兴建新书院，也都会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方针。邓永林报道。
2: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早前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文大学全球排第十八位，是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中大校长卢毓明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说，多间本地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他期望会有鼓励跨院校合作的政策，而北部都会区可以给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
3: 现在我们是好像是一个精品的酒店，即是我们的服务国际声誉是好的，但是我们的 size 是好像不够大。譬如说国内很多著名的学校都有超过一个校区的嘛，如果你嗰個排名要度嗰樣嘢咧，喺個 absolute 嘅 number， 大學出咗幾篇文章，個總個引用率係幾多咧？我哋其實係輸蝕嘅 size 咁強大啊嘛，咁所以我希望咧，北都咧係會俾到呢個機遇俾我哋，令到咧香港各大院校嘅 size 係真係可以大啲。
2: 盧毓明預告星期四將會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計劃，會對準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教育強國、科技強國方針。下一步亦都会计划点样使用白石角的用地。
3: 我哋就系觉得呢个系可以一个大展拳脚嘅地方。譬如咧，个医学院咧就会起紧个新嘅大楼喺嗰度。咁我哋有成30万尺，仲会有一个研究所咧系装到咧850人。咁另外咧，我有个生命科学嘅大楼咧，亦都会几个月后会落成。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会有一个新嘅书院添嘅。因为而家中大咧有9个书院，第10间书院都会喺埋嗰度。
2: 卢毓明话：香港系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亦都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但是居住方面比较贵，未来会尽量令中大有多些人才公寓或者宿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今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攻击，因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有关请求，他同意取消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都作出这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促成协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同日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迈克尔通讯社较早时报道，阿拉格齐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又指伊朗已经准备好坚决回应侵犯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地区咨询会，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又说北都国融将会带来大量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陈茂波说，上半年经济增长

0: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会从原来的预测范围向上调整。一个男人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下午获救，送院抢救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1点。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严壮远，
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6: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灯，
7: 切切今日悠悠。
5: 繁花并蒂，
6: 交融创新，
8: 共同文化家园，
6: 品中华戏曲，
5: 让古韵新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踏过了烽火硝烟，守护山河无恙，用忠诚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强军丰碑，亦都为文艺创作积淀了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0: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梨园舞台上，各地方剧种以婉转唱腔传颂军人风骨，创排出一大批思想深刻、艺术精湛、传唱度高的军旅红色剧目。
11: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些剧目啊，跨越山河，穿越时光，将烽火岁月里的又会混剪、浴血奋战，和平年代的英秀达登、坚守担当，或做舞台上的一唱一念、一招一式，让铁血军魂在戏曲韵律中代代相传，让拥军爱国的赤诚初心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9: 这期节目我们就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8: 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10: 京剧作为国粹，唱腔醇厚，程式严谨，气势恢宏，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张力，打造出多部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军旅经典现代戏。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经典剧目《红灯记》的唱段。

0: 去。
1: 爹，
0: 玉和，和回来了。见上了吗？
2: 没有。
0: 出什么事了？

0: 看呀。
1: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

0: 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嗯，懂。瞧这丫头，
1: 爹，
2: 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2: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1: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呀。
0: 放心吧啊。

0: 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狂风暴雨扑不灭，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他。过去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啊，昨晚的事你都知道了，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哇
1: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2: 粤剧《红灯记》堪称是京剧军旅题材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标杆之作。
3: 是的，京剧《红灯记》讲述抗战时期东北铁路工人地下革命者李玉和肩负为抗日军队传递秘密情报、接应革命物资的重要任务。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组成革命家庭，三代人坚守信仰，同心报国，默默为抗日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在一次传递密电码接应抗日队伍物资的任务当中，李玉和不幸被日寇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誓死守护革命秘密、坚守革命气节，最终英勇就义。李奶奶强忍悲痛，向孙女李铁梅讲述家国大义、传承革命初心，将红色使命代代传递。年幼的李铁梅历经磨难快速成长，继承父辈遗志，勇敢接过革命重担，历经艰险成功传递密电码，助力抗日军队完成作战部署，延续了革命星火。
2: 简单来讲呢，就是以一盏红灯作为精神象征，串联起三代人的革命坚守。
3: 是的，这出戏生命展现了革命志士与抗日队伍同心抗敌、为国捐躯的崇高信仰。
4: 我会唱这出戏里边的一句唱词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2: 不错不错，红灯记有好多经典唱段，咁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呢一段嘅唱腔，采用咗西皮流水版式，但系咧喺创作上边突破咗传统西皮流水嘅音调模式，节奏上边系显得清新活泼，或整或散，时疏时密，令人物欢快俏皮嘅特性从音乐初始就显现出嚟。
4: 因为啊，这是小铁梅的唱段。那在剧中呢，这时候的她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这种轻快的唱腔配合灵动的动作，才能够更表现出她对表叔、对红灯的奥秘充满好奇，展现普通女孩的纯真与机灵。
3: 是的，当唱了两句演起的西皮流水版式后，人物的情绪有了起伏。从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起，语气发生变化，改唱顶版，并且特意重复了虽说是三个字，刻画出小铁梅善于思索，边想边唱的情态。等到唱到爹爹和奶奶时，又缓了下来，改回流水的演起腔式演唱，而且越唱越柔和，越唱越低，温情贴心。而接下来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的唱腔旋律，似孩子爬楼梯，节节升高，

0: 唱词中的妙、能、猜等字的精心处理，生动地表现出铁梅揣测父辈心思时仔细观察而又喜形于色的神态，表现出人物特有的活泼得意的神采。这段唱腔和唱词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的贴切吻合和谐，真正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所具有的独特情感。
1: 那咱们是不是顺便给大家做一个戏曲小知识的普及？
0: 可以啊。
1: 上面提到的演起是什么意思呢？
0: 演起是戏曲唱腔节奏术语，指唱音在弱拍或次强拍，也就是在眼上起唱。它常常与板落搭配构成眼起板落，形成弱起强收的韵律效果。
1: 那就是说板是指弹板击打形成的强拍，眼呢是指戏曲当中弱拍或者是侧强拍。那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板一眼跟这个有关系吗？
0: 有啊，一板一眼原指一个板与一个眼构成的节拍模式，后来引申为比喻言行严谨合乎规矩。
1: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边来体会戏曲当中的板和眼。

0: 红灯记历经数十年传播，成为全民熟知的红色经典，持续传递着爱国拥军忠诚担当的时代精神。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广泛传播，让红色基因、军旅情怀通过国粹戏曲代代传承，持续激励新时代国人铭记革命历史，尊崇革命军人，坚守家国初心。
1: 哎，我们曹剧也有《红灯记》这出戏哦。
0: 很多剧种都有《红灯记》这出戏。其实，现代京剧《红灯记》最早是由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由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影响甚广，许多地方纷纷将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1963年，上海爱华沪剧团将电影改编为沪剧，取名《红灯记》，并进行了公演。同年二月，由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成为巅峰之作。之后，很多地方剧种借鉴京剧《红灯记》的结构，在融入各地唱腔特色之后，在大江南北的梨园中长演不衰。
1: 那我们潮剧《红灯记》也叫《红灯记》，也有很多被广泛传唱的唱段啊，比如“爹爹留下无价宝，爹爹留下宝盖宝，听罢奶奶说红灯”。听罢奶奶说红灯啊，雄心壮志冲云天，雄心壮志冲红天等等，既有戏曲的婉转韵味，又饱含家国赤诚，情感真挚，直击人心。那下面请大家来欣赏潮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请大家来欣赏第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

0: 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2: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如何以地道粤韵传唱军人初心，用岭南梨园演绎军旅担当，让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1: 戏曲界流行这样一种的讲法，北汉红灯记，南汉山乡风云。上面我们了解了京剧《红灯记》，下面为大家介绍粤剧《山乡风云》。这出戏是首演于1965年，由广东粤剧院的洪善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等主演。这出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五邑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3: 解放战争后期啊，华南山区仍被地方恶霸反动势力盘踞，百姓饱受压迫，民不聊生。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是人民解放军游击队深入岭南深山乡村，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坚决打击反动恶霸，破除封建压迫，守护百姓安宁。
1: 没错，这出戏里面塑造了以女游击队长刘琴作为核心的革命军人形象，她智勇双全，果敢坚毅，带领游击队战士深入山乡，一边同反动势力展开智勇博弈，坚决肃清地方黑恶势力和反动武装，一边耐心发动群众宣讲革命思想，帮扶苦难百姓，赢得了山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最终军民同心携手奋战。

立功作

0: 粤剧《山乡风云》喺艺术形式上边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同埋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咗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嘅经典角色。尽管距离首演已经有60多年，但系佢嘅现象级艺术质量同埋对戏曲现代戏嘅引领示范作用，依然能够引起全国戏曲界嘅瞩目。先后被京剧、昆剧、秦腔、粤剧等20多个剧种移植，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粤剧现代戏典范之作。
1: 也就是说，通过一出戏曲，让华南游击队的革命事迹、岭南军民的奋斗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播，是这样吗？
0: 冇错，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常推翻巡演，成为广东红色文旅、国防教育、勇军宣传的核心剧目，持续传承华南革命军旅精神，令岭南儿女铭记本土革命历史，尊崇人民军队，厚植家国情怀，为岭南红色文化传承、相融工作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好啦，下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的另外一个唱段，发动群众。

0: 听众朋友，呢期节目我哋嘅主题咧系丹心影山河，戏韵重军魂，同大家一齐嚟品读咧戏里边嘅军旅初心，感悟戏外嘅强军力量。
1: 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军旅戏曲剧目，凝聚着深厚的时代力量。
2: 而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这些经典剧目早已超越了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双拥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0: 梨园声声，全唱铁血荣光；丹心卓唱，续写强军华章。愿梨园薪火永重，军魂代代相传；愿山河岁岁无恙，家国长治久安。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大家听过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咧，时间嚟到接近晚上的10:56了。天气方面咧，预测是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听日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呢、这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嘅。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一新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7: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6: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嘅作品，分两期展出。
8: 唔同嘅艺术家，佢哋用嘅媒介啊、风格啊、构图都系唔同嘅。展厅上面都有唔同风格描绘嘅一啲街景啦。咁有啲系比较写实一啲，咁有啲可能系白色块构成嘅。甚至乎我哋有作品系将一啲街道嘅故事图像化啦，咁而化为咗嗰个手绘嘅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第三街等等，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7: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8: 我哋精选一啲作品同大家讲翻艺术家佢哋嘅背景啦，佢哋点解会画呢一张画出嚟啦，同埋佢哋透过呢张画到底想带啲乜嘢信息俾观众。今届我哋有两位嘅艺术家其实系亲生父女嚟嘅，而咁啱女女佢嘅参展画作其实系关于爸爸妈妈嘅人像画，咁就变咗爸爸嗰一位艺术家啦。咁其实佢既系今次参展嘅艺术家啦，咁亦都系今次参展作品入边嘅一个对象嚟嘅。大家喺睇画嘅时间啦，咁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系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6: 详情请浏览一新美术馆网页。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咧。
1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3: 晚上的10:59，未听11点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下稍后3个小时的戏曲之夜的粤曲安排啊。11点至12点的钟头有丁凡、郭凤女的《玉川进庚》啦，卢家王、梁碧玉的《新琵琶行》，同埋徐柳仙的《断肠悲》。凌晨0时至1点，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播《红绫考破无头案之审头》啊，吴千峰、陈慧思、新剑郎合唱嘅。另外仲有白英、伍木兰嘅曲《玉钗缘》。凌晨1点至2点，靳永堂、梁玉卿嘅《南浦浦玉香》。另外有欧海明。

崔玉梅嘅一曲《潘金莲之劝酒挑情》嘅，大家唔好错过稍后三个小时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啊！跟住落嚟系11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之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一名70多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伊昂公司公布，在地震之中受灾的伊昂梦乐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冧的天花板压住，送院之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伊昂说，地震发生之后无奈工作人员疏散顾客到外面，当时在馆内巡查确认没有顾客留低，但是星期五再次同警察确认馆内安全的时候，发现这名昏迷不醒的男子。共同社报道，伊昂梦乐城雨城另外有8名员工和15名顾客受伤。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且重新会维护市场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星期日举行网上会议，研究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今次是主要产油国连续六个月增产。有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今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那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6啦，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开始，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咯噃。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陈冠希所撰写嘅《玉川进更》，丁凡同埋郭凤女合唱嘅。玉川系指呢一个金川个妹妹吓，咁、啊、其实咧。金川呢就係、是、譬如喺《紅樓夢》入面啊，大家都聽過關於賈寶玉個杜金川啊，咁、那個個故事唔係應該都係故事嚟嘅。咁、那個過程呢就係話呢賈寶玉因為調戲呢個金川啊，咁呢就俾王夫人知道咗呢，佢媽媽就打咗呢個金川一巴，仲要將佢趕出賈府。金川啊羞憤之下投井自盡嘅。咁賈寶玉當然呢就好內疚啦。咁而啊玉川亦都系喺贾府度工作嘅，咁啊，王夫人咧派玉川咧就系送羹汤俾啊贾宝玉，咁啊玉川心虽然好怨恨啊，因为佢觉得姐姐嘅死咧就系同呢个贾宝玉有关嘅，咁但系佢又冇办法，你一定要即系夫人吩咐自己做仆人嘅，又唔可以唔送呢个羹汤噶，咁所以咧就系、是、对呢个贾宝玉咧就出怨言啦。贾宝玉知道，咁啊陪笑陪罪，咁而呢个玉川又肯唔肯接受呢？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啦。呢一曲呢就係陈冠希赞曲嘅，丁凡演绎嘅贾宝玉同埋郭凤女演绎嘅呢个玉川，就係、是、玉川进更。

我身边有多人艰难事，怎样去克制忘患吗？

0: 你知道怪错咗我啦咩？
1: 系啦，我知道怪错你啦，二爷。嗱，快啲饮羹汤啦。
0: 唔得，我要你饮啖先。
1: 唔饮咧。
0: 饮唔饮？

0: 呢一个玉川就原谅咗贾宝玉啦吓，呢、啊、一曲咧就玉川进庚，咁可能系因为贾宝玉咧就好得到啲女性缘啦吓，咁 啊解释几句就接受咗啦。呢曲玉川进庚嘅陈冠希赞曲嘅丁凡国凤女合唱，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深夜嘅11:23噶啦，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00嘅。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

好奇事，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卢家王梁碧玉合唱嘅《新琵琶行》啊，由张九叔赞曲。琵琶行相信大家都熟悉，喺我哋电台边好多歌曲都系关于呢一个白居易为琵琶女写嘅《琵琶行》啊。无论系呢一个就咁叫《琵琶行》啦，又或者系同是天涯沦落人啦等等。咁点解呢首曲啊？其实都旧噶噃，我睇个资料咧吓。佢錄音嘅時間係1966年，哇，係咁即係成50年前有多啊，50-60年前啦。咁點解仲要叫新琵琶行咧？我諗啊，就係有別於當年啊，琵琶行已經係有類似嘅歌曲啦，咁所以就有呢一曲叫做新琵琶行。個內容都係白居易同埋琵琶女嘅唱情嘅，一齊欣賞呢一曲新琵琶行啊！張九叔讚曲，盧家王、梁碧玉合唱嘅。

听嘅呢一曲咧，系张九叔所撰写卢家王梁碧玉合唱嘅《新琵琶行》啊。咁啊，细听曲词，你都可以话同呢一个白居易同埋琵琶女冇关嘅，咁所以就叫做《新琵琶行》咯。咁啊，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断肠悲》咧，就是、徐柳仙演绎嘅。咁因为徐柳仙八月二号系徐柳仙嘅忌辰啊，所以佢特别拣咗呢一首《断肠悲》。因为我喺呢一个AI 嗰度啊翻查到咧，佢都话《断肠悲》可以话系徐柳仙嘅代表首本名曲成名之作嚟嘅。咁其实睇翻啲资料，徐柳仙其实三岁就已经学唱粤曲。五岁咧就已经登台客串啦，八岁咧正式咧就系演唱咧就坐家计，咁然后十一岁咧就已经系灌录唱片，咁之后就成名啦，咁啊成咗呢一个歌坛四大天王之一嘅，咁呢一曲《断肠悲》亦都有佢嗰个伤感嘅内容吓。咁我哋一齐欣赏下入边所讲到嘅，见到咗爱人嘅坟墓啊，咁所以咧就非常悲痛，有呢种咁嘅感觉。断肠人啊，万种凄凉，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咧，徐柳仙所演绎嘅《断肠悲》啊。

0: 歌壇首先學唱的就是這一首《斷腸悲》的。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

需要等。李家超话：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话，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亦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天气的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进一步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义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日。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和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义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寻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系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喺该区徘徊。预测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的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9度、东经123.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

0: 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动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一个现场录音嘅，嚟自当年啊唐迪生作品回顾嘅一个折子戏嘅现场录音，就系红绫考破无头案审头嘅唱段，由吴千峰、陈慧思同埋新剑郎三位所演绎嘅。咁嗱。红绫考破无头案就是唐迪生啊写俾1957年写俾锦添花剧团开山噶啦吓，咁、啊、就系陈锦棠啊，仲有系罗艳卿凤凰女，仲有系苏少棠咁。咁我而家我哋常常听到嘅就系会系呢一个对花鞋啦吓，咁、啊、对花鞋都有唔同嘅版本，亦都有播放过啦。咁而审头你亦都可以话系咧诉冤嗰个大部分嘅唱情。咁呢个审头咧亦都系多咗可以话个角色上边咧系多咗呢一个左为明啊，即系吴千峰演绎呢一个为咗想说冤情嗰个官咧。咁佢個侍從啊，阿左瑜，咁而家係新劍郎啊田哥所演繹嘅。咁佢喺嗰個演繹上面，因為呢個節子啦，咁亦都多咗佢嘅戲份嘅嚇。咁、啊、另外亦都有陳慧思所演繹嘅蘇玉桂啦。咁就係我估呢個比較少係做節子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入邊又有無頭鬼啊，又要掘花掘樹下掘翻個死人頭出嚟啊等等咧嚇。咁就可能有啲折子啊，就好少會做㗎啦。咁我哋而家聽呢、這個，因為當年係紀念唐迪生作品回顧，就有呢一個比較少可以播放到嘅版本。我哋一齊嚟聽下呢一個啊，《紅伶考破無頭案》唐迪生嘅作品啦，審頭嘅唱段有吳千峰嘅左為明啦，陳慧思嘅蘇玉桂同埋新劍郎嘅左瑜啊。

做官做得清啊，条命冻如冰啊，做官若言明咧，难保未前程啊。洛阳桥畔无头岸，难倒个清官左为名。十一期经已定啦，明知淑女系含冤，欲待平翻也无罪证，不如饮一杯，把神思稍镇定啊！有请大人。今宵纵使龙图在，也难铁不马冤。

如果唔系阿玉桂杀嫂，咁佢阿嫂又系被谁人所杀呢？寻不出真凶，我就无从翻案啊！如果话系阿玉桂杀嫂嘅，咁嗰个人头又撞咗响边处呢？揾唔出个人头，唉！

0: 奇怪奇怪，女鬼闪入白杨树下忽然不见，一定有 QK 在内。伏见树下泥土松浮，寸草不生，莫非其中有故？人嚟，
1: 大大人，
0: 我命你手拈花锄，向呢个白杨树下掘地三尺，看看有何动静啊！
1: 知道。哇，嘿，大人啊，大人，啊、嘿呀，树下有宝啊！
0: 请大耳探，
1: 知道。哎呀，大人啊，唔系宝啊，
0: 系咩啊？
1: 系死人头啊，大人。啊
0: 死人头！哎呀，多谢皇天助我，无意中寻获此破案人头啊！人嚟，
1: 系
0: 往监仓提刘子兴到来问话，
1: 知道。
0: 左嚟，想刘子兴与我有师生之谊，为人十分可靠。所谓知人口面，不知心，未知那。

0: 玉桂。我问你一句，你就答我一句。你要先问良心，然后再来答我啊！你要知道，本官为你两个压下印顺乌纱，苏州县太爷亦为你两个压下了垂危嘅生命。
1: 大人，小女子粉身难以筹还成德，今日官场之内，几件有违居四品，肯为民冤人抛前程。
0: 苏玉桂，我问你。你要仔细咁答我啊！你平日可曾认识衙门中人？如果系有嘅，你就要向我金钱直认
1: 啦。大人，小女子独守难归，从未与衙门中人来往啊！
0: 哦，
1: 所谓生平良友，只系一个两地相识嘅老字兄
0: 啊！胡说！如果你唔识衙门中人，又点入得衙舍之内？苏玉桂，我相信呢处地方你都嚟过好多次噶啦，呢一个白杨树你都好熟悉噶啦。我相信因为爱慕之兄欲孝私奔，所以背他暗中杀嫂，仲有与衙门中人私相照应啊！
1: 呢处地方我从来都未曾到过。

你使只鬼魂嚟教我破案。你以为将你阿嫂嘅人头撞响衙门里边就神不知鬼不觉啦咩？我要你解包袱、看人后，就唔到你唔将罪认啊！苏玉慧，快快解开人头一看啊！哎呀！

0: 胆，看头冇胆，我要你解解解。
1: 大人，这个人头已经血肉模糊，渐经腐烂。
2: 咦，但系我认得，唔多似我刘娇嫂嫂喎。
0: 吓？山桥畔有尸无头，杨树下有头无尸。若果呢个人头不是李家嫂嫂嘅，哦，莫非是案中有案啩？未必未必，苏玉贵。若果你话呢个人头不是李家嫂嫂嘅，咁你又提唔提得出特殊嘅色形啊？
1: 可以瞒过你一时，都唔能够瞒过啲街坊地保啊！你睇下呢个人头，烈唇露齿，死时梗系痛苦万分，死后依然露出金牙几只。而我阿嫂咧，就从来都未伤过金牙嘅。

之事，我都未曾对俗事有限言半句。

0: 玉桂，到底你家嫂事可曾结交衙门中人？倘若你记得清记得明，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啊！否则纵有包拯再生，也难平反冤狱噶。你记下啦，你想清楚啲，你谂真下啦。
1: 我心就越乱，你叫我从何说起？哎呀，我真系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
0: 咁，好，咁你慢慢想，慢慢想，你慢慢想啦，吓。

0: 听嘅呢个截止片段吓，就嚟自当年啊唐迪生作品回顾嘅现场录音，系唐迪生嘅作品咧，当然系《红菱考破无头案》审头嘅唱段啊，由吴千峰、陈慧思同埋新剑郎等合演合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0:36有多啦。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咧，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呢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4度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到有效时间已经延长了，刚才去到1点，现在已经去到清晨的5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点钟的。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玉钗盟》啊，我剪裁自从前啊，辉哥主持嘅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有呢个唱段啊，白英又叫新小明星，同埋伍木兰分别演绎呢一个贾宝玉同埋薛宝钗。贾宝玉同薛宝钗点解会有盟心嘅咧？系咪盟心啊？盟誓盟约？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玉钗盟》先啦。

人。往日佢葬花，为把花还年难闻。今日每佢芳容已渺，我只有泪眼。

0: 想起我与贫妹旧日恩情，今日再难寻问，愁对落花重伴，只有痛哭痴贫。
1: 宝爷，多日我已窥破你的心情，你仲招劳劳瞒人，其实大官原来你到处都种下情。

0: 呀，做乜分明眼底？又见贫妹一缕芳云啊！
1: 听佢曲《玉钗盟》啊，白英同埋伍木兰两位合唱嘅。
2: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亚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的时候，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指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员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未明。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紧急。消防部门已经派出大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巴基斯坦西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药。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的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在召开首次会议，并且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一任总理。西班牙位于北非菲地优达的官员表示，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约6万人近日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于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是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

0: 你啲小心啲，早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1: 喂，算，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2: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4: 凌晨一点零六分钟有多啦，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你送上呢一曲系靳永堂、梁玉卿合唱嘅《蓝蒲蒲玉香》。蓝蒲即系蓝蒲玉带啦，即系已经位居高官啦，甚至可能系已经吓即系高中状元啊等等。咁而蒲玉玉人，能够蒲到玉人香嘅话，咁个过程会系点呢？我谂大家要听下啦吓。咁、我初初以为系咪即系薛觉先所曾经唱过嘅呢一曲咧？因为靳永堂咧就擅唱薛康，咁但系翻查我哋电台嘅记录啊，冇一曲薛觉先演绎嘅蓝蒲蒲玉香。咁啊有蓝蒲夜桂香啫，咁啊但系听下个唱情又唔似系嗰首曲嘅内容啊嘛。咁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啊。靳永堂、梁玉卿合唱嘅《蓝蒲蒲玉香》啊！

非寒生所恋，五陵风月都未许妄挂金鞭，谁想逃离春风，不比冰霜铁难眠，转角相逢恨晚落，有缘却是无缘。

0: 聽個曲詞啊，墨竹如花美眷，早日成全，即係即係仲未抱到玉香啦。咁呢一曲係叫《南蒲抱玉香》啊，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1:29有多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这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温度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5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5点钟。
1: 我系汤盈盈，
2: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点到你唔服？
1: 点解我要服？
0: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1: 唔服？
0: 点解你唔服？
1: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至五点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冇错啦，听我头先个宣传声，但系咧一阵间啊，两点钟新闻之后就继续收听，仲有系林思敏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唔讲翻，剩低落嚟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阮薇所撰写嘅，系关于潘金莲同埋武松嘅组曲。咁我今晚拣咗其中呢一个唱段系《潘金莲之劝酒挑情》啊，咁由崔玉梅演绎嘅潘金莲同埋欧海明演绎嘅武松啊。咁潘金莲呢、這个虚构嘅人物嚟噶，喺《水浒传》入边嘅人物，咁有啲亦都系《金瓶梅》入边嘅人物啦，亦都有讲法话系真系一个历史人物，但系考证唔到啦，暂时我都咁。总之就系潘金莲咧，好多嘅花旦咧都想系尝试演绎嘅角色，因为好具挑战性嘅吓。咁、至于而家呢一曲啊，劝酒挑情又如何呢？我哋一齐欣赏下阮薇赞曲欧海明、崔玉梅合唱嘅《潘金莲之劝酒挑情》。

定然在家，不会出门买卖。待晏早些回去，与他把酒谈心，也好一醉兄弟之情。

0: 唔识，唔卖烧饼，点搵钱养家？你放心啦，佢挨惯噶啦。嗱，唔好讲咁多，等我攞啲手菜出嚟先。
1: 嫂嫂，还是待哥哥回来一同享用。
0: 我已经留翻俾佢，唔使等啦。我哋食住先啦，二叔请坐。
1: 如此说，嫂嫂请。

0: 数数庄重些。
1: 二叔，你误会了，我呢杯酒系另有心意噶。
2: 哦。

0: 我呸！你向我百般来挑逗，有歪礼教伦常。
1: 切！你咁恶做乜啫？
0: 任你卖弄风雅情，眼双拳不卖账。
1: 我不过饮多两杯啫嘛。
0: 你满口淫词。

0: 大家听过的是阮薇所撰写关于潘金莲和武松的组曲，刚刚听过的是劝酒挑情，就是欧海明和崔玉梅合唱。另外还有武松之灵堂杀嫂的，有机会翻查一下，如果最近没有播放过的，那我又拿来跟大家分享。今晚节目到此为止，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

0: 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话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浙江宁波落幕，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波兰队以3-2反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三个世界男排联赛冠军。在这场决赛当中，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美国队在随后两局以25-23、27-25险胜，到关键的第四局，两队咬紧比分至到20-20。随后波兰队主攻手福纳尔多次开出高质素的发球，帮助球队以25-23攀平大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在决胜局，波兰队在5-5平手之后就一直领先，打到13-7的时候，更加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比分是3-2夺冠。斯洛文尼亚队在铜牌战中以3-1击败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男排联赛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弊啦！
6: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5: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仲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6: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5: 系、啊，好提议啊！
6: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

2016年8月3日凌晨嘅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啊！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清晨嘅5点。嚟到八月嘅第一个星期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嘅粤曲选段啊！今晚咧3个小时都会为大家咧送上非常熟悉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啊！咁第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一曲《山伯访友》，有梁天眼、严佩贞合唱，跟住咧仲有李龙、李凤嘅一曲。锦屏中彩啊！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梁祝恨史之山伯归天》啊，有文千岁、梁小心合唱，以及有一曲《观柳还琴》，有赵维德、任冰儿合唱。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非常熟悉嘅《十八相送》啊，有盖明辉、吴美英嘅版本啊，以及有。蓬山一万重啊，有严淑芳嘅一曲独唱。咁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嘅第一个曲目，由梁天眼、严佩贞合唱嘅一曲《山伯访友》。

0: 敢问诗分，小生乃祝英台书友梁山伯，有路引荐啊。
1: 啊，梁相公，你嚟咗啦？
0: 系啊。
1: 梁相公，有情。

啊，石脚粉墙专门翠竹，好一所清雅的宅邸啊。

0: 英台妹，回想当日杭州道上，陌路相逢，柳荫结拜，都可谓天意安排啦。嘿，
1: 梁兄，你又知否天意弄人，偏不从人愿？
0: 哦，贤妹，今日相逢应喜悦，何以你有此扫兴之言啊？
1: 此处人多事烦，谈生不便，不若请上楼台小坐，待我细诉别离言。
0: 哦，贤妹请。

0: 英台妹，真系委屈你咯，于兄告罪。
1: 啊，正是双飞。

若要相逢，唯有梦，梦醒依稀，听杜鹃。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山白访游》啊，由梁天燕、严佩正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一曲《锦屏仲裁》，由李凤、李龙合唱。

隋公独孤皇后与家母同汤。

0: 丫鬟姐都咁靓，小姐岂不是靓过天仙？请丫鬟姐你帮忙下咧，系得都未请教添嘅。
1: 千金小姐当丫鬟饭，等我捉弄下你先。我叫做阿彩啊。
0: 你叫做阿彩啊？
1: 系啊。
0: 彩姐，咁真系。

0: 啊，你话咩话？
1: 哇，你真系射中咗。
0: 使乜讲？
1: 你托我阿彩嘅鸿福，侥幸射中啫。
0: 咩侥幸啊？唔信，射埋嗰只俾你睇啊！
1: 就系要你射埋嗰一只。
0: 咁你就睇住嚟。

啊，你向还原身，一且在真相。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锦屏中彩》，由李龙、李凤合唱，由刘凤竹赞曲的一个曲目。这个曲目是取自故事《旧唐书·高祖斗皇后传》的一个故事，亦都是唐高祖斗，即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正妻，他结识李渊的时候一个故事。大家都有听到怎样是中彩，就是他们挂咗一幅咧叫做锦画雀嘅画喺度啦，咁如果射得中嗰只雀嘅话咧，就可以允许佢哋结婚。咁啊，李渊就系之后嘅唐高祖咧，两箭皆中而可以咧夺得美人归啊！咁夺得美人归之后咧，亦都可以见到啦，就系佢亦都成为咗呢个开国嘅皇帝啦。咁之后咧，亦都系得到咗后面嘅李建成啦、李世民啦、李元霸啦、李元吉等等嘅一啲公子同埋王子啊，即之后嘅王子啦。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嘅2:59，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嘅。一刻时间咧会去到清晨嘅5点，咁而喺1至3点嘅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2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度陪伴大家。咁市民就约定大家，我哋喺3点新闻过后咧，继续喺呢度继续相会啦。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1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3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

0: 再拘捕三名涉及呢一宗谋杀案嘅男子，年龄介乎36至到52岁，包括一名喺现场带领施袭者嘅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嘅人士。警方又话，拘捕行动仲继续紧，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外面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抵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一届总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的凌晨的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亦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当中，有效时间咧会去到清晨嘅5点钟啊。咁今个小时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有关于梁祝嘅唱段啊，有梁祝恨史之山。三百归天，游民千岁，梁少心合唱，以及有一曲观柳还琴，由赵维德、任冰儿合唱。咁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个曲目《梁祝恨史之三百归天》，文千岁，梁少心合唱。

间秋思，恨线偏长飘不绝，孤斋寻寂啊，落残桐叶

望伊人而不见，孤令扑射扫尽今朝，最是风浪。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梁祝行驶之山白桂天》，由文千岁、梁小心合唱，这个可以是一个结尾之前一个非常之熟悉的段落，迟来三日令到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一个遗憾，之后就去到花蝶的部分，大家都更加熟悉的一个段落。咁跟住咧，喺下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咧一个故事嘅开头十八相送。咁喺呢一个之前咧，会先为大家送上一个《观柳还琴》，由赵维德、任冰儿合唱。

请转富有身份，与我浪迹平民之余，挑衅有人逢之音，我亦有敛财之意，何其飞烟薄命，注定垂牙。饮家红酒多情，怎奈清琴难托。但今朝闻得姊妹们谈论。

0: 到画舫佳人，
1: 正是富幽红粉啊！待我拨开胡毛柳烟，凝眸细认之得。
2: 哎呀，嗰度是谁轻拨提鞭流？却是伊人踏月来，这间我如何是？

0: 在上，划船在下，恨卓你为烟雾所笼，张富翁为睡阳所隔。能否请仙子降下云阶，待凡人墨字芳容，归去焚香供奉啊！
1: 秀才郎，明月在天，清莲在地。既知明月高不可攀，又何必潜落江心而思抱怨呢？不如请秀才早归云观，努力供书，平息万年，博一个簪花状元红。
0: 姑娘，姑娘，所谓缘分在天，邂逅由人，既固柳儿情愫暗通，何必吝惜芳容，陷我沉沦于耳梦呢？姑娘请下船，姑娘请下船。
1: 拜秀才，所谓祸福由天，拾取由人，请便画船其相似，你都莫向佳人王鞠躬。
0: 姑娘，姑娘你慢行，姑娘你慢行。

0: 想你，你若不下船，小生嘛就长败不治啊！
1: 镜花虽月圆是画，
0: 姑娘，姑娘，
1: 但人间铁石为心也动容。
0: 姑娘，小生有礼呀、啊。

常言仙子无愁，凡人有恨，问何以麦地相逢，姑娘你腮边有泪啊，这莫是柳外桃花，红与蝶飘零落向。

0: 小差儿，好得清杯。
1: 夫人，抱琴而来，万不能空手而归。

0: 千呼万唤，
1: 我何曾知道啊？

0: 听到现场的掌声呢，都知道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咁刚刚听过这个现场版本的呢，就是一曲观柳还琴，由赵维德、任冰儿合唱，一个2010年在新光戏院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今晚亦都在这里送给大家。同时呢，这首曲目亦都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3:59，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嘅，咁有效时间咧会去到清晨5点，咁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3项铁人总会说，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今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且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会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包括多米

0: 尼加在內的七個拉美國家政府不承認這次選舉結果。委內瑞拉外交部在同年7月29日宣布從這些國家召回外交人員，同時要求這些國家的外交人員從委內瑞拉撤走。巴西勞工黨正式確認現任總統盧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盧拉將再次參加大選，角逐他的第四個總統任期。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聖保羅舉行，會議正式批准盧拉和來自社會黨的現任副總統艾爾克明再次組成競選搭檔。勞工黨主席席爾瓦在會上宣布，該黨已經在高等選舉法院完成相關候選人的登記工作。現年80歲的盧拉在大會現場發表講話，表示本屆政府在全國各州取得的執政成績將會成為今次選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滿自豪地向各地民眾展現聯邦政府所作出的貢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凌晨3點位於雷宋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是27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雷宋一帶徘徊，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初時仍然有驟雨和雷暴，隨下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天氣酷熱。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3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就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哎哟！

0: 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斯文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会去到清晨的5点钟。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然会预约张志为大家送上有梁祝故事的一个段落，18相送，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之后还有一曲独唱的曲目，由严淑芳独唱的一曲《蓬山一万重》。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这个小时的第一个曲目，18相送，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云山叠叠，水茫茫，兄弟平安返故乡，三载同窗燕最断，相离恨比老丝长。言

0: 涉更忙。贤弟，既然府上有一树孤芳无人换赏，待如卿二日拜上堂前摘一枝归去案头供奉。
1: 其实花早有迎人之心，独惜人无惜花之意啫。
0: 啊，贤弟，你话咩话？
1: 冇，我冇嘢讲啊。
0: 冇嘢吓，
1: 冇。

啊，梁兄啊，你睇下前边嗰个祠堂，有一对汽水。

0: 讲笑搵第二样啊！
1: 哎呀，又会有咁蠢嘅人嘅？梁兄啊，

0: 小红了知故前行，不解苦随苦肠。
1: 贤弟呀、啊，你又点知道前面嗰只系高，后面嗰只系哪呢又？

0: 佢叫，
1: 而家唔系佢叫，系我叫啫。
0: 你叫？你叫乜嘢啊？
1: 啊？
0: 你叫乜嘢啊？
1: 哦，啊系，我叫。

0: 上嚟啦吓。
1: 梁兄，我惊啊。
0: 你惊啊？
1: 系啊，
0: 唔使怕。我如兄扶你过桥吓。
1: 哦，
0: 嚟啦嚟啦，
1: 有劳梁兄。

0: 低。你真系中意讲笑噶啦你！
1: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哎呀，
0: 企稳啦，
1: 吓死我！

0: 度吓，唔使惊唔使惊。待我披锦天衣，
1: 梁兄你小心啊！
0: 哎呀，
1: 你因住你只手啊！哎呀，
0: 哎呀，
1: 哎呀，我走过嚟啊！

0: 燕帝，请。
1: 梁兄，请。啊，原来你
0: 请。
1: 梁兄，请。
0: 燕帝。

0: 亮兄啊，
1: 吓、
0: 啊，你睇下前边嗰度几靓，
1: 系噃，
0: 系啊，我哋行咯好嘛，
1: 好啊。

口音依旧当绵羊，弟兄从此各一

0: 话，贤弟，你欲待我为媒呀、啊？
1: 系咯，好嘛，
0: 都怕几难咯。
1: 点解呢？
0: 除非找到一位小姐与你生得一般容貌啦。
1: 我竟已同你话。

0: 梁兄啊，百日之内你记紧依期签约啊？
1: 哦，相公啊，你睇下时光不早啦，我哋快啲起程吧啦。
2: 唉，竹言蔽。

百日奉上祝家庄，迟咗三日，边个估到呢一个一别，竟然会系生离与死别。跟住呢一个开头啦，去翻之前嘅啊归天啦、殉情啦、哭坟啦、化蝶啦等等，相信大家对于两族嘅故事都非常之熟悉啦。啱啱送上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好中意嘅段落《十八相送》，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啊。咁最后，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一个独唱的曲目，阎淑芳的一曲《蓬山一万重》。

0: 刚刚听过的有一个独唱的曲目，由严淑芳独唱的一曲《蓬山一万重》，亦将时间带到来4:59。斯文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亦都应该要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亚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与亚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和南部航道，而是一条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的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且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艾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

0: 選舉法院完成相關候選人登記工作。現年80歲的盧拉在大會現場發表講話，表示本屆政府在全國各州取得的執政成績將會成為今次競選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滿自豪地向各地民眾展現聯邦政府所作出的貢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员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了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Are you ready？
6: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我同埋或者身边嘅你，而家又望住新嘅一个礼拜开始，亦都系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八月三号星期一嘅清晨，而家时间5:08啊，气温系25度，天文台亦都发出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呢個暑假是8月3號，咁仍然係放緊呢個暑假，係仲有一個月咧，叫做通常9月1號開學，唔係好足一個月噶啦，但係都仲有一段時間喺你暑假裏邊啊，作為父母嘅都為子女安排好多嘢嘅，有啲咧就去參加啲課外活動啊，係玩嘅，有啲咧又驚佢玩錯咗個心，都仍然係要保持少少學習喺功課上嘅嘢，亦都要做暑期作業啦。咁又或者有啲咧去遊學團啦，有啲咧就係一家大細咧就去玩幾日都好，大家都可以舒緩一下平時嗰種緊張嘅心情。做爹哋媽咪都緊張小朋友嘅學業，小朋友本身啊喺求學期間可能都有好多嘢要面對啊，都緊張。咁所以咧喺放暑假嘅時候可以鬆下就好啦。如果話喺經濟問題有啲咧就係唔係咁寬裕嘅時候，香港咧都可以嚟安排好多嘅活動，整下假期去一啲嘅郊野嘅地方啊，郊野公園嘅地方啊，同佢放外活動，我游水學下一啲嘅少少嘅體育運動，譬如話打乒乓波啊、游水呢啲都係趁住暑假得閒去啦，豐富下你嘅暑假，係豐富下你嘅眼界。好啦，星期一翻嚟我哋睇睇啲嘢天氣情況。咁啊，呢排落雨都落到悶咯。今日係點樣樣咧？八月三號星期一嘅天氣，廣府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嚟雷雨。喺上晝5點，位於呂宋附近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約27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喺呂宋一帶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有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明日初时仍然系有骤雨，同埋系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啊！现时温度2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仍然是环绕夏日去听歌，夏日倾情。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炎炎夏日啊，星期一的清晨，气温是26度，就算有时落住雨呢都会热啊，除非你大雨淋漓当中呢都有些凉意啊。来自谭咏麟。

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夏日系好热嘅，系咪？咁但系吹埋你嘅风又寒，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表达咗失恋之后嗰种强烈嘅空虚啊，内心痛苦同矛盾嘅挣扎，透过炎热嘅盛夏同埋寒冷嘅心境嘅一个强烈嘅对比，讲出咗喺情人背叛嘅呢种嘅无奈啊！咁啊，头头都描绘咗哇，挤迫咧呢个沙滩啊，又充满阳光、汗水嘅炎夏嘅沙滩，啲人喺度享受紧呢个温暖嘅阳光。有啲就觉得系浸喺水里边啊，好开心啊咁样。但系主角呢个男主角啊，就因为心中嗰种温暖，系随住佢心爱嘅人离去而感到又冰又冷，就好似北风吹埋嚟咁样啊。反映到失恋带俾自己一种好冰冷嘅感觉。

0: 刘德华早期嘅作品啊，早到系1987年嘅时候嘅一首作品，喺佢嘅唱片《情感的禁区》嘅大碟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都系讲嗰啲失恋嘅歌啦吓。喺雨夜孤单嘅气氛，漫无目的嘅思绪，好细腻咁描写主角刘德华喺呢个雨中眺望，谂起旧日嘅恋情，同埋面对感情嘅变异嘅时候。嗰种迷茫，嗰种痴心啊！呢首歌咧就系、作曲系谭咏麟，写词嘅就系小美，都系当时得领嘅写词人啦。咁啊，乐坛嗰阵时嘅谭咏麟都系叱咤风云啦，自己又唱歌又爆晒呢啲歌，亦都系有写歌俾人，又写俾自己。呢首歌咧就系写俾刘德华嘅，咁系佢觉得系啱啱出道嘅华仔都应该要俾下鼓励啊！你知呢、這个师兄啦吓、都好。幫助啲後輩嘅，咁嗰陣時咧，佢就親自寫呢首歌《下雨晚上》，就係俾當時都係正值呢個歌唱事業慢慢發展嘅劉德華去唱。5:29，氣温26度。陳百強，
1: 男士。当年无涯的天
0: 冷

0: 是陈百强早期的作品，1985年的时候的作品，写词的林振强，改自安全地带的一首恋爱预感的冷风中。
1: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的是前辈兄主持的清晨爽利。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3: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星期一嘅清晨5:36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湿度系97%啊。系啦，朝头早起身，随歌起舞做运。

跳咗幾分鐘嘅舞，會係熱身下先嗬。咁通常咧都要每日有30分鐘嘅運動。咁你可以儲埋嘅。咁有啲人就中意一次過，我朝頭早去跑步就個零鐘頭到嚇。咁最緊要係即係。是要恰到好处，你觉得自己舒服就得啦。如果你好耐都冇运动，一次过就唔好咁长嘅时间或者咁剧烈嘅，慢慢慢慢循序渐进啦。时间5:41啦，今日系2026年8月3日，农历嘅只系6月21日星期一。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住广阔低压槽在未来两三日逐渐减弱，广东沿岸天色渐转明朗，但是仍然是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于吕宋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随后有较大机会在本周后期靠近东海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随后的一两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酷热啊。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气温26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任贤齐、阿牛同埋光良。啦啦啦啦

有时听一啲歌曲，会唔会勾起你某一啲嘅回忆咧？任贤齐、阿牛、光良呢几个好朋友合作，系当时一套电影嘅歌曲《浪花一朵朵》。电影咧就《夏日的摩摩茶》，有印象系嘛？嗰时咧就系都睇落好舒服嘅，好又舒服又舒畅，因为好多嘅海浪啊、啲背景啊咁样样。咁呢套戏咧就系、是、任贤齐同埋郑秀文当时有合作嘅，咁就喺马来西亚嗰边咧就系、是、拍嘅，喺热浪岛嗰处拍摄一啲好开心啊、玩下水啊、唱下歌嘅，充满阳光气息嘅歌曲。而电影咧就系、是、里边头先所讲嘅歌词咧就话提到啊。听落其实咧，女士们会系开心嘅吓。美女变成老太婆，我都变成一个老头噶啦。我哋一齐手牵手啊、哦！其实就讲呢几句嘅时候，已经觉得对方同你一齐系白头到老嘅，冇谂过离开你嘅。就呢一句嘅对白里边表达嘅意思，情长都令到一啲即系忠于爱情嘅人咧开心吓，道尽咗呢个爱情嘅告白。无论时间点样流逝。好幸福嘅嘢都系同你一齐，我哋大家一齐变老啊！系头先嘅歌曲《浪花一朵朵》，任贤齐同郑秀文嗰时都合作好多套电影。以下呢一套都系其中一首一套啦吓嘅代表作，《嫁个有钱人》嘅主题曲《玻璃鞋》。

放下得超过20年的作品，2002年的一套电影《嫁个有钱人》，就是谷德超执导，郑秀文和任贤齐主演的。你如果要嫁你的真爱，未必是一定要看他的金钱的，当然也有些人要看经济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喜欢是情爱才是最踏实、最浪漫、你要找到自己的真爱才可以跟他一起。那你要看看大家的价值观点。嫁个有钱人的主题歌曲，刚才你听的《玻璃鞋》，时间是5:52。今天是有骤雨亦都有雷暴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7:30。

早晨 ，Good morning， 我系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嘅？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亚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网球一姐沙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沙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他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沙巴连卡对于当地

0: 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说，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自己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得有几差，当时他正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时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落。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教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教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一个星期开始，亦都系踏入一个新嘅月份啊，月头嘅时候啦。2026年8月3日，农历系6月21日，星期一。现时时间接近6:09啊。今日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上昼5:00，位于吕宋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28度。今日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是酷热的。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在接近6点，两个字。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八月三号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有啲咩好介绍咧吓？
1: 世界名画中嘅大航海啊，透过一本书介绍涉及大航海嘅西方名画，从名画睇历史。
0: 嗱，咁有听开星期一阿 Dan 嘅呢个环节嘅听众朋友咧，都应该知道，每一年咧都总有几集咧系介绍名画嘅，从画里面嘅细节睇到各种人文风景同埋历史，好似睇侦探小说咁，不断抽丝剥茧，揾出真相。透过阿 Dan 嘅解读，从而发现一幅画里面嘅密码。
1: 是啊，其实我睇画绝对唔系去到博物馆一睇就乜都知道晒㗎啦。嗱，去博物馆之前呢，我一定会做少少资料搜集，发现内里细节原来咁得意咁感动，先消化一下，然后我就情不自禁呢要喺节目同听众分享㗎啦。
0: 大概两年前呢，阿 Dan 呢就介绍过一幅画，就是描述两个人凝望住个月光。咁呢一个画家嘅作品呢，就曾经受过教会追捧，咁但係晚年佢已经唔再得宠啦，被权贵被公众遗弃，生活老倒。同一幅画同一题材，当佢年老嘅时候呢，佢再画多一次，晚年嗰幅嘅景色呢係光好多嘅。咁点解咁做呢？原来就係暗示步入晚年，人生仍然係充满希望。佢好似系想透过呢一幅画鼓励一下自己，甚至系鼓励别人，都非常之有意义啊！吓，
1: 系啊，嗱，阿钱你讲中咗咧，鉴赏名画嘅魔力啊！嗱，睇一幅画点知系只系睇一幅画，而系从一幅画我睇到人生，从细节咧睇到大道理啊！今集清晨所你介绍呢本书咧，入面讲嘅名画咧好特别嘅，题材咧系围绕西方列强嘅航海历史。由海权之争到边个有权去鉴定地球嘅经纬度啊，又描述中国瓷器凸显生活品味，到探索北冰洋通道嘅冒险之旅，非常精彩。困难在咧系要拣边一幅咧系具代表性嘅画咧，喺有限时间嘅节目里边咧精简地为听众介绍。一打开呢本书咧，作者梁义平就问啦。点解要拣古代绘画呢个视角嚟睇大航海历史呢？佢就咁讲：
0: 摄影术诞生之前，古代绘画就系考古意义上嘅另类坑口。维多利亚时代嘅英国。

0: 作家兼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就话：伟大国家嘅史记有三份，第一就是公职史，第二是文学史，第三是艺术史。相对这些国家的历史融会贯通，这三份史记都重要，但是最值得信赖的就是最后那份。作为历史的艺术，古代绘画是最好的时空隧道。
1: 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那何为大航海呢？作者清楚地解释，他说源于英文 The Great Voyage Age， 即是西方地理的大发现，大多数必须跨越海洋的。今日所讲的大航海大概是指西方人15至19世纪的航海探险、海上贸易、文化交流和海外殖民活动。大航海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最初模式，有文明进步的一面，亦有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本书有140幅涉及大航海的世界名画和珍贵历史绘画，我忍痛地精选了一幅和大家分享关于钟表工匠和皇家学会的较量。
0: 几年前呢，阿 Dan 就透过官方网站是介绍过皇家学会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威，也都是出过最多诺贝尔科学家的科学机构。而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是这个学会的院士。历任较为出名的院士包括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和演化论学者达尔文，真是星光熠熠。不过呢，咁具影响力在科学界地位最崇高的皇家学会，点解钟表工匠要同呢个学会较量呢？佢哋要较量啲咩呢？
1: 钟表工匠同皇家学会要较量嘅嘢呢，今日呢我哋只需要上网揿手机几个掣就会睇到随手可得嘅资讯。 Longitude 经度啊，对于18世纪嘅人类呢，喺海上量度经度呢，目的是要知道身处在地球上的地理坐标，即是东西位置。由伽利略到牛顿，历代的大师都研究过这个世纪难题。接近解决问题的破口位有两个，分别是天文和时钟测算法。
0: 天文学大师找到很多空间测试方法，都是因为太复杂、太难操作而没有办法破解难题。时钟测算的道理呢好简单。地球一圈360度，一日24小时，一小时走过15道经线。只要知道自己的当地时间同埋出发地的离岸时间，两者时间差别乘以15，就能够测算到航船的经度。大前提是要有一个准确的时钟。但是牛顿都认为要做出在海上面40日误差不超过2分钟的钟表几乎是不可能。
1: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皇家学会颁布经度法案的15年后，也就是牛顿去世后的第三年，1730年，一名来自英格兰约克郡，即是伟大的船长 James Cook 的同乡，来自木匠家庭的37岁 John Harrison夏里逊向经度委员会委员、皇家天文台第二任天文官哈雷夏里逊递交了一份解决海上经度测量难题的方案。
0: 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而用他的名为一粒彗星命名的哈雷，哈雷彗星。哈雷本身是天文学大师，他一见到夏里逊的时钟测算法图纸就即刻头晕。当时包括了哈雷在内，全欧洲最卓越的几位科学家一直研究着天文法。不过哈雷并没有因为这个时间方案和自己的空间方案不一致而否定夏里逊。相反，他极力将他推荐给伦敦最出名、最出色的钟表工匠雷厄姆。当雷厄姆一睇到夏里逊嘅时间方案，深深被感动，唔单止支持呢个方案，仲半借半送咁将200英镑塞俾夏里逊。

0: 嗱，200英镑喺18世纪中期嘅英国，即系等于今日几多钱呢？啊，我上网查过啊，当时做一个办公室普通文书工作，一年嘅收入咧大概40至50英镑，200英镑咧即系相等于4-5年嘅年薪噶啦。
1: 全靠行家雷厄姆捐出的200英镑，夏里逊才可以去研发新的钟表。一直去到第四代，以他的姓氏头一个英文字母 H 而命名的航海钟 H4， 经历了30年的研发，在1759年终于诞生。
0: 这本书的作者梁义平啊，曾经走到去咧位于伦敦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找夏里逊的肖像画，可惜找不到。根据现场一位年长的管员啊，夏里逊肖像画咧要在专题展览的时候咧先会拿出来展出的，因为它是属于咧英国科学博物馆啊。咁我就少少好彩啦，在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咧，在2015年参观咧呢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咧，咁啱见到夏里逊肖像画的真迹啊，仲要是最重要嗰幅，来自画家 Thomas King， 真系有缘分啦。嗱，细心的听众咧可能会问啦，点解佢幅肖像画收藏的机构啊，点解唔系格林威治天文台，而是英国科学博物馆呢？未解释原因之前咧，嗱，阿钱，我就 send 咗呢幅画咧就俾你睇，麻烦你形容一下俾听众听下。
1: 好嘅。嗱，画家 Thomas King 所描述嘅夏里逊咧，就系戴住类似而家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嘅白色马毛假发，穿着住朱古力啡色嘅外套同埋长裤，挺起胸膛咁坐咗喺度，左手就叉腰，好似有道光线直射住佢块面，同埋握住一隻陀标嘅右手。呢隻右手呢仲压住一张相信係佢研发嘅钟标嘅图纸。背景呢係一座好似衣柜咁大座嘅钟，感觉好庄严。
0: 感觉庄严之余，呢幅肖像画呢画中嘅主角夏里逊呢係有嘢想讲嘅。嗱，较为强烈嘅光线射向佢块面，同埋右手揸住嗰隻陀标啊，入面係有啲玄机嘅。
1: 玄机
0: 就係要讲佢皇家学会同埋格林威治天文台之间嘅冲突啊。首先，嗱，呢幅画係喺1765至1766年期间完成嘅。夏里逊研发的表咧，最新的型号 H4， 其实在6年前的1759年咧已经做好了啦。
1: 即是画里面佢只右手揸住嗰只？
0: 唔系，佢右手揸住嗰只咧，并唔系 H4， 真正嗰只咧，亦都系唯一嗰一只嘅 H4 咧，被格林威治天文台扣押住。
1: 扣押住？点解要扣押住佢只表啊？
0: 呢、这个就系佢哋嘅牙齿印啦。彼此之间的冲突咧，系源于夏里逊研发呢只表的第一代 H1 开始。格林威治天文台入面的经度委员会咧，一时就要拆开检查只表，一阵间咧又否定佢喺海上实测的结果啊。直到第四代 H4， 格林威治天文台咧直头扣押住呢只表，仲命令夏里逊咧再做一只一模一样的，以证明它可以重复生产甚至量产。所以这幅肖像画画的时候，即是1765年至1766年期间， H4 这只表根本不可能跟它的主人同时出现的。
1: 哦，原来如此。
0: 这幅肖像画面世之后的一年，不知道是不是夏里逊的调戏还是很不顺，找了另一名画家绘制版画，将 Thomas King 之前帮他画的幅肖像油画几乎完全复制。不过除了一个细节，
1: 这个细节最大可能是他手中那只表。
0: 没错啦， H4 这只表呈现在最新的版画版本，不是揸住佢，而是放在图纸上面。而画中的夏里逊的右手突出食指，微微向下指。
1: 佢只右手微微向下指，唔通系要指控格林威治天文台？
0: 冇错，尤其系经度委员会啊，意思系咧呢只表咧明明喺度嘅，不过唔喺我手上，因为就系被呢一个委员会扣押住啊。嗱，有一点大家要留意嘅，之前嗰幅画咧系油画，绝对唔系用嚟大量复制俾大众睇嘅。相反，呢幅版画咧就系要将

0: 一个肖像大量复制，印在当时接触到大众的日报。
1: 咁換句説話講，夏里信呢一幅版畫目的咧就係想向公眾申冤，指控格林威治天文台扣押住佢隻用咗幾十年時間研發嘅 H 四手錶。
0: 呢幅版畫面世後七年，經過多年同皇家經度委員會論戰啊，甚至驚動國王佐治七世，80岁嘅夏里信終於攞到餘下全部嘅獎金啦，還佢一個公道。三年后，他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同大家讲再见啦。
1: 一幅肖像油画背后的故事原来咁精彩，不单止见证航海科技发展的重要一页，还有一位钟表工匠和皇家学会的较量。
0: 如果听众有兴趣看看夏里信第一幅冇咗只 H 四陀标的肖像油画，大家网上搜寻打几个关键字，分别是 John Harrison。Harrison， 然后再输入埋呢个画家嘅姓名 Thomas King，Thomas King， 一定揾到嘅。至于夏里信要控诉格林威治天文台扣押住佢只表嘅另一幅版画咧，大家又系先输入 Harrison， 再输入个画家嘅名啊 ，Tassaert， 就揾到噶啦。
1: 嗱，咁今集清晨爽利，我哋介绍咗呢一本书叫做。在画廊遇见哥伦布，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作者叫做梁以平。香港公共图书馆有超过10本可以外借的。好啦，咁啊，今集介绍一幅关于航海的肖像画。咁有咩歌可以配合翻呢个主题作为总结呢？
0: 形容变幻无常的海洋，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作咗一首管弦乐作品，叫做《海》。正式发表之前，他同出版社讲，一直以来大开俾咗好多灵感我，他让我感受到他所有的情绪啊。跟住要分享的是呢首管弦乐最美最激昂的那一分钟，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德布西的海，希望大家喜欢。
1: 嗱，咁大家咧紧握呢个时间啦，系一分钟嘅啫，最美最激昂嗰一分钟。咁啊，多谢丁嘅介绍吓，咁下个礼拜一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茫茫大中时间就三分钟到到清晨六点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

徐小凤的风雨同路。是啦，我每朝都同你风雨同路啊，差唔多时间要同你讲拜拜啦。听日星期二翻嚟，我哋有崔博士啊，会讲下呢个大颈泡嘅问题。现时温度25度，有雷暴警告到今朝7:30，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5.1%，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紧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到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

0: 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一同席间嘅市民咧系倾谈，并且咧回应佢哋关注嘅议题。咁当中都包括指出啊，北部都会区扩容系会带嚟咧大量嘅新机遇，连同其他所触及嘅唔同范畴，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啦。琴日咨询会上面嘅重点。
2: 正如刚才所讲，政府都是就住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去进行公众的咨询。有病人关注组织就向当局提交有关于医疗和社福方面的意见书。当中亦有针对例如是公立医院轮候时间、公营医疗改革等等方面去提供意见。一阵间亦会是跟大家讲下详情。
3: 内地的话题方面，我们今次会讲一下国家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早前发射升空，并且是成功垂直返回海上回收平台。很多舆论都这样形容，很形象化，就说筷子夹住火箭落入了天罗地网。这个回收方式都充满着中国智慧。今早的特寫環節都會是長談這個國家航天的重大突破。
2: 新疆是全國最大的棉花產區，又在當地擁有棉田的商人就說新疆的天氣是特別有利棉花的生長。有紡織廠的代表就說以自動化生產，在那個產品、產量和效益方面都有所提高，他們更加期望可以有更多的港澳企業落戶當地的紡織產業園區。透視大中華會跟大家探討下。
3: 中国血液学家、前卫生部部长陈竺，他是成为了今年邵逸夫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的得奖者之一。轮选委员会都说他连同两位法国的科学家在研究一种是急性白血病的致病基础，开创了治疗方案，大幅提升到治愈率。科研以外，陈竺过去亦在国家公共医疗领域贡献良多。天地人今早会介绍这位人物。
2: 大家选择去旅行的地点，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想下当地的货币、交通、语言等等。德国有调查就发现，有过半受访者因为不懂得目的地的语言而放弃去当地旅游，甚至无取消行程。有旅游网站就特别推出免费的发音指南，希望可以帮到旅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超过1%，七月份累计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上个月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斯达克指数就跌了超过3%，标普500指数跌0.1%，两者都是连跌2个月。美国今个礼拜有多项经济数据公布，主要围绕就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星期五公布的七月份非农业就业职位预料会增加83,000个，多过六月份的57,000个，而失业率就估计回升0.1%去到4.3%。上个月 ADP 私人企业职位预料增加70,000个，增幅少过六月份，而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预料会增加去到超过200,000人。另外 ，SpaceX 将会公布上市之后首份季度业绩，其他业绩股包括系 AMD、SanDisk、迪士尼、麦当劳、辉瑞同埋卡特比勒等。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港股在七月份反彈超過3,000點，單月升幅超過13%，結束2个月跌勢。恒生指數在上星期五收市係報25,884點。 科技指数全个月亦

0: 都升咗大約8%。星期五收市係報4829點。大市展望，我哋揾嚟證監會持牌人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早晨啊 ，Patrick。
1: 早晨啊，方嘉莉你好。
0: 港股咧喺五窮六絕七翻身之後啦，你覺得八月份能唔能夠延續升浪咧？再上望又會係咩水平呢？
1: 如果你睇翻嚟講咧，近期確實都有翻啲資金咧，係去翻啲防守股裏邊啊。咁啊，有幾個 sector 都係明顯轉好啦，包括內銀啊，同埋國際嘅金融股啦。咁以至到嚟講咧，啲大型嘅科技股，譬如好似9988同埋呢一個嘅700啦。咁呢啲嚟講咧，全部都係一啲即係恆指入邊嘅成分股啦。咁收邊亦都係直接帶動到嗰個嘅市係向上。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近期一啲我哋所謂叫做新科技股咧，那個表現就認真麻麻，咁所以都係令到啲資金嚟講咧，就全部又去翻曬我頭先所講嗰啲嘅股份啦。咁呢啲嚟講咧，都會幫到近期嗰個嘅即係強勢嘅。咁而嚟緊咧，就匯控方面都係會喺聽日晏晝就會出業績啦。咁如果譬如話嗰個業績方面都唔錯，嘅話咧，咁投資者都係有機會會繼續再追捧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有機會帶動個市向上。所以整體八月嚟講咧，我覺得就唔太曳嘅，因為好多啲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以防守為主，咁同埋嚟講咧就避開一啲新嘅科技股咧，咁所以啲資金都買翻一啲即係以往炒開一啲嘅傳統啲嘅科技股，咁呢啲嚟講就全部都係指數。所以變咗就可以直接幫到嗰個嘅恆指。咁如果而家去睇嘅時候嚟講咧，就初步25,700、25,800呢啲位咧，都希望繼續守得到啦。咁如果守得到嘅話咧，有機會都會上26,000樓上。咁啊，26,700、26,800嚟講咧，就係一個主要阻力位嚟嘅。
0: 除了刚才你讲的汇控之外，中电和九龙仓置业等多只蓝筹股亦都在今个礼拜公布业绩，会不会说导致今个礼拜的市况可能都会相对波动一点呢？
1: 有機會㗎，就因為匯控嚟講都之前一路行咗好多啦，咁變咗嚟到呢個位嘅時候嚟講咧，就真係要好睇佢哋嗰份嘅業績展望啦，同埋嚟講就即係會唔會話其他啲嘅營運數據方面都係好過預期啊等等啦，咁呢啲嚟講咧都會係令到嗰個市場方面嚟講就會有啲波動，咁。另外你話譬如頭先所講即係九龍倉嗰啲業績就應該嗰啲就對個大市個波動性就未必太大啦。咁另外我諗就喺外圍方面嚟講咧，就應該有少少轉穩定嘅情況啦。咁其實都會幫到嗰、那個港股呢邊嘅恆指啦。咁所以暫時我諗呢個禮拜嚟計咧，恆指下邊嗰個嘅支持位咧，就會喺25,400嗰啲位啦，咁啊嗰啲位嚟讲都应该系几好嘅支持啦。上边就睇下可唔可以挑战到26,500咁上下嘅水平啦。
0: 好快问多句啊，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咧都备受关注啊，个数据咧喺今个礼拜五公布，点样即系个表现点样咧，左右到个市场判断联储局会唔会重启加息咧？即系美债孳息率会唔会进一步攀升啊？
1: 如果你睇翻嚟讲咧，就因为近期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咧都係得 1.5% 啦，咁其實呢個咧就比較順弱嘅，因為長期經濟增長趨向咧應該係 2%， 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嗰啲非農數據如果都係差嘅時候嚟講咧，喺個經濟層面係比較弱嘅話咧，其實聯儲局咧我相信喺九月都比較難去加息嘅，咁但係。要留意咧，就係嗰個嘅債息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長遠係比較偏高嘅，因為呢個咧就係美國嗰個債務條件係弱咗咧，咁嗰個債息係會高咯。所以你過去嗰兩年就算有減息，其實個債息都係冇跌，反而係上升咯。
0: 好啊，明白，唔該曬 Patrick，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噶？係啊，咁啱啱咧就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嘅。 韓股喺7月份累計跌咗超過20%，創超過17年半以。

0: 股民由原本担心错过升市行情的 FOMO 心态，亦即是 Fear of Missing Out， 转为遭无 Joy of Missing Out， 错失的喜悦，亦即是庆幸没入市，从而避过亏损。有韩国网民话，自己大约一个月前沽出三星电子股票，其后随住股价一度爬升，身边不少人认为他离场过早，但随住市场随后持续下挫，他反而庆幸及时套现。韩股经历暴泻，更加历来首次连续两日触发熔断机制。韩股自2000年实施熔断机制以来，25年来只是熔断过五次，但是今年头七个月已经触发九次熔断，七月占了四次，大跌市引发恐慌情绪蔓延。韩股由散户主导，占全年交易总额64%，至今年六月活跃股票账户超过1亿个，远多过总人口的5000多万，差不多人均持有两个以上账户。有分析认为，面对跌市时，散户不断加仓，期望可以摊薄持仓成本，结果越蚀越多。据市场统计，韩股七月市值蒸发了2116万亿韩元，折合大约1480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0%。为了遏止抛售潮和散户损失，韩国政府上星期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提高个股杠杆 ETF 保证金要求，将个人投资上限限制在总投资额的20%内，暂时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等。今次股灾反映韩股存在结构性问题，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主导大市升跌，散户的杠杆账户放大了价格波动。市场预料随着监管机构采取去杠杆措施，韩股风暴的阵痛期未必那么快结束。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咧，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上昼5点，位于吕宋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系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是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会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7%。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5: 今日的事。
4: 港交所是舉行5年期國際期貨上市儀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港交所主席唐家成、金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亦都係會分別致辭。
3: 香港大學是會舉行亞洲科學營2026，港大校長張翔會主持開幕典禮。
4: 一名男子尋日在大埔參與3項鐵人賽事期間一度失聯，其後是被救起，送院之後證實不治。立法會議員鄭永信、何敬康是會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回應有關事件。
3: 醫管局家庭醫學診所今個月中開始只接受有來電顯示的電話預約。

0: 医管局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总行政经理梁坤华系会接受节目嘅另一节嘅访问，讲述有关嘅议题。
1: 明古亚运会咧下个月19日展开，中国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下昼会举行记者会，分享备战进度同埋期望。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澳洲珀斯有铸币厂咧，系以本土出产嘅黄金铸造咗咧重超过520公斤嘅巨型金条，打破咗世界纪录。咁希望啊展示铸币厂嘅技术实力，以及向世界推广咧澳洲黄金产业。阵间会讲下。
1: 嗱，德国咧有调查就发现啊，过半数受访者咧因为唔懂得讲旅游目的地嘅语言，咁而咧放弃去当地旅行，甚至无取消行程。有旅游网站就同语言专家合作啦，推出免费嘅发音指南，希望可以帮到旅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唔少人拣选旅行目的地嘅时候，都会考虑使费、假期日数同埋天气等。德国有调查发现，民众去旅行之前都会考虑埋识唔识得讲当地嘅语言。超过一半受访者会因为惊读错地方名而取消行程。总部设于柏林嘅一个线上旅游预订网站早前访问2000个美国成年人对旅行嘅睇法，结果发现54%嘅受访者因为怕读错目的地嘅地方名而放弃预订到当地旅行。47%受访者如果冇把握喺餐厅内讲啱某道菜名，就宁愿唔叫嗰碟。网站认为旅客惊在当地人面前讲错地名会显得无知，引来嘲笑或者尴尬，又担心读错会被误解为不尊重当地的传统、历史或者语言。经常在网上发布旅行日志的旅行家比尔表示，自己都深受发音困扰，虽然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旅游，但是承认在同外国人交谈中会避免讲出地名。他经常都会上网搜寻地名的正确发音，或者仔细听下当地人点读，但有时连当地人的读音都有不同，令他困惑。为协助旅客克服语言障碍，旅游网站最近同精通多国语言的专家罗林斯合作，推出免费发音指南，采用专为英语母语者设计的音标拼法，协助游客有自信地开金口。指南收录了一些最常被读错的热门旅游地区发音，例如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以及波兰北部文化重镇格但斯克。罗林斯表示，展览最重要的意义是提醒大家旅行其实是件开心事，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找回对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好奇心，勇于探索和分享，享受旅行的乐趣。澳洲的矿产资源丰富，是全球其中一个黄金生产大国。当地有铸币厂最近以本土出产黄金铸造重达520公斤的巨型金条，打破世界纪录。位于西澳的珀斯铸币厂早前动员35位涵盖精炼、工程和质量保证等领域的专家，在铸造室内将黄金加热到摄氏1400度，其后经过长达3日的精密冷却，顺利制成这条重521.2公斤、纯度高达99.999%的巨型金条。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全程见证每一个步骤之后确认，这条巨型金条打破之前由阿联酋迪拜铸币厂保持的300公斤金条纪录，成为全球最大金条。铸币厂行政总裁保罗表示，一年前已经开始筹备大型金条，又在制作之前进行一次完整预演，过程中得到很多人帮助，形容金条是人民金条。如果只是以金属价值计算，这条金条的价值已经超过1亿澳元，折合超过5亿5千万港元。由于金条是独一无二和全球首创，估计实际价值应该更高。保罗又说，打造金条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希望展示珀斯铸币厂的技术实力，以及向世界推广澳洲黄金产业。金条日后将会在铸币厂公开展出，和厂内另一件同样创下世界纪录的1吨巨型金币一起展出。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

0: 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展望听日初时仍然系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同期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不同背景嘅市民出席发表意见，有唔少都系涉及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等嘅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是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数法。施政报告就会设立过100项的指标。他说会同团队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是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跟住落嚟的时间亦都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地区咨询会是历时2个钟头，关注青年发展的大学生就在席间是说，目前市场初级职位大减，尤其是资讯科技初级职位大减超过50%，希望政府帮助初入职场的学生是找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正是积极研究推动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深化产学研共同合作，目的正是带动产业升级，并且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有少数族裔人士就说，期望施政报告能够为本地培育的少数族裔专业人士确立路径。李家超以英文回应，说政府会认真协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和贡献所长。有市民都关注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李家超是强调北都大学城用城区概念发展，将会紧密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5个元素，不单止将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亦都是会推动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无需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必须要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墙，让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与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一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是想争取跟他见面，查询怎样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就是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和资金的流入，加上他们本身也需要分散投资，所以兴趣就明显增加。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比预期强劲，录得5.1%。他又预告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会今个月中发表经修订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并且上调原先的预测范围。陈茂波说，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劲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是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规管网约车的法例大部分的法律条文今日起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亦都会取代的的士巴士由今日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浩峰相信，综合巴士不会降低要求，但是会加入科技应用部分，又相信反应会踊跃。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0岁男子昨日早上在黄雨之下在大美督参加一个3项铁人赛，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失踪7个钟头之后在海底被沉获，送院之后抢救不治。赛事主办单位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说会竭力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的適切可行協助。據了解，死者是退休水警。

0: 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排到去马会大楼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咧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路系车公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洪水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洪隧九龙出口嘅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六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提醒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为 4.3%， 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下半年商品出口预料继续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本港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以及访港旅客的增加，都将带动服务需求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特区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另外，陈茂波表示，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属于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他说，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指出，从北向的债券配置和利率对冲，到离岸的融资和清算，再到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这些功能在香港汇聚，让香港成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好联通内地和全球市场的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走通、走稳、走深，巩固并优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和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希腊山火蔓延，两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同天气情况有关。消防就说，当地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

0: 有時會導致空中作業無法進行。至於法國和西班牙早前導致民眾要大規模疏散的山火已經基本受控。方嘉莉報導。
1: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现有的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不能接受。重申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先准备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但决定取消行动。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经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美方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罗宇光报道。
2: 伊朗正同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政府内阁会议介绍谈判最新进展的时候，形容目前顺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和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在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且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够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巴加埃话，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亦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在同亚曼协商和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先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和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卡塔爾、阿聯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家亦都呼籲美伊雙方避免衝突升級。巴加埃就指出，在24小時內，英國、保加利亞和烏克蘭方面分別與伊朗取得聯繫，並表示不會參與美國可能針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是清晨5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网球一姐莎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莎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她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莎巴连卡将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有多差，当时正作出一些新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的时候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莎巴连卡又说，夏季的时候身心俱疲，经过一番急需要的休息之后，目前精神状况良好，渴望重返赛场。排球方面，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浙江宁波落幕，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波兰队3-2反胜美国队。在这场比赛中，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美国队在随后两局以25-23、27-25险胜，到关键第四局两队咬紧比分至到20-20。随后波兰队主攻手福纳尔多次开出高质素的发球，帮助球队以25-23攀平大分，到决胜局波兰队在5-5平手之后一直领先，打到13-7的时候更加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以总比分3-2夺冠。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中国血液学家、前卫生部部长陈竺，他早年在任期间带领团队应对过汶川大地震、H1N1 甲型流感等公共卫生危机，亦都成功推动公共医疗体系改革，解决民众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
1: 陈竺早前连同两名法国的科学家获得今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轮选委员会就说了，三人在研究中发现一种急性白血病的致病基础，开创治疗方案，大幅提升治愈率。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天地人。陈竺1953年在上海出世，父母都有医学博士学位。1970年中学毕业的他离开上海这个大城市，去到江西参与乡镇工作。陈竺在江西的几年之间，靠父母寄来的医学书籍和订阅英文月刊来进修。他会将英文月刊内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寄给父亲修改，慢慢打好英文基础，同时掌握基本医学知识。他之后入读江西省内的卫生学校，接受正规医学训练。1978年，陈竺离开江西，翻到上海，在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硕士，研究血液学，期间发表多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他1984年远赴法国，在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深造，修读博士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推动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陈竺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选择同一样是研究生的太太回到中国。他解释，相比法国，他更爱中国，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在祖国成长。陈竺在2007年工作上迎来转变，他走出实验室，出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上任之后挑战连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去到灾区指挥，提出集中伤员、专家、资源和救治的四集中模式，极力降低伤亡。之后一年 ，H1N1 甲型流感全球大流行，他全力领导抗疫，并推动本土研发，协助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成功研制并批量上市甲流疫苗的国家。陈竺任内另一功绩是推动公共医疗体系改革，解决民众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超过13亿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人口覆盖率超过95%。在改革范畴之一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当中，陈竺更加是扮演总设计师与关键推手角色。他当年接受央视访谈节目时说，推广这个制度涉及复杂工程，必须多部门密切协助。
4: 工信部门呢，就要组织企业的这个生产供应，那么发改部门呢，要负责这个价格的制定，财政部门呢，当然要加大这个政府的投入，卫生部门包括这个中医药的管理部门，那么主要是要这个引导医疗机构合理的用药。我们的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应该要确保药品的这个质量安全。所以多部门的这个合力的形成，才能推进这样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人口计生委合并为国家卫计委。随着卫生部走入历史，陈竺亦都正式卸下担任6年的卫生部部长职务。他之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23年卸下官方职务的陈竺将重心放回去科研工作。今年5月，陈竺和另外两名法国学者一同获颁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表扬他们发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致病基础，并开创协同标靶治疗方案，大幅提升这种简称 APL 的恶性血液疾病的治愈率。遴选委员会说，陈竺开创的非化疗标靶治疗方案成功将这种疾病的治愈率大幅提升至90%以上，同时能够免除传统化疗对正常细胞的副作用。

0: 将咧喺旧年棉花总产咧系超过616万吨噶，咁占咗全国嘅产量啊，接近九成三。
1: 有喺当地拥有棉田嘅商人就话，新疆嘅天气咧系有利棉花生长，当地基本咧所有嘅棉田由种植到采棉啊，都系做到自动化、机械化。
0: 有当地嘅纺织厂咧嘅代表话，转做自动化生产之后咧，机械都能够咧24小时运作，悭翻人手，产量同埋效益咧都提高咗。咁当地有纺织产业园咧提供纺织、印染、制衣嘅一条龙服务，咁现时园区咧出租率大约系六成，期望有更多咧港澳企业落户。咁早前咧到过新疆采访嘅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九成三。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的气候条件例如日照时间长、干燥，都有助棉花生长。
4: 新疆是祖国太阳落的最晚、升起最早的地方，每天的光照时间非常长，全年积温也很高。所谓积温，就是种植期累积温度。棉花是喜热作物，一般达到3600度到3800度以上，棉花才能完整的开完、开好、长成熟。这样的话，产出的棉花品质才会更高。
3: 他说，新疆棉田基本由种植至采收都能够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4: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3: 要将棉花制作成棉纱，先至可以用来织布、针织同缝纫。石河子百丰棉业2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40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工厂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需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5: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比方说要这个上面全是在咱们那个触摸屏上电脑，你必须要会简单的要熟悉这个操作过程。现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厂家的设备工程师、电机工程师前期的我们培训以后，现在设备完成完了以后，后面就是我们建了不同的群，有质量群、设备群、电器群，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不了的问题，跟人家厂家第一时间沟通。原来传统上以这个厂，原来最早以前我们在上海的话，按这个厂的话在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相对来说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3: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有棉花的储存、纺纱、印染等企业，现在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包括纺织制造企业、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有份协助园区招商，他说园区的产业链完整，做到一条龙服务。刘振的公司亦都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他说有关技术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令到整条产业链能够良性发展。
6: 北疆唯一能做印染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产业链是完整的。石河子很大的这个棉花种植的基地，我从原产地开始，从种子、从种植一直到终端产品，我这个全产业链是完整的。同时呢，我们具备了这个一定的技术能力，包括我们现在的现有的工人呀，包括技术人员啊，也都是我们逐步培养出来的。企业直接过来以后呢，对这个产业，包括对于整个这个棉花的这个需求，包括各种种类的需要，那我们都是能满足的。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因为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3: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的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

0: 时间嚟到朝七点二十四分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
1: 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早前系发射升空，成功垂直翻去海上回收平台。呢次咧系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称为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成为全球第一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系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嘅国家。
0: 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于宏宇表示，海上回收对于火箭结构的冲击比起陆地少，意味着火箭有望多次重复使用。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之荣报道。
2: 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早前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后，火箭最底部负责最主要推进的部分一指级在几分钟内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以及精准着陆。下降到预定高度的时候，火箭自动打开挂钩，被海上回收平台的多条井字形绳索接住，成功完成回收。今次是国家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都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同时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于宏宇接受本台节目《汉神州》访问时形容，今次是历史性的成就，海面上回收对火箭结构的冲击相对于陆地回收少，意味火箭可望多次重复使用，发射成本将会大幅下降。
3: 我们基本上是对标那个 Elon Musk 的 SpaceX 嘛，现有的火箭回收上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每公斤$1000的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我们10000港币或者8000-9000港币的人。那下一步 ，OK， 它可能甚至能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可以降到每公斤$100，10倍的往下降。所以呢，我们国家在可回收技术达到这种突破后，火箭的发射、卫星的发射的成本也会呈阶梯性往下降，对我们将来国家的组网、深空探索都有很大的意义。
2: 于宏宇认为，发射成本下降有力支撑商业航天的发展，无论市民的日常生活亦或是保障生命财产方面都会得到帮助，例如导航以至观测台风等。
3: 我们为什么要发几十万颗甚至上百万颗的卫星在天上，对我们民众有什么用处？那第一点呢，它的这种对我们导航有很高的精度。第二呢，在遥感方面，比如说对台风、对大地、对这个泥石流的观测，就会产生很好的结果。这是近期可以产生的，5年、10年开始，未来的人类的探索另一个纪元，会有更多的工业、民用相对的设施会发到天上去。和平利用航天会成为将来新的发展方向。
2: 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温志勇说，香港有很多专家懂得可回收火箭涉及的技术，加上与内地官方研究机构以及民间商业航天企业合作，相信具有贡献国家的优势。
4: 可回收火箭需要非常多的技术，包括空气动力学，包括推进燃烧，还需要有流体跟固体的这个耦合的问题。香港有非常多这方面的专家的老师，我想香港可以在这个可回收火箭跟航天单位做非常好的密切配合，一起共同的发展。现在是政府的这个研究机构跟民间的商用航天一起发展。香港高校和这些机构透过大湾区的整合，现在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相信未来透过更深化的合作，对香港高校的发展机遇是非常好的。
2: 温志勇认为，工程师学会除了深度配合国家的航天单位，亦都要在可回收火箭范畴上加强培养工程师。
4: 可回收火箭其实就有非常多工程师学位可以涉足的，包括可回收的时候第二次在发射之前需要做哪些检测，然后可以快速的确认这个可回收火箭可以再次使用， 这些工作在过去这个航空学会上面的这些发动机技术啦，或是飞机技术上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如何把这些技术应用在可回收火箭，这个都是工程师学会未来可以针对航天科技发展做出的这个贡献。
2: 于宏宇亦都认为，今次火箭回收成功为香港科研院校带来好大机遇，本港在火箭结构设计上可以作出贡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寻日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亚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顯示，事發的時候，一架直升機的螺旋槳撞上另一架直升機的機身，隨後發生爆炸墜毀，事故原因仲調查緊。連日嚟，希臘多處發生山火，幾千名當地居民和遊客被迫疏散，三名消防員殉職。巴西勞工黨正式確認現任總統盧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盧拉將再次參加大選，角逐他的第四個總統任期。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聖保羅舉行會議，正式批准盧拉和來自社會黨的現任副總統亞爾克明再次組成競選搭檔。勞工黨主席席爾雅在會上宣布，該黨已經在高等選舉法院完成相關候選人登記工作。現年80歲的盧拉在大會現場發表講話，表示本屆政府在全國各州取得的執政成績將會成為本次競選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滿自豪感向各地民眾展現聯邦政府所作出的貢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呢，仲有一啲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呢，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啦。

0: 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由多个病人组织组成的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是提交医疗以及社福范畴的意见书，提出完善基层体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加快提升服务容量和效能等等的建议。
0: 针对基层市民关注公立医院轮候时间较长的问题，社协干事医改联席代表彭洪昌就建议，将专科门诊新症的轮候时间中位数控制在26个星期之内。另外就要制定政策推动使用创新药械和引入资助评估机制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彭洪昌，听听他的意见。
3: 意见书的范畴其实涉及到有关于病人、基层市民他们的医疗和社福的范畴都有很多方面的。概略地说其实就都涵盖了比如说是基层医疗健康、医院的服务、药物治疗，尤其是引入创新的药物去治疗病人，还有是有提供一些资助是给到病人去用到这些创新的药械。另外亦都關注到，譬如話因病致貧嘅問題，即係病人面對緊呢啲咁嚴重嘅疾病，那個醫療開支，又或者係佢哋各個方面嘅收入又減少咗啦。護理啊、醫療消耗品嘅開支亦都係增加嘅時候，點樣去協助呢啲因病致貧嘅病人呢？咁我哋都有呢啲唔同方面嘅建議，咁就希望政府喺個五年規劃裡面咧係要去考慮嘅。
4: 咁其實市民普遍上最主要都係想要啲咩，或者其實可以怎樣改進，還有病人尤其可能是重病病患者，他們會有什麼想法呢？
3: 我想很主要就是那個輪候時間和用藥方面，特別是一些自費藥物的開支的壓力。輪候時間我想市民都有很大的感受的，就是很多時候要輪候到看公立醫院的專科的新症需時都頗長的，可能大半年超過一年以上都有機會有的。所以就算這點我們都建議輪候時間，希望輪候的中位數是26星期，即是半年之內一般都可以看得到，就算是最長的話都不要超過52個星期，即是一年內都要看到那個專科的申請。至於用藥那邊，近年政府也都是按照中央的建議，就是要大力發展創科，特別是醫療創科。我們都很同意就是醫療創科絕對是很值得發展的，但是如果是一些研發了出來的藥物或者是器械公立醫院是用不到的，或者是病人是需要很昂貴的費用才用得到的話，其實也都是沒有意思的。所以如果能夠盡快引入到這些所謂創新的藥物和器械，盡快給到公立醫院的病人去用，而用的時候也都有一個比較大幅的資助，特別是對於一些中下夾心階層的市民都可以用到創新的藥械，我們覺得才是有個意思。
4: 那政府的五年規劃其實是怎樣可以好好可以有一個指引，可以規劃到醫療和社福配套這樣？
3: 五年規劃的重要性在於它不是一個純粹是短暫短期的一些政策措施，而是說在未來五年其實個發展的方向是應該要怎樣行、怎樣走，達至一個什麼的效果出現。所以在醫療上面我們覺得很多時候一些醫療的發展、規劃不是單是一年半年的一些的政策措施是能夠達至的。剛才提及過很多的醫療、社福相關的範圍都是需要一個比較長一點時間的規劃的，譬如話縮短個輪候時間，其實呢個唔係話一年半年咧就可以去達至嘅，咁啊需要有個比較長啲透過人力嘅資源嘅安排啦，透過係制度程序嘅更新啦，亦都透過係即係資源一啲嘅重新去投放咧，係引導去處理嗰個問題。咁所以這個五年規劃正正就係咧去協助香港即係解決。

0: 啲香港嘅老大難啦，或者長期以嚟咧唔同方面嘅問題，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一個政策嘅文件嚟咯。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都出席咗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都有市民关注到中小企咧可以点样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亦都有与会者咧希望政府加强支援本地初创。
2: 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又说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有空间参与。
1: 对于多名市民关注支援长者和青年失业的问题，李家超就说会继续就着社福投入资源，但是需要考虑资源分配的优次。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3: 首场地区咨询会昨日在屯门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和各界代表参与，涵盖基层市民、学生、中小企、少数族裔等不同背景人士。北部都会区作为本港发展新引擎，成为会上的讨论焦点之一。有中小企代表提出，北都发展门槛过高，难以找到切入点参与，亦有创业青年反映经营初创企业面临发展樽颈，希望政府借助北都帮助初创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4: 政府成立了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营运，那可不可以主动搭建平台和本地的企业联系，令到我们中小企可以分享到个红利和将个饼做大。
5: 企业一旦走出了种子期，由一到十的时候，那个政策支援就相对大幅降低了很多。希望可以成立一个顶尖科技的沙盒，那就透过北部都会区的医学院对深度科技的企业可以特事特办，加速他们的临床试验啊，或者是科技认证等等的审批流程。
3: 李家超说，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有参与和发展空间，又强调科技赋能对本港各方面发展都有帮助。
6: 我们已经是很重点讲打造我们的创新科技中心，科技导致不同的行业，无论是中小企，无论是我们既有的传统行业或者新兴行业，都是很帮助的。
3: 会上亦有市民关注不同的民生议题，有大学生关心青年就业前景，希望政府协助他们转型。
7: 青年的失业率是创近年的新高，数据显示现在初级企业近年大减了超过五成，特别是一些资讯科技的初级的职位。
8: 很多大学生其实现在毕业就出现了很难找到工作的问题，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技能和市场不是太配合到，这样考虑好像绿色金融这一方面，一些个人的资助这样去给他们进修，这样等到多些市民学生那些一些转型的机会。
3: 有中学老师指出，近年不时发生校园欺凌问题，建议政府可以参考内地做法。
9: 现在国内就是公安机构可以介入去校园欺凌问题，会加强了那个执法力度，就是希望政府就可以参考国家的法律，就修订本地的法律。
3: 在回应青年相关的议题时，李家超说，相信科技发展可以为本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至于在教育问题上，应该避免以高压方式处理。
6: 做教育我觉得都比青少年特别学生有成长，以及有时他轻微犯错有改过自身的机会。所以我永远都希望我们是用一个好的环境氛围提醒他，尽可能不要用一些那么高压的方式去处理他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科技发展会令到我们在生产业方面创造很多就业的，而且这些都是优质的产业，他的收入和我们的未来都会更好。我们会是努力研究一下，甚至前沿科技我们怎样可以去推动。
3: 面对人口老化，有市民建议设立超级长者社区，完善支援长者的同时，亦有助公营房屋流转。亦有从事地区工作的市民建议提高照顾者津贴金额。
10: 会不会日后有机会去建造一个超级长者社区，公屋和居屋为主，它的设计是围绕长者做主题的，它会有些乐龄的科技，令长者可以愿意去申请这个可能单位比较小但是更适合生活 活的一個社區，就可以騰出更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特首带队落区听取民意，5年规划预料系设立超过20项指标。大公报市民踊跃建言献策，特首话会研究每份意见。东方日报陆全退休警出战3项铁人赛，失踪7小时，葬身脑海。明報的頭版亦都是報導3項鐵人賽失蹤7小時，退休水警力弊。
0: 南華早報的頭條是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有待提交之際，有議員都關注到兩間消防承辦商現時仍然可以繼續經營。星島日報的頭版是 AI 機械人零加密防護容易被魔化變成恐襲武器。商報首隻國債期貨今日在本港上市。信報的頭條同樣講到國債期貨金登場，穩步推各個年期。經濟日報的頭條就是環球 AI 股持續波動，專家就認為可以分注吸納。
2: 首先看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正同期就2026年施政報告及香港首個5年規劃諮詢公眾。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多名司局長到屯門出席首場地區諮詢會，超過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發表意見，有不少都是涉及到房屋、醫療、長者福利等等的切身議題。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5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施政报告就会设立超过8项的指标。他和团队是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跟着下来的时间是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地区咨询会历时2小时，关注青年发展的大学生就在会上都提及目前市场的初级职位大减，尤其是资讯科技的初级职位大减超过50%，希望政府帮助初入职场的学生找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说，正是积极研究推动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深化产学研共同合作，目的正正就是带动产业升级和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有少数族裔人士就话期望施政报告能够为本地培育的少数族裔专业人士确立路径。李家超是以英文回应，话政府会认真协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和贡献所长。有市民关注到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建设，李家超强调北都大学城是用城区的概念发展，将会紧密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5大元素。不单止将会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亦都是会推动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无需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必须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墙，让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一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想争取和他见面，查询如何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而另一方面亦都是他们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以及

0: 資金的流入，加上他們本身亦需要分散投資，所以是興趣明顯增加。他又說安全和發展是相互促進的，要做好安全工作，不讓金融風險傳導至內地，當國家對我們有感到放心，自然就會更加大力度地支持香港發展。信報報導。
1: 商报的报道就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他的最新网志指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比起预期强劲，录得 5.1%。他又预告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会在今个月中发表经修订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并且是上调原先的预测范围。陈茂波说，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以及强硬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港下半年商品出口会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劲需求，加上访港旅客增加，都会是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0岁男子昨日早上在黄雨之下，在大美督参加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未能够在预计的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而失踪超过7个钟头之后，就在离岸大约150米的海底被沉获，送院抢救后不治。赛事的主办单位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发声明说，对于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又说是将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总会说他们是所有赛事一直都遵守严格的天气指引守则，如果赛前两小时有红雨、黑雨和三号强风信号，比赛一定取消。如果比赛中途有雷暴警告、红雨、黑雨，赛事总监是可以按情况延迟、改变赛程、距离或者方式，甚至是腰斩赛事。据了解，死者是一名退休水警。翻查大会的比赛名单，涉事的男子是参与男子挑战组60至64岁的组别，分别是要游泳 1.5 公里、踩单车30公里和跑步8公里。游泳是由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以深水出发的方式开始，游出船湾海，以顺时针的方向绕过位于远处的浮波，然后再进行第二圈的游泳赛程，并且绕过近岸的浮波，再返回出发点上水。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是引述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话，比赛当时虽然正值紧黄雨，但现场属于内湾的位置，不会有太大的风浪，他不排除选手出现突发性心脏病。除了个人健康因素之外，雷洪德都强调赛事营运的安全系数是相当之重要，有别于陆上比赛，选手在水入面一旦抽筋或者身体不适，是会失去踩水的能力，并且迅速下沉。大会是不是有足够的安全支援，工作人员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浸亲的人并且进行抢救，都会成为了拯救的关键。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全球离岸市场首席中国国债期货产品今日在港交所上市，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主管范文超表示，产品能够满足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资产日益增长的风险管理需求，并且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而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高级副总裁周少平就说，这次推出的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主要是具备4大潜在应用场景，包括对冲人民币利率风险、九期管理、合成债券和信用利差交易。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规管网约车法例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开始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是会取代的士的巴士，由今日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就相信综合巴士不会降低要求，但是会加入科技应用的部分，并且相信反应踊跃。对于新法例之下所谓白牌车司机罪成之后可以停牌至少1年， 桑豪峰就话咧，若果执法力度加强，有可能令到占比六成嘅兼职网约车司机未来几个月咧系唔敢。

0: 运。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就话，暂时难以评估报考笔试嘅人数，但估计反应踊跃。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中大校长卢毓明昨日披露中大未来发展报告，校方筹备一年的中大策略计划2026至2030将会在今个星期四正式公布。计划内容是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紧扣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战略方针，为中大未来五年发展定调。硬件配套上，中大将会在本部校园和科学园的39区大展拳脚，随着白石角站规划明朗化，并且设有隧道连接科学园，中大计划在该区兴建30万平方尺的医学院新大楼、研究所和第十间书院。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经济日报咧系发现市场系衍生咗咧唔少啊暑期医疗实习计划，咁标榜中学生可以系跟住医生感受真实诊症，对未来报读医科系有优势。部分课程6个星期，杀价接近40000蚊。咁记者咧系以顾客身份查询，学生咧系会被安排到邻近咧系一间私家诊所系所谓实习，完成之后可以获得医生嘅推荐书。信中系有交代到学生实习嗰阵咧系了解到私家全科医生诊所嘅日常运作，信活咧系都亦都有注册医生嘅署名。另一间机构提供嘅实习计划咧系标榜可以俾中学生有临床观察嘅机会。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各司局长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深入社区问计于民。这次咨询会其中一个特色是特区政府同时就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聆听地区人士意见。香港五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就是香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彼此一脉相承。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评论说不只是一次政策意见的收集活动，更加是特区政府革新治理思维，打通顶层设计和基层诉求，以系统化治理破解积弊的重要实践，是香港告别以往年度施政短期应付的治理旧态，迈入规划谋局，逐年落地民意筑基的良政善治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特首李家超以画龙点睛比喻他的定位，蓝图要化为实质，关键就在于清晰的指标、扎实的执行和持续的追踪，落地有声，才能够不负社会厚望和市民所盼。社会期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观视野，亦有执行细节，既有远大愿景，亦有中期检讨，既能促进发展，亦能关顾弱势的行动指南。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地区咨询会入面有大学生关注失业和就业问题。李家超说，科技发展是会创造生产方面的就业机会。评论说，企业在体现社会责任的最好做法就莫过于促进求学结合是求职。至于政府呢，应该考虑以税务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去招聘职场的新鲜人，避免劳动市场青黄不接，损害整体竞争力的困局。信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昨日早上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大埔发生水上活动意外，现场当时正是举行3项铁人比赛，一名参赛者怀疑预力不治。一般来讲，红色暴雨、黑色暴雨或3号强风信号以上，户外活动都会取消。遇到极端天气，有些活动，例如是3项铁人的游泳赛事，不妨叫停。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无，一切应该是以安全为先。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就关注翻国际足协日前提出成立子公司去管理世界杯旗下主要赛事的商业营运业务，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0%的股份，计划是惹来强烈反弹。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撤回计划。评论就说，足球和金钱之争议并不会随着恩芬天奴一人而去，足球这项全球最受欢迎的

0: 运动未来究竟是怎样是值得思考。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见到事发时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